0: 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本民众集会游行，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丰县瞭望关注日本在美菲兼并监军演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老导弹射出怎样的新野心？
1: 五一消费账单发布，飘红的数据彰显哪些内需新活力？
0: 遭遇开门杀事故谁来赔？好意同城出意外，责任怎么定？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具体该怎么办？
1: 同店同价不同质，发货看人下菜碟儿，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他对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六号称，俄外交部已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召会，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外交部的召会强调，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对基辅市进行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晚称，自六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六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遭乌克兰军方袭击。他表示，该大楼近期持续受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世界卫生组织六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六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西班牙卫生部六号正式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日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阿根廷卫生部六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链。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六号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要求卢特尼克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六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超过21万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印尼苏门答腊岛六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0: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达成协议。
0: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5月4号，美军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使得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不过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0: 伊朗媒体发文说，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短期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暂停确实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想法，就是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引导船只出来的时候，理想的状态是伊朗没有对船只和美国的军舰进行袭击。如果美国在引导船只出来的过程中，如果伊朗对美国的军舰和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话，美国就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向美国威胁的，一旦伊朗袭击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

0: 强有力的报复，这样的话战争就再爆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么伊朗确实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但是美国这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因为自由计划的目的是你都让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船只可以自由进出了，现在因为受到伊朗的军事上的打击了，那么船只肯定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呢，美国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这样的情况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就现在只好暂时放弃这个计划了。
1: 再来关注离以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此次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
2: 这是自4月17号黎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评估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
1: 当地时间4月17号0点，为期10天的黎以停火生效，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4月23号，黎以双方在美国白宫举行第二轮大使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
2: 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方准备加快谈判的步伐，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
1: 黎总理萨拉姆六号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2: 那么如何理解黎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0: 黎巴嫩政府现在对以色列的谈判问题上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和比较困难的。黎巴嫩政府从一开始跟以色列谈判，他的意图就是希望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领土的袭击，希望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撤出黎巴嫩。但是呢，在过去这一段谈判的过程，虽然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停火的协议，战争实际上一直没有结束。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不断地爆发零星的冲突，特别是最近几天冲突的规模还扩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不要继续谈判，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谈判的目的是要停火，但是现在停火没停了，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要不谈了，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和以色列进行沟通的机会了。所以黎巴嫩政府现在的表态是说，谈判的时机并不好，但是还希望继续谈下去，希望通过谈判还是能够让以色列彻底停火。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志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出现降温，而在黄淮到江南等地气温继续冲高。那目前来看，今明两天黄淮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也会陆续出现降温，像济南、南昌、杭州、武汉昨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那今明两天呢会降到不足25度。不过在短暂的降温之后，我国又会自北向南开启新一轮的升温。这周末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开始增多，下周前半段北方多地的炎热还会升级，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高温增多，而南方呢也会有更多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那么在这波升温中，长江以北的气温会大范围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像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北京都有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石家庄、西安、兰州、济南、郑州等地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今明两天我国的降水整体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趋势，北方降水明显减少，南方今天是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南方的降水呢也会明显收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吴迪。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

0: 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3: 核兵器は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7: 宪法是在经历战争后以此为教训形成的，我认为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日本政府更应该改善人民生活，不能出口武器，也不能进口武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让人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8: 遵守宪法是政治家的职责，政治家本来就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或者自意去改变内容，从外界来看，这就像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9: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0: 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1: 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
11: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0: 那么日本这次发射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线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12: 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压因素，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3: 虽然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88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12: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x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3: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12: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25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3: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12: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

0: 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因交通管制，在京藏高速的金靖收费站入口限行自由货车。另外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处车多排队。目光再转向湖南，在平洞高速的武义段105公里处西向东方向有小车冲撞护栏，占用超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这时段在京沪高速的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以及苏通大桥的双方向北引桥路段都是受到了栈道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尹静，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子恒。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受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还有品质商品的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是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4: 没错，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往年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1: 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5: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7: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和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和50.2%。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0: 活。
1: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2: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
3: 不止于此，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了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当中迸发出了更多的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5: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6: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4: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4: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8: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4: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1: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5月1号到5号，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0: 现在答疑写稿做方案， AI 逐渐成为很多人零门槛的普惠工具。不少人默认 AI 本就该永久免费，但这两天国内一家头部 AI 平台悄然完成商业化升级，在保留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的前提下，上线了三档梯度的付费增值服务。该平台将此次调整归因于算力与研发成本压力，但一张简单的付费价目表背后，真的只是单纯的成本回血吗？当一款坐拥3.45亿月活、1.41亿日活的应用主动打破多年免费惯性，背后还藏着哪些值得深挖的产业底层逻辑？今天我们从三个问题一一拆解。首先，为什么要选在此时告别单一免费模式？一个原因是传统互联网越用越便宜， AI 大模型越用越烧钱，和传统互联网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的规律完全相反。 AI 算力能耗成本是随用户规模交互频次呈指数级刚性上涨，无法靠流量摊薄。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通用大模型高阶推理能耗是传统互联网的30倍以上，头部平台单月运维成本突破10亿元，全网 AI 调用量从千亿级别飙升至140万亿量级，两年涨幅超1000倍。每一次 AI 生成、分析、创作都是实打实的刚性消耗。更重要的是， AI 行业一定程度已走完资本催熟的红利期。如今流量红利见顶，资本市场对长期亏损的容忍度持续走低， AI 产业继而转向价值付费、自我造血的产业常态。其次，梯度付费究竟卖给谁？价值在哪？此次商业化其实本质也是精准的服务与用户分层，逻辑很直白，平台把 AI 服务拆成了两种模式，免费版主打便民够用，满足大众答疑检索、基础文案整理等轻量化需求，付费版瞄准不同 AI 生产力人群，聚焦深度数据分析、多模态创作、专业内容生产等高算力高价值场景，提供更高算力优先级、更快响应速度、更稳定的高阶服务，通过专业档位收获核心增量收益，打通产业长效盈利的通路。最后，这场付费实验将给我国 AI 行业带来什么？一家 AI 平台的商业化试水看似是单一产品的盈利调整，但放在产业维度来看，这一举动在按下国内 AI 行业竞争逻辑迭代、生态格局分化的加速键。当下国内 AI 赛道其实在初步形成几条差异化路径，比如这家头部平台商业化以亿级用户底盘为依托，布局分层会员体系，深挖 C 端用户生产力付费市场。此外，也有长文本类平台主打评价专业服务，覆盖大众创作者，同时另有技术厂商下调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定价，以性价比深耕开发者与 B 端，也就是企业端市场。各条赛道并行发展，意味着比拼的不再是谁更免费，而是谁更有用，谁适配场景，谁能长效经营。这究竟会为我们的数字生活和产业创新带来怎样更深远的改变？值得观察。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停车开门遭遇开门杀，好心顺路捎人却又遇上了交通事故。日常生活当中，各类新型的道路交通问题不断涌现，给事故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带来新的挑战。
2: 对此，最高法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将自今年6月30号起实行。
3: 那这部司法解释将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解决提供哪些法律遵循？又将如何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 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2: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2: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2: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开门杀的事故责任由谁来承担，好意同乘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办等问题，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又明确了怎样的责任界定与裁判尺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3: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4: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11: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说，
1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群众生活常情，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依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如何考量？典型案例中，张某午饭后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同一目的地，因突然犯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某受伤，李某起诉向张某索赔医疗费4.65万元。最高法民一庭法官助理侯玉辉分析，
15: 本案中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张某属于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11: 陈一方说，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呢，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版的商品。
1: 有消费者就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像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是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3: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2: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疤，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3: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2: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4: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2: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5: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2: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 B 货的商家。 家。
6: 就是商家他是逐利的，他只是逐利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0: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1: 是，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呢，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7: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2: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间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8: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2: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8: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凭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两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 一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 三航站楼运营 ，T 一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30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颖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贾金阳、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

0: 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

0: 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0: 找
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5: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5: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7: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六大板块、十七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0: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9: 核兵器は
10: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1: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2: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浓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6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0: 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于五月七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六号表示，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照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如果基辅政权企图实施破坏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俄方提醒基辅市民和各国外交人员必要时第一时间撤离。当地时间五月六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当天表示，有来自美国三个州的居民目前正接受健康检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此前他们曾搭乘一艘荷兰邮轮，而该邮轮上曾爆发过致死性的汉坦病毒疫情。官员们称，目前所有接受检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自四月十一号以来，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三名乘客已不幸身亡，另有五人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后患病。据悉，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六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江南中东部、华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六十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记者直击1.5吨黑火药转运处置现场。
1: 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内蒙古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今天全面启动，浙江衢里铁路建设节点取得重要突破。
0: 五一消费账单发布，飘红的数据彰显哪些内需新活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后续情况。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4: 此前的通报显示，事故现场爆燃交叠，现场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约1.5吨黑火药给现场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带来巨大威胁。目前火药转移处置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现场的这1.5吨黑火药现在要如何来处置呢？
5: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安全处置确实是当前这个事故救援的最核心的任务了。我们从当地了解到，整个黑火药的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预计今天可以转移完毕。因为这几天湖南都是大晴天，中午的温度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非常的炎热又干燥，对这个黑火药的转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整个转移工作必须以风险可控、规范有序、全程闭环为原则稳步推进。救援人员需要先对厂区的废墟、散落的药物以及半成品进行全面的排查清障，打通这个安全队的通道，才能给后续的这个工作人员操作与这个转移车辆的停靠创造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整个搬运条件都是由持有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实施的，他们全程都穿戴这个防静电、防撞击防护装备，做到轻拿轻放，严格杜绝火源、静电与碰撞的风险。现场救援方面，目前救援人员是按照从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还有火点的清除等行动。截至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的搜救工作。这次救援工作主要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了零星爆炸。不过好消息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浏阳市下了一些小雨，温度也有所下降，整个这个环境呢是有利于搜救工作的开展的。所以说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在这个紧张有序的进行工作当中。好的，主持人，我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4: 好的，宋海欣。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曲里铁路、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等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完成后，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会进一步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天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启动封锁施工作业，标志着这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线路始于乌兰浩特站，途经西乌县乌兰浩特北等站，中到阿尔山站，需要2年时间完成改造任务。改造后全线长度254.25公里，其中乌兰浩特到芒汉屯段为双线61.15公里，芒汉屯到阿尔山段为单线193.09公里。中铁十一局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二标总工程师宋世宇说：“
7: 我们将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既有线路实施电气化改造，按照开行动车组标准升级通信信号等系统，改造车站会超过10座。”桥梁超过20座，新建车站、隧道、桥梁，还会新建220千伏牵引变电所5座， 改造后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
6: 宋世宇说，新建单洞新南兴安隧道全长3710米，是全县唯一一座隧道，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7: 新建单线隧道新南兴安隧道四级及以上围岩占比27.7%，存在冻土、突泥有水、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最大埋深184米，且隧道相穿既有省道和国家文物保护区，为全县控制性工程。同时全县属于临近营业线施工，多处穿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安全管控难度大，环保要求严。目前我们已组织1700余名工人进场，机械设备物资全部到位。
6: 白俄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

0: 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白鸭铁路将实现全线提速贯通运行，大幅提升线路客货运输能力和效率，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打通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北部生态旅游走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凌晨，浙西南生态旅游带发展规划当中的重要通道渠力铁路渠松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高速公路连续梁合龙，中铁十一局渠力铁路渠松段二标项目部质量负责人张明珠说，
1: 渠江特大桥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全长10.6公里，是渠力铁路渠松段全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跨越沪昆高速、杭昌铁路、杭津渠高速和渠江河道。本次合龙的跨沪昆高速连续梁全长约255米，采用主跨为116米的连续梁，跨越日均车流量超6万的沪昆高速公路，分29个阶段，共需浇筑混凝土5698立方米。
0: 张明珠表示，团队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创新工艺工装，采用挂篮移动、悬臂浇筑工序工艺，运用智慧挂篮系统，实现多品挂篮同步走行及顶升，挂篮重点部位应力监测及预警，保证了施工安全。
1: 渠江特大桥施工期间，我们经历了龙游县长达120多天的超长梅雨期、40摄氏度以上的夏季极端高温，以及昼夜温差超15摄氏度的复杂工况。面对特殊天气状况，团队优化季节性施工方案，强化支架与挂篮抗风防雨温控专项管控，严格落实24小时在线监测与闭环应急处置，最终实现毫米级精度合龙。
0: 渠力铁路建成后，经衢州地区连接沪昆铁路、杭渠铁路等多条铁路，东段衔接丽水地区，贯通金荔温铁路通道，有效促进浙西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6: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知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品质商品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2: 是的，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1: 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3: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5: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和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和50.2%。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6: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2: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
1: 不止于此，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中迸发出更多的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7: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8: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3: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
1: 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9: 目前这段时间

0: 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1: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

0: 要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1: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俄乌局势。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评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外交部无人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同一天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北部战科伊遭袭致平民遇难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乌克兰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5号夜间至6号早间，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在5号对第聂伯罗、扎波罗热等多地实施打击后，6号仍在持续开展作战行动并进行炮击。泽连斯基指出，针对俄方提出的希望在胜利日期间实现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曾明确表示将采取对等行动。他呼吁俄罗斯结束冲突，称乌方外交提议已摆在俄方面前，俄方领导层应该选择和平。截至目前，乌方已确认俄方破坏了停火举措。根据乌军方和情报部门当天晚间发布的报告，乌方将确定后续的行动方案。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6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哈尔科夫等地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俄方此举足以说明其拒绝和平。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继续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4: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

从走高这样的一个行情，延续了昨天大涨的行情，市场人气呢继续回升。目前上证指数是4168.16点，上涨了7.09点，涨幅0.18%，成交是417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455.53点，小幅下跌4.08点，跌幅0.03%，成交5436亿元。两市目前成交。

0: 个股上涨，延续了昨天的市场的人气。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保险、汽车、零部件、工业机械、航空、民用。在概念股中，今天的机器人受到出口数据大增消息影响，是出现了上涨。另外，光伏设备、玻璃、玻纤，还有非金属材料、小金属明显的在上扬。目前市场人气呢仍然保持旺盛的状态，建议投资者呢还是继续呢关注呢前期超跌的科技二线股，以及呢近期有补涨需求的小金属、新材料、光纤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1: 嗯，好的，钱卫东。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5: 淮北风物温润，较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迪亚里克强调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一切旨在推动美伊局势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为中东冲突寻求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当前重点是推动形成可持续安排，确保海峡航行自由。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称，极有可能在最新一轮会谈后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表示，协议终将达成，但不会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天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号一度下跌超过11%，但随着美伊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为收窄至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据欧洲方面六号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欧洲部副主任黑尔格贝格尔说，面对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纾困措施，把重点放在帮扶脆弱家庭等方面。他说，能源价格上涨会向市场释放节约能源和转向替代能源的信号，政府不应过度削弱这一价格信号，而应通过定向补贴等方式帮助最需要扶持的群体。 IMF 预测，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2026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也将上升，如果负面影响持续，欧盟经济可能濒临衰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0至明天80，西藏大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最东口岸抚远明水七客运口岸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
1: 河北购物天津离境，京津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互认全面落地。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雨天高速轿车时速超百刹车失灵，交警全程遥控指挥划线为宜。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国最东口岸抚远明水七客运口岸昨天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报道。
2: 清晨五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旅客络绎不绝，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仅需持有效普通护照即可免签通关。哈尔滨游客赵浩：
3: 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特别热心，特别服务态度特别好，然后流程也都特别简单。
2: 抚远与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航道距离仅65公里，单程客船仅需2小时左右。上午9:30，俄方首班入境客船顺利驶入抚远港，大批俄罗斯游客抵达抚远，开启跨境游玩之旅。俄罗斯游客吉尼亚：
4: 我经常来抚远，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像我们的第二个家，我爱抚远。
2: 随着通关服务的持续优化，当地旅游业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某旅行社导游李敖：
5: 这几年的通关服务效率特别高，最近呢，开关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想通过我们旅行社呀，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2: 为做好2026年抚远客运口岸明水期首日通关务勤工作，抚远多部门提前筹划优化勤务模式，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便利措施，全力为出入境旅客打造安全有序、高效便捷、温情暖心的跨境通关环境。佳木斯抚远海事处工作人员王朝勇：
6: 为了抚远客运口岸的开关，我们海事部门提前了半个月，对海事工作进行了部署，保障航道通畅，深入安检一线，对船舶开展体检三检，全面排查船舶安全隐患，给旅客打造出安全出行环境。
2: 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优化了各项通关服务举措。抚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李浩：
7: 立足中俄单方免签政策及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工作要求，我们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在口岸大厅布设多余种通关标识，政策宣讲图板设立便民咨询台，同步开通6条产业通道，全力为出境旅客打造安全有序、高效便捷、温情暖心的跨境通关环境。
8: 近日，首笔河北购物天津离境退税业务在天津顺利办结，这标志着在去年京津两地互认基础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正式覆盖京津冀全域，实现区域内跨境消费退税无障碍联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介绍一下首笔河北购物天津离境的退税业务办理情况是怎样的。
9: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呢，一名韩国籍的旅客在河北朝飞店的离境退税商店购买了一套价值2180元的骨质瓷产品，并且现场办理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业务，顺利领取到196.2元的退税款。那么在购物2天之后呢，他是从天津的滨海国际机场离境，那么经过天津海关的验核，还有中国银行天津保税分行解除此前冻结的信用卡额度，顺利完成了这个退税的闭环，整个流程呢顺畅高效，成为了京津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业务互认全面铺开后的首笔落地业务。那么这项新业务开展之后呢，境外旅客在京津冀任意一家即买即退商店购物并现场办理退税后呢，可以自由选择北京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以及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任意口岸离境，真正实现了一程购物三地离境，轻松便捷。主持人。
8: 那京津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互认全面落地，这有怎样的意义呢？
9: 那么即买即退互认呢，不仅提升了境外旅客的消费体验，也为京津冀入境消费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过去呢，境外旅客在京津冀购物啊，只能在离境口岸统一来办理退税，环节多，排队时间长，生壁垒，实现退税规则统一、网点互通，还有业务通办。境外旅客在任意一家即买即退商店购物后，依托信用核验、线上备案以及及时结算机制，当场就可以领取退税款。离境的时候呢，仅需要配合海关核验商品即可。那么这种新模式呢，实现了流程再造、环节压缩和服务前移，为京津冀跨境消费便利化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那么目前呢，京津冀已经建立了跨区域常态化的联动机制，打通了税务、海关、退税代理以及零售企业、

0: 将数据的共享通道，构建起了全域统一的离境退税服务闭环。那么截至目前呢，京津冀区域合规的退税商店超过1500家，涵盖高端百货、特色文创、轻奢零售以及文旅特产等多类的经营主体，实现了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服务的全覆盖。那我们了解到下一步呢，京津冀三地还将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扩大即买即退商店的覆盖面，持续为境外旅客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消费体验，助力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广华。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版的商品。
2: 有消费者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向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型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4: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3: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疤，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4: 这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3: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5: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

0: 一个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线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1: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谋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2: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陷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1: 在电商领域深耕10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必货的商家。
3: 就是商家他是逐利的，他只是逐利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气、花包装，就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4: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0: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字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 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

0: 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0: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浙江的何先生驾驶轿车行驶在沪昆高速上，雨天路滑，车速超百，却突然发现刹车失灵。危急时刻，他只好拨打电话求助交警。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的报道。
4: 你车子刹车起不了作用了，还是怎么回事？
5: 喂，
4: 有没有电子手刹的？
5: 有没有机械手刹？
6: 接到报警的是嘉兴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大队三级高级警长夏明根。
7: 驾驶员也是蛮方的，车子呢一直保持在106到110之间啊，减不了速。
6: 指挥中心马上调取监控画面，对何先生的车子进行视频跟踪。当时沪昆高速上流量很大，天又下着雨，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夏明根通过电话冷静指挥司机操作。
5: 你的挂不过去了，要踩刹车。
4: 哎，你踩刹车嘛，你就踩一下刹车，踩刹车挂N档或者挂 P 档试试看，挂N档先。
5: 没有，卡住了。
6: 这辆车子的脚刹完全失灵，按熄火也不行，于是夏明根让何先生操作机械手刹，
7: 叫他呢慢慢通过点刹，就是慢慢拉刹车，拉放这种情况下缓慢减速，
4: 打住方向，往边上靠。
5: 我走应急车道啊。
4: 哎，把应急车道收的。
5: 对了，
4: 停下了没有？
5: 停了。
6: 在夏明根的指挥下，失控的车辆终于在服务区附近成功靠边停车。司机何克辉说，
8: 当时车子是那个一个多月没有开，那个刹车盘被锈给锈住了，前机盖没关紧，下雨天被雨给淋湿了，进了水。
7: 哦，那么电路也短路了是吧？
8: 对，也短路了。
7: 哦，导致就是熄火也熄不掉，刹车也不管用。
8: 对，幸亏你们指挥得当，让我停下来了。真是感谢你们交警。
6: 交警提醒驾驶员，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运行管理分中心副主任赵孝明
9: 建议，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上报警。
2: 气象服务站，
10: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后几天南方不变的依然是降雨，而北方多地气温将会经历从降到升的大反弹。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南方的降雨范围呢，依然不小，从广西中东部、广东、湖南中南部到江西、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都预报了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中北部等局地有暴雨。不过这场降雨的移速较快，停留的时间呢并不长，明天江南大部的雨水会逐渐停止，但是华南沿海地区的降雨呢会有所发展。 那除了降雨，今明两天冷空气会转战南方，带来4到8度的降温，湖南、江西极地降幅能够在10度上下。那么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南方今后3天的气温都会处在偏低水平，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甚至不足20度。像贵阳，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8度，福州9号呢只有20度。相比之下，北方未来的气温就有点初夏的感觉了。尽管今天冷空气起南下，降温呢会波及到黄淮一带，但是从明天开始，北方多地就会经历气温大反弹，持续的升温过后，10号华北平原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明显扩大，到11、12号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中像西安、济南、郑州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其实往年华北平原一带的首个高温呢大多出现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那目前来看今年有可能要提前登场了，建议大家要关注气温变化，适当的调整着装。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0: 好的，无敌。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

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表示，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

副行长侯维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6号晚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哈雷特赫赖克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此次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于5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当地时间6号，约旦、塞浦路斯、希腊三国领导人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3方峰会，就深化合作、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多地医院接诊多起因酒后服用降糖药导致身体不适的患者，再次为糖尿病患者敲响警钟。酒后服用降糖药存在极大健康风险，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医学专家指出，酒精进入人体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影响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的过程，导致血糖降低。而降糖药本身的作用就是降低血糖，两者叠加极易引发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慌、手抖、出汗、头晕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意识模糊甚至昏迷。此外，酒精还可能与降糖药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物疗效，加重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引发乳酸酸中毒等严重并发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信号，伊朗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锋线瞭望，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为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老导弹射出怎样的新野心？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四川成都抚琴夜市2.0版焕新亮相，当地如何把苍蝇馆子聚集地打造成城市消费新场景？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国男团成功晋级八强。

0: 来关注伊朗局势。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并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浓缩铀运至美国。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当地时间六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0: 洪凯，目前有关谈判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共有14个条款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那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不过也有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尚未回应美国方面的最新提议，因为该提议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也是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了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消息的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此外，6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色列与美军的合作和协调始终持续，目前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扎米尔表示，以色列在伊朗仍有一系列目标尚待打击，以军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伊朗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美国必须和以色列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为冲突的结束铺平道路。主持人，
0: 那霍尔木兹海峡情况目前是怎样的？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处于持续受阻的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向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一架美军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毁了其船舵，迫使这艘船无法驶向伊朗。那中央司令部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所实施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当地时间的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知，宣布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的服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那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也是发布了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的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的是世界，法国不是冲突的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是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展开护航的行动。主持人，
0: 好的，刘洪凯。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0: 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
4: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日本这次发射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

0: 今天的风险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1: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2: 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压因素，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1: 虽然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88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2: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x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1: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2: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25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1: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2: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四川成都抚琴夜市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是成都著名的苍蝇馆子聚集地。近几年，抚琴夜市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逐渐改造升级，打造出一个长达数公里的城市美食消费新场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抚琴夜市感受烟火气。采制总台记者朱敏、赵雄。
5: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抚琴街区，此前这里苍蝇馆子聚集，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6: 你看哈，当楼它是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呢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就看了好多回。
7: 爱如山上雪。
6: 说句实话，以前逛夜市的时候，哎，我们就是来吃个东西啊，为了填饱肚子，吃了也就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清的一个故事。以前呢巴不得夜市早点收摊，现在连我们自己哈都愿意来逛一下这个夜市了。
5: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吞咽着口水，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8: 说实话，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5: 90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9: 是艺术设计，是会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8: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嘴里啊也一直念叨着一定要让我打包几份，要带回东北给同学们也看一看。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新奇玩开心。
5: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聊一会儿。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餐体验。
10: 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我们从地铁走过来，发现烟味也小了很多，其实还挺惊讶的。结果走到停车场里头一看呢，那个烟大的摊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你们看那个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是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你们看我们几个点的好几把五花肉鸡翅，还叫了一扎啤酒，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4: 抚琴夜市的转身并非简单的翻新装修，而是一场从治理理念到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当前许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那就是好的体验。
11: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蓦地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而咱们这个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卢茶肆、百米墙会、 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5: 复合的体验需要良好环境和精心品质支撑。杨恒表示，抚琴夜市不仅从治理环境入手，让夜市和居民从对立走向共生，让游客吃得更安心、更舒心，更从过去的野蛮生长发展为现在的品质为王。
11: 体验经济时代做到了市场升级，它的关键在于从流量思维实现了向流量思维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流动的流，一个是留下的流，从数量扩张转向了品质的一种生根。抚琴夜市2.0版本的实践呢，为全国城市夜间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资借鉴、可推广复制的一个经验样本。
5: 从油烟呛鼻到一步一景，从逛吃甜度到打卡寻趣，从流量思维到流量思维，抚琴夜市用一场微雕式的改造，生动诠释了体验经济如何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活力。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重新相融，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客各得其乐，为中国城市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0: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1/8决赛昨天在英国伦敦展开较量，中国男乒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三盘，以总比分3-1逆转击败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本届世乒赛男团8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

0: 均没有受到影响，直落三局战胜了20岁的小将奇里塔，为队伍扳平大比分。三单连续动在面对36岁的老将奥维杜，约内斯库的时候顶住压力，他的每一分之后就单手高举为自己加油鼓劲儿，同样是直落三局击败对手。第四盘啊，王楚钦再度上场为梁靖昆实现了复仇，以3-1击败了爱德华，约内斯库为国乒男队锁定胜局。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称，以军6号对加沙地带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巴勒斯坦以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之子重伤。另外，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表示，以军还空袭加沙城东南部载通居民区内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1家3口丧生。此外，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马瓦西地区，以军空袭一辆民用车，造成1死多伤。以军尚未就上述袭击发表声明。哈马斯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针对平民的袭击，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国际法以及人道主义原则，延续对加沙人民的种族灭绝战争。声明呼吁美国、停火协议担保国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军违反协议行径，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安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83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行动中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今天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北太行山隧道施工现场，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精准铺设在五匝道床上，标志着雄新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告。

宣布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是伊朗在海上安全和港口及海事服务领域履行其主权责任的一部分，体现了伊朗各港口全力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可持续航行的决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阿根廷卫生部六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此刻提示，汉坦病毒是一种通过啮齿类动物传播的病毒，多数类型不会人传人，但安第斯汉坦病毒可在密切接触者间传播，临床上主要引起两种急性传染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出现发热、头痛、出血等症状，严重时可致死，日常需做好防鼠灭鼠与个人防护。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分离汉坦病毒，汉坦病毒最初被归类为布尼亚病毒科汉坦病毒属，现统称汉坦病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月天宇精彩纷呈，三大标志性天象轮番上演，提醒天文爱好者记得抬头看天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昔日鱼仔的跋涉与求索。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已增至8人，英国计划接回涉疫邮轮上本国公民，美国搭乘涉疫邮轮乘客正在接受健康监测，阿根廷流调显示涉疫邮轮患者夫妇到过南美3国。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五月的天宇精彩纷呈，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土星火星接续合月，金星木星续演星月同化，三大标志性天象轮番上演，带来一场又一场兼具科普与观赏价值的天象奇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每小时天顶出现率预计能达到50。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首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
4: 这个流星雨的这个来源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哈雷彗星一年会给咱们带来两场流星雨，一个

0: 这就是五月的这次宝瓶座伊特流星雨，另外在十月份还会带来一场猎户座流星雨。虽然哈雷彗星离我们现在非常非常远啊，那么通过流星雨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1: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活跃期长达一个多月，流星速度可达每秒66千米，具有速度快、轨迹长的鲜明特点。
0: 这场流星雨这个辐射点升起的非常非常晚，大概也就在日出前两个多小时才升出东方地平线，所以就是观测要在天亮前一两个小时之内才能看到。由于辐射点比较低嘛，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流星其实不会特别多，一般来讲都是从地平线附近出来的。那这样的流星呢，它都是速度比较快，而且轨迹都比较长。
1: 月球每月绕天球运行一周，途中会不断经过明亮的行星和恒星附近，形成合月现象。14号和15号日出前，东方低空将分别出现土星、火星先后合月的接力赛。
0: 行星合月的天象其实是每个月差不多都能见到，只不过每一次它合的这个距离啊、角度会不一样啊，造成看到的效果会不一样。
1: 5月14号凌晨，土星将率先与月亮相伴。5月15号凌晨，火星接过交接棒，与月亮近距离同框，两天连贯呈现星月相伴画面。不过，这幅美好的画面难以持续较长时间，因为很快就会被太阳的强光湮灭。想要观测，一定要抓住天亮前短暂的窗口。
0: 观测起来有点难度，就是，等它们升起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1: 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
0: 19号，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金星和一轮弯弯的月牙靠得比较近。金星应该是天上最亮的星了，所以非常非常醒目。到了20号，月亮又来到了木星旁边。木星是天上第二亮的星，这两天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和拍摄的一个好机会。
1: 金星亮度超群，木星为太阳系最大行星，二者与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即便在城市光污染环境中也能轻松识别。专家同时给出简单易操作的拍摄建议。
0: 这几个天体都是天上最亮的，其实在城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拍照最好能地景地面，比如说带上树啊，带上古建筑啊，趁着天还有点发蓝蓝调的期间来进行拍摄，把手机啊固定在三脚架上边，用那种夜间模式，它能够长时间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此外，专家还建议，如果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带上双筒望远镜，这两天群星汇聚实属难得的观星机会。
0: 这两天啊，这三个天体都出现在西方天空，而且周围还有一些著名的亮星，什么五车二啊、天狼星啊，聚集在西边这个天空。我们要是用望远镜顺便观测一下这些星啊，是可以看到木星表面的条纹，另外还可以看到木星周围啊有四颗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运转。
2: 王守义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4: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的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2: 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0: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1: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0: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1: 解放初啊，51年呢，你知道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国际的政府研究室。
0: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1: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嘛，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说话大声，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0: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忠先生。
1: 就背了，已经待了4年，给他一会儿出了好多菜，这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裴老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质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呀，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0: 裴文忠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
1: 蓝田院的小伙伴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蓝田院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0: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1: 拿到北京游乐局，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这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0: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1: 我就觉得，要想再想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呢、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0: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

0: 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1: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的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0: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1: 那些骨头是拿来手里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以北东半年前的化石啊！
0: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剔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1: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那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但是信息都很激动，这都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呢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的，你想吗？
0: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1: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不是人，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0: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1: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下颌骨，特别是头盖骨，指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0: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1: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一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里头，应该是放到人里头。
0: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1: 它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哎，那因为肢骨里面的肌肉是最好嘛，拿回来它可以保存。这种东西，所有的中外学者看了以后，唯一的结论，有思维的动物做的，雷狗做不了，尖石斧做不了。
0: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1: 然后我们重新对巫山人的那个下颌骨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巫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 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的那个体系，是另一个体系里头的。那就是在亚洲啊，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人之穴还要早的一个秩序，它在做时期，哎，有思维，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时期那么多，洞穴那么多。
0: 如今，龙骨珀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1: 还要继续发掘，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质骨的结构，然后再做的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珀，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1: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声，新闻进行时。红迪厄斯号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5月6号，该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已增至8人。
1: 当地时间6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当天表示，有来自美国三个州的居民目前正接受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且他们正严格遵循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
0: 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返回英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
1: 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目前英国方面正在为这些人员安排返英事宜，并计划在他们回国后进行隔离。
0: 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

0: 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
1: 卫生部还说，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检测与此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1: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运行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近一年持续的束流参数优化与流强稳步提升，该大科学装置在2.35级电子伏特束流能量下，峰值对撞亮度达到其对撞能量和取束效率升级工程的设计指标，峰值亮度和积分亮度均较升级前提升3倍以上，成功完成核心性能跨越式升级。此次在高束流能区的性能突破，为北京溥仪三开启了全新实验窗口，提供了更高精度的数据支撑。总台记者获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

商务部四月三十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六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政府当地时间六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跨部门机构，以提高应对数字性犯罪的能力。消息称，韩国当前正面临一场数字性犯罪危机，犯罪手段包括在公共场合进行秘密拍摄，以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伪造等。韩国政府此次宣布成立的新机构名为数字性犯罪受害者综合支援组，由来自性别平等家族部、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和警方的多名专家组成。此刻提示，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包括华南也会加入降温群聊，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超过10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尤其是黄淮到江南一带，凉热反差比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气温整体回升加智能播种机助力，黑龙江春播进度逐渐加快，
1: 安徽黄山歙县13万亩油菜陆续成熟，古法木榨菜籽油香飘夏日。
0: 五一假期刚过，酒店花市索要好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所谓服务的延伸会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

0: 随着近期气温整体回升，加上科学调配机械力量，产粮大省黑龙江春播进度逐渐加快。截至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5994.7万亩，其中玉米已播5540.9万亩，大豆已播220.3万亩。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的报道。
1: 在北大荒集团鹤山农场第7管理区，两台大马力机车牵引着电控精量播种机，抢抓农时，加紧进行播种作业。今年这个农场在27台播种机上加装根瘤菌喷淋装置，改变了传统播种流程，实现播种与喷淋同步进行，一步到位，覆盖全场13万亩大豆。北大荒集团鹤山农场第7管理区主任张万强：
2: 这套装置啊，喷洒精准度高，压力稳定，喷布均匀，能够最大限度保留根瘤菌剂的活性，提高作物根系固氮能力，并且呢，减少了春耕的工序，降低了人工的成本，能够减少20%的氮肥施用量。
1: 除了农机设备的升级改造，农场还在施肥技术上进行革新，将以往的2行3行施肥模式改为4行分层施肥，进一步提高肥料利用率。此外，还通过数字农业技术的加持，制作了变量播种及变量施肥双处方图，通过高端智能农机执行应用，实现了变量播种、变量施肥作业。北大荒集团鹤山农场副总经理彭成：
3: 我们以往啊，是凭经验来判断播种的密度和施肥的用量，而到如今呢，我们依靠的是精准的数据支撑、数字处方图的应用，让农业生产从粗放经营向精细的管控。
1: 在北大荒集团北兴农场第5管理区的大豆播种现场，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正在有序作业。和传统播种一刀切不同，它能根据提前导入的播种密度处方图，精准调控每一寸土地的播种密度，并保持深度一致。北大荒集团北兴农场种植户刘树全：
4: 以前大豆种植都是一个标准，导致一个地块有的垄长得好，有的垄不行，不明白为啥。今年专家来了一讲这个变量播种技术才明白，而且手机上现在就能查看出来的肥力伤心，既省工又省心。
1: 今年农场联手中国科学院团队启动智慧农业与黑土地保护融合项目，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农机、等高种植、智能管控等技术，实现黑土地保护与粮食生产协同共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义昂：
5: 目前已开展了变量播种、变量施肥、等高耕作等一系列技术，那么预计今年呢，可以实现减肥5%，增产7%以上。相关技术呢，在黑龙江省各地已陆续推广使用。
6: 近日，安徽黄山歙县13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新收获的油菜籽成为当地传统榨油作坊的原材料。经过木榨工艺的古法匠心，浓郁的菜籽油香飘夏日。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7: 在黄山市歙县富鄂镇的一家传统榨油作坊内，醇厚的油香扑鼻而来。炒籽、磨粉、蒸粉，榨油师傅汪红华用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开榨油菜籽，制作出舌尖上的传统味道。他介绍，物理压榨慢工出细活，平均3斤多菜籽仅能榨出1斤油。
8: 我们这个古法工艺哈，大概11道工序，最主要的是蒸粉跟压饼，饼要压得好，压得均匀，出油率高，榨出来油香，质量更好。
7: 传统的木榨工艺至少需要5个人合力，十分消耗体力。当油饼装入木榨机后，伴随着阵阵耗子声，重达200多斤的石锤用力撞击在木楔子上，油饼相互挤压，清亮金黄的菜籽油逐渐渗出，油香瞬间弥漫开来。古朴的技艺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体验。游客王小群：
9: 今天看到了木榨油制作过程，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新奇，以前也不知道木榨油有这么多讲究，今天还特意去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些老师傅觉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那这项非遗也非常的珍贵，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7: 随着气温走高，田间的油菜籽经过采收晾晒，源源不断地运进油房，成为木榨油的新鲜原料。油房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歙县某粮油企业负责人程亨高：
10: 我们主要收购本地村民和农户的原材料，一天收购最高 要达到30000斤，用传统木榨油工艺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完善研学体验设施，丰富体验内容，做强木榨油特色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去年我们木榨油产量达到了40万斤，产值也将近1000万。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桥接机而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出旅游，入住酒店是很多人的选择。那五一假期刚过，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哈，这次出门住酒店有没有被商家要过好评呢？
6: 其实呢，平时里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的到店消费，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

0: 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很多人也都愿意顺手帮个忙。
1: 嗯，那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家呢，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啊，不少人可能会感到困扰了。
0: 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3: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2: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4: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2: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4: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1: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
0: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5: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的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2: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

0: 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的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未尝人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1: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未尝人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未尝人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浙江的何先生驾驶轿车行驶在沪昆高速上，雨天路滑，车速超百，却突然发现刹车失灵。危急时刻，他只好拨打电话求助交警。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嘉兴台记者梅伟伟的报道。
6: 你车子刹车起不到作用了，还怎么回事？
7: 喂，
6: 有没有电子手刹呢？
7: 我的机械手刹。
8: 接到报警的是嘉兴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9大队3级高级警长夏明根。
9: 驾驶员也是蛮方的，车子呢一直保持在106到110之间啊，减不了速。
8: 指挥中心马上调取监控画面，对何先生的车子进行视频跟踪。当时沪昆高速上流量很大，天又下着雨，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夏明根通过电话冷静指挥司机操作。
7: 你等，挂不过去了，要踩刹车。
6: 哎，你踩刹车了，你就踩一下刹车，踩刹车挂N档或者挂 P 档试试看，挂N档先。
7: 没有，卡住了。
8: 这辆车子的脚刹完全失灵，按熄火也不行。于是夏明根让何先生操作机械手刹，
9: 叫他呢 慢慢通过点刹，就是慢慢拉刹车、拉放、拉放这种情况下，缓慢减速。
6: 打错方向，往边上靠。我找应急车道啊！哎，把应急车道追的。停了，好，快去靠近。
8: 在夏明根的指挥下，失控的车辆终于在服务区附近成功靠边停车。司机何克辉说，
10: 当时车子是那个一个多月没有开，那个刹车盘被锈给锈住了，前机盖没关紧，下雨天被雨给淋湿了，进了水。
9: 哦，那么电路也短路了是吧？
10: 对，也短路了。
9: 哦，导致就是熄火也熄不掉，刹车也不管用。
10: 对，幸亏你们指挥得当，让我停下来了。真是感谢你们交警。
8: 交警提醒驾驶员，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运行管理分中心副主任赵孝明
11: 建议，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辆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上报警。
1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股市服务站，
15: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走高的行情，在昨天大幅上扬之后，今天的盘中呢是有一定的波动，在上午呢10:30之前，大盘有一定的抛压，深成指呢曾经一度呢是下跌，不过尾市呢又在买盘的推动下逐渐的震荡走高，上午呢沪市报收4170.75点，上涨了10.58点，涨幅0.25%，成交8642.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569.46点，上涨了109.84点，涨幅是0.71%，成交11182.4亿元。在上午两市的总成交量仍然达到了19000亿，比昨天虽然有所缩量，但是仍然跟前期相比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成交量。深成指呢再次创出了年内的新高。从行业方面来看，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工业机械、汽车零部件、建筑材料。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煤炭、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教育。个股涨跌家数对比仍然是1.6:1，多数个股上涨，3404家上涨，1919家下跌。概念股中，光纤、能建还有通信，光通信是继续呢强于指数，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9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PPA、采掘、石化、煤炭、锂矿，平均跌幅超过了4.26%。概念板块今天呢分化明显，有一定的获利回吐压力，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中期乐观的情绪，继续关注呢二线科技股以及各细分领域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5: 好的，田卫东。
5: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欣、王悦、何芳，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酒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3: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问题。各地区和相关部门将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6号，根据挪威政府官网发布的信息，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截至目前，挪威通过这一机制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超过125亿挪威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涉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据召回信息，特斯拉已发布软件更新解决这一问题。此刻提示，针对五一假期酒驾、醉驾违法案例，各地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无论是酒后即刻驾车还是隔夜酒状态下驾车，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达到酒驾醉驾标准，都将受到法律严惩。驾驶人务必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彻底摒弃过节交警放假、走小路不会被查、喝得不多没事儿等侥幸心理。饮酒之后也请您选择代驾、公共交通等安全方式出行。同时广大群众也应主动劝阻酒驾行为，不乘坐酒驾车辆，共同抵制交通违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阅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伊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1: 以军在离以停火期间突袭贝鲁特，李总理称不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美欧矛盾持续发酵，美国威胁要削减驻德美军。伊南军事论坛解析撤军行动会否落实，将对北约构成怎样的冲击？
1: 俄乌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上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多家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十四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4: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
6: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4: 据英国媒体报道，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
6: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4: 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
6: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4: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十四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 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十四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十四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三十天，在这三十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三十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三十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6: 五月四号，美军启动了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使得中东

0: 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不过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伊朗媒体发文说，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美国在处理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短期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呢？继续来听纽新春的分析。
2: 美国暂停确实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想法，就是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引导船只出来的时候，理想的状态是伊朗没有对船只和美国的军舰进行袭击。如果美国在引导船只出来的过程中，如果伊朗对美国的军舰和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话，美国就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向美国威胁的，一旦伊朗袭击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报复，这样的话战争就再爆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么伊朗确实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但是美国这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因为自由计划的目的是你都让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船只可以自由进出了，现在因为受到伊朗的军事上的打击了，那么船只肯定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呢，美国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这样的情况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就现在只好暂时放弃这个计划。
0: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伊朗媒体还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六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四月十七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二十四小时累计打击约二十五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六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1: 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的基础。他说，离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离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0: 如何理解离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黎巴嫩政府现在对以色列的谈判问题上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和比较困难的。黎巴嫩政府从一开始跟以色列谈判，他的意图就是希望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领土的袭击，希望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撤出黎巴嫩。但是呢，在过去这一段谈判的过程，虽然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停火的协议，战争实际上一直没有结束。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一直不断地爆发零星的冲突，特别是最近几天冲突的规模还扩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不要继续谈判，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谈判的目的是要停火。 但是现在停火没停了，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要不谈了，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和以色列进行沟通的机会了。所以黎巴嫩政府现在的表态是说，谈判的时机并不好，但是还希望继续谈下去，希望通过谈判还是能够让以色列彻底停火。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回应，并且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尽管撤军的具体人数和细节尚不明朗，但是这一事件已经引发外界对北约解体的担忧。
0: 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否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防御联盟构成怎样的冲击？请听今天的伊南军事论坛，采制总台记者李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0: 在美德两国领导人爆发口水仗，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方对默茨批评言论以及德国在伊朗战事中不出力的惩罚性措施。但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从欧洲撤军的想法由来已久，美欧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只是加快了这一步伐。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4: 特朗普宣布了在德国裁军，这不是他一时兴起的。你就近期的原因来看呢，可以说因为美国和德国在发动伊朗战争上面的分歧，导致了特朗普下决心裁军。其实特朗普上一任期2020年，他当时想呢比这规模还要大，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要裁军起码10000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驻德的裁军之事呢不了了之了。那么这一轮呢，特朗普实际上是什么？他一个老的计划，早就想在德国裁军了。那么加上了这回德国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来，不但风言风语，而且力量上不做任何配合，所以说呢，特朗普现在宣布裁军。那就说他为什么要由来已久这么做呢？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德国是美国驻欧的军队人数最多的，那么这回一下裁5000，既警告了德国，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种警告，你们的防务我不再负担了，不为你们的防务花钱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要从德国撤离，美国在欧洲的整个驻军呢不到9万人，一半住在德国，退出5000人，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军事表示，但是呢，撤军5000人还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0: 其实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原定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2年前，也就是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试图淡化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给最近紧张的两国局势降降温，默茨近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生心存疑虑。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德国态度的软化？美军的撤军行动会对欧洲产生所谓的震慑效果吗？
4: 首先来看呢，德国总理的默茨最近2天讲话的调门就软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另外呢，跟他的外长一样，多次表示美军的裁军是意料之中的，其实他很意外。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嘛，要沉得住气，所以他也表示呢，美军裁军呢并不意外，美国人美国人的考虑，我们呢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包括讲到美国要曾经给他提供战斧导弹的这个问题，因为拜登政府答应给德国提供战斧导弹。有记者问莫斯，那特朗普还提供不提供呢？是不是撤军以后就再不提供了？莫斯呢，他还是很圆滑的说了，说现在看来呢，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

0: 核导弹用的很多，你包括在伊朗用的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所以你从这点看呢，特朗普这个施压的手段在欧洲还是有效果的。实际上，这撤军五千人呢，这半年以后的事儿，一点点撤，但是这个过程要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德国做了一些调整，德国的立场明显往后退了。
1: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美国从德国撤军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拐点，标志着后冷战时代安全格局。正式走向终结。法国《世界报》则认为，欧洲正被推向防务决策的十字路口。伊南教授，据您分析，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欧洲距离真正的防务自主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0: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五千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一个信号，好像都不大说得上。这个呢，更多是一种叫价，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差得太远。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欧洲呢，其实他们也有点自陷困境。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美国人玩不下去了。乌克兰战争打成个这样，然后再加上中共一个烂摊子，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他们现在自陷困境。他们怎么办呢？想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取代北约。我们说呢，现在可以讲欧洲独立建立一个系统取代北约，没有这可能。首先，欧洲多少国家标准都不统一，武器信用都不统一，信号都不统一，你怎么统一？再加上你欧洲，你有大规模的天基系统吗？你欧洲就根本没有独立的这种信息渠道，这种空间系统，欧洲没有统一技术标准，所以欧洲要组建联盟，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所以，美国一旦施压。一说从德国撤退五千人，大家都慌了。其实从美国的本意来说，离北约解体差得远。美国人并不想让北约解体。今天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欧洲自身安全恐吓病太重了，自己把自己害了。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4: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三天，欧洲上空多低值系统活动，这将导致欧洲大部多降水天气，但是呢，降水的强度不强，以小雨为主，

0: 后两天，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西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地大雨；而在北欧北部和东欧北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小雪或是雨夹雪。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东欧中南部会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左右降到10到15度之间，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不足10度，像是莫斯科和明斯克都会有10度或以上的过程降温出现，降温后明斯克后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8度。而在美国，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仍然多降水，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下，从德州南部到东部还有美国东南部这些向东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受到高压体的控制，未来3天美国西部降水稀少，气温上升，西南部内陆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局地可能会超过35度，甚至超过40度。像拉斯维加斯，明后2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而周日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达到40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小帆。
1: 嗯，好的，无敌。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在汉坦病毒疫情爆发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该国最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回溯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这些人员曾乘坐涉事邮轮，随后出现汉坦病毒症状。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公告宣布，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之后，阿方已启动国际合作机制，向相关国家提供检测试剂，并加强流行病学监测，以配合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有消息人士表示，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数据显示，美国3月航油总支出相比今年2月的32.3亿美元、去年3月的38.3亿美元均有大幅增长。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多地医院接诊多起因酒后服用降糖药导致身体不适的患者，再次为糖尿病患者敲响警钟。酒后服用降糖药存在极大健康风险，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医学专家指出，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影响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的过程，导致血糖降低，而降糖药本身的作用就是降低血糖，两者叠加极易引发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慌、手抖、出汗、头晕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意识模糊甚至昏迷。此外，酒精还可能与降糖药发生化学反应，影响药物疗效，加重肝脏、肾脏负担，甚至引发乳酸酸中毒等严重并发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民众集会游行，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丰县瞭望关注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老导弹射出怎样的新野心？
0: 俄乌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俄方称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生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3: 核兵器は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7: 宪法是在经历战争后以此为教训形成的，我认为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

0: 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日本政府更应该改善人民生活，不能出口武器，也不能进口武器。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让人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1: 遵守宪法是政治家的职责，政治家本来就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或者自意去改变内容，从外界来看，这就像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六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当天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六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五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武威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六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三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5: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说，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尤其值得关注。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6: 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7: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
8: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日本这次发射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线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9: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10: 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压因素，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9: 虽然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88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10: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x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9: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10: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他使用了25式，他可不仅仅是反舰了，他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他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他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9: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 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1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11: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评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外交部无人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同一天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北部战科伊遭袭致平民遇难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乌克兰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5号夜间至6号早间，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在5号对第聂伯罗、扎波罗热等多地实施打击后，6号仍在持续开展作战行动并进行炮击。泽连斯基指出，针对俄方提出的希望在胜利日期间实现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曾明确表示将采取对等行动。他呼吁俄罗斯结束冲突，称乌方外交提议已摆在俄方面前，俄方领导层应该选择和平。截至目前，乌方已确认俄方破坏了停火举措。根据乌军方和情报部门当天晚间发布的报告，乌方将确定后续的行动方案。乌克兰外交部长斯里加6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哈尔科夫等地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俄方此举足以说明其拒绝和平。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继续来听程磨的报道。
11: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泽连斯基6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依托该机制，乌克兰可从美国采购急需的反弹道导弹，提升防空作战能力，抵御俄方袭击。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有关这起邮轮疫情事件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 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帝鳄四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因为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潜伏期，也就是从感染病毒到出现症状之间的间隔时间，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帝鳄四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告，这对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之旅，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坐红帝鳄四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该国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外，阿根廷卫生部将在汉坦病毒爆发源头的邮轮所在城市乌斯怀亚对啮齿动物进行诱捕和分析。另一方面，阿根廷南部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帝鳄四号邮轮有关联。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三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当地流行病学专家罗德里戈·布斯塔曼特表示，
13: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多项专项实验室检测结果，我们初步怀疑其感染了汉坦病毒，当天便为患者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汉坦病毒阳性。这名患者自周日起入院治疗，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病情平稳，我们正在密切监测其病情变化。
12: 目前这名感染者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他在一周前到访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已启动国内流调，以确定可能的感染源。阿根廷卫生部此前在五号报告称，自2025年6月以来，共有101例汉坦病毒感染，大约是去年同期病例数的两倍。
7: 最后再来扫描两条国际资讯。韩国前总理韩德洙从事内乱重要任务案二审宣判，获刑15年。总台记者唐欣、金云锦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
15: 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关于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6: 法国国民议会当地时间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7: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7: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吴京、王月、何芳，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更多新闻资讯

0: 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6号在面向全国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外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各级官员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应对，伊朗不会低估军事袭击尤其是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敌人计划从内部削弱伊朗。卡利巴夫说，伊朗各级官员都要共同努力减轻经济压力给民众带来的影响，民众同时也需采取行动。他表示，每个人能为国家提供的最有效帮助是节俭。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地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信中写道，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以色列位于迪莫纳的核设施成为伊朗导弹的目标。据披露，美国务院没有回应媒体对这封信置评的请求，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具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5月7号上午8:39左右，马荣火山西南坡再次发生由熔岩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流。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严禁进入半径6公里的永久危险区，附近近20万居民受到影响，

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品的商品。专家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现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型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五一假期刚过，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所谓服务的延伸会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
0: 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内蒙古白拉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今天全面启动，浙江衢里铁路建设节点取得新突破。
1: 在高海拔沉浸式观测天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记者带您前往四川甘孜稻城天文科技馆一探究竟。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五月一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驾考考驾照更难。
1: 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两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科目的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4: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
3: 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5: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6: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7: 驾考新规五月一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五项增至八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5: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五月一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8: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5: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8: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0: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9: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 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5: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9: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5: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10: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

0: 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厢，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厢，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0: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2: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0: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3: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外出旅游入住酒店呢是很多人的选择。那五一假期刚过，大家呀可以回想一下，这次出门住酒店有没有被商家要过好评呢？
5: 其实平日里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到店消费，常常会有店员来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说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也都愿意顺手来帮个忙。
4: 是的，那不过呢，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到家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不少人可能会感到困扰了。
5: 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7: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6: 今年3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 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8: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6: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8: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4: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
5: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9: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啊，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的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6: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9: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6: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9: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6: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

0: 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曲里铁路、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等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完成后，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会进一步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启动封锁施工作业，标志着这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线路始于乌兰浩特站，途经西乌县乌兰浩特北等站，中到阿尔山站需要2年时间完成改造任务。改造后全线长度254.25公里，其中乌兰浩特到芒汉屯段为双线61.15公里，芒汉屯到阿尔山段为单线193.09公里。中铁十一局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二标总工程师宋世宇说：“
6: 我们将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既有线路实施电气化改造，按照开行动车组标准升级通信信号等系统，改造车站会超过10座。”桥梁超过20座，新建车站、隧道、桥梁，还会新建220千伏牵引变电所5座。改造后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
5: 宋世宇说，新建单动新南兴安隧道全长3710米，是全线唯一一座隧道，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6: 新建单线隧道新南兴安隧道4级及以上围岩占比27.7%，存在冻土、突泥有水、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最大煤深184米，且隧道相穿既有省道和国家文物保护区，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同时，全线属于临近营业线施工，多处穿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安全管控难度大，环保要求严。目前，我们已组织1700余名工人进场，机械设备物资全部到位。
5: 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白阿铁路将实现全线提速贯通运行，大幅提升线路客货运输能力和效率，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打通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北部生态旅游走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凌晨，浙西南生态旅游带发展规划当中的重要通道渠里铁路渠松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高速公路连续梁合龙，中铁十一局渠里铁路渠松段二标项目部质量负责人张明珠说，
7: 渠江特大桥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全长10.6公里，是渠里铁路渠松段全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跨越沪昆高速、杭昌铁路、杭津渠高速和渠江河道。本次合龙的跨沪昆高速连续梁全长约255米，采用主跨为116米的连续梁，跨越日均车流量超6万的沪昆高速公路，分29个阶段，共需浇筑混凝土5698立方米。
8: 坐落于海拔3800米的四川甘孜州道城天文科技馆被称为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在离天空更近的地方观测天体是什么样的科普新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道城融媒记者何浩的报道。
9: 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10: 走进场馆续听，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头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是可

0: 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24节气互动药轨，到见闻录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六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0: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LAS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雄新高铁山西段今天起全面进入铺轨阶段，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当地时间5月7号上午，黎巴嫩国家通讯社通报说，以军在当天黎明时分对黎巴嫩南部的艾塔沙布和拉米亚地区发动了猛烈炮击，并在这两个城镇的郊区地带使用重机枪扫射。据黎巴嫩方面6号消息，李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离异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当地时间5月6号晚，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同时他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军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全面执行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当地时间5月6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该评估由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发布，认为嫌疑人存在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不满，并指出其曾在社交媒体批评美国对伊行动，这可能促使其做出袭击决定。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了解到，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专家表示，请求好评的行为本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规定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外，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四川成都抚琴夜市2.0版焕新亮相，当地如何把苍蝇馆子聚集地打造成城市消费新场景，
1: 五月天雨精彩纷呈，三大标志性天象轮番上演，提醒天文爱好者记得抬头看天空。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雨天高速轿车时速超百刹车失灵，交警全程遥控指挥化险为夷，
1: 寻花不必远行，探野就在城中，河北石家庄小众花木解锁暮春初夏诗意。

0: 四川成都抚琴夜市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是成都著名的苍蝇馆子聚集地。近几年，抚琴夜市在当地政府引导下逐渐改造升级，打造出一个长达数公里的城市美食消费新场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抚琴夜市感受烟火气。采制总台记者朱敏、赵雄。
1: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抚琴街区，此前这里苍蝇馆子聚集，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2: 你看哈，当楼塔寺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呢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去看了好多回。
3: 爱如山上雪，
2: 说句实话，以前混夜市的时候，哎，我们就是来吃个东西啊，为了填饱肚子，吃了也就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清的一个故事。以前呢巴不得夜市早点收摊，现在连我们自己哈都愿意来逛一下这个夜市了。
1: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吞咽着口水，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4: 说实话，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1: 90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5: 是艺术设计，手绘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4: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嘴里啊也一直念叨着一定要让我打包几份，要带回东北给同学们也看一看。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稀奇玩开心。
1: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室。

0: 停车场里头一看呢，那个烟大的碳碳全集中在一块儿了。你们看那个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是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你们看我们几个点的好几把五花肉、鸡翅，还叫了一扎啤酒，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1: 抚琴夜市的转身并非简单的翻新装修，而是一场从治理理念到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当前许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那就是好的体验。
3: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盲目的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而咱们这个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如茶肆、百米墙会、 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2: 复合的体验需要良好环境和精心品质支撑。杨恒表示，抚琴夜市不仅从治理环境入手，让夜市和居民从对立走向共生，让游客吃得更安心、更舒心，更从过去的野蛮生长发展为现在的品质为王。
3: 体验经济时代做到了市场升级，它的关键在于从流量思维实现了向流量思维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流动的流，一个是留下的流，从数量扩张转向了品质的一种生根。抚琴夜市2.0版本的实践呢，为全国城市夜间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资借鉴、可推广复制的一个经验样本。
2: 从油烟呛鼻到一步一景，从逛吃甜度到打卡寻趣，从流量思维到流量思维，抚琴夜市用一场微雕式的改造，生动诠释了体验经济如何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活力。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重新相融，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客各得其乐，为中国城市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五月的天宇精彩纷呈，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土星火星接续合月，金星木星续演星月同化，三大标志性天象轮番上演，带来一场又一场兼具科普与观赏价值的天象奇观。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迎来极大。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首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
7: 这个流星雨的这个来源是大名鼎。

0: 顶的哈雷彗星。哈雷彗星一年会给咱们带来两场流星雨，一个就是五月的这次宝瓶座伊特流星雨，另外在十月份还会带来一场猎户座流星雨。虽然哈雷彗星离我们现在非常非常远啊，那么通过流星雨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1: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活跃期长达一个多月，流星速度可达每秒66千米，具有速度快、轨迹长的鲜明特点。
0: 这场流星雨这个辐射点升起的非常非常晚，大概也就在日出前两个多小时才升出东方地平线，所以就是观测要在天亮前一两个小时之内才能看到。由于辐射点比较低嘛，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流星其实不会特别多，一般来讲都是从地平线附近出来的。那这样的流星呢，它都是速度比较快，而且轨迹都比较长。
1: 月球每月绕天球运行一周，途中会不断经过明亮的行星和恒星附近，形成合月现象。14号和15号日出前，东方低空将分别出现土星、火星先后合月的接力赛。
0: 行星合月的天象其实是每个月差不多都能见到，只不过每一次它合的这个距离啊、角度会不一样啊，造成看到的效果会不一样。
1: 5月14号凌晨，土星将率先与月亮相伴。5月15号凌晨，火星接过交接棒，与月亮近距离同框，两天连贯呈现星月相伴画面。不过，这幅美好的画面难以持续较长时间，因为很快就会被太阳的强光湮灭。想要观测，一定要抓住天亮前短暂的窗口。
0: 观测起来有点难度，就是，等它们升起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1: 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
0: 19号，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金星和一轮弯弯的月牙靠得比较近。金星应该是天上最亮的星了，所以非常非常醒目。到了20号，月亮又来到了木星旁边，木星是天上第二亮的星，这两天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和拍摄的一个好机会。
1: 金星亮度超群，木星为太阳系最大行星，二者与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即便在城市光污染环境中也能轻松识别。专家同时给出简单易操作的拍摄建议。
0: 这几个天体都是天上最亮的，其实在城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拍照最好能地景地面，比如说带上树啊，带上古建筑啊，趁着天还有点发蓝蓝调的期间来进行拍摄。把手机啊固定在三脚架上边，用那种夜间模式，它能够长时间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此外，专家还建议，如果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带上双筒望远镜，这两天群星汇聚实属难得的观星机会。
0: 这两天啊，这三个天体都出现在西方天空，而且周围还有一些著名的亮星，什么五车二啊、天狼星啊，聚集在西边这个天空。我们要是用望远镜顺便观测一下这些星啊，是可以看到木星表面的条纹，另外还可以看到木星周围啊有四颗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运转。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浙江何先生驾驶轿车行驶在沪昆高速上，雨天路滑，车速超百，却突然发现刹车失灵。危急时刻，他只好拨打电话求助交警。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的报道。
4: 你车子刹车起不了作用吗？还是怎么回事？喂，有没有电子手刹的？
5: 有没有机械手刹？
6: 接到报警的是嘉兴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大队三级高级警长夏明根。
7: 驾驶员也是蛮方的，车子呢一直保持在106到110之间啊，减不了速。
6: 指挥中心马上调取监控画面，对何先生的车子进行视频跟踪。当时沪昆高速上流量很大，天又下着雨，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夏明根通过电话冷静指挥司机操作。
5: 挂不过去了，要踩刹车。
4: 哎，你踩刹车嘛，你就踩一下刹车，踩刹车挂安挡或者挂 P 档试试看，挂安挡先。
5: 没有，卡住了。
6: 这辆车子的脚刹完全失灵，暗熄火也。

0: 不行，于是夏明根让何先生操作机械手刹，
1: 叫他呢慢慢通过点刹，就是慢慢拉刹车、拉放、拉放，这种情况下缓慢减速，
2: 把住方向往边上靠，我走引擎就到了，哎，把引擎拖到飞的，到了到了，停下了没有？停了，好，快去靠边。
0: 在夏明根的指挥下，失控的车辆终于在服务区附近成功靠边停车。司机何克辉说，
3: 当时车子是那个一个多月没有开，那个刹车保安被锈给锈住了，前机盖没关紧，下雨天被雨给淋湿了，进了水。
1: 哦，那么电路也短路了是吧？
3: 对，也短路了。
1: 哦，导致就是熄火也熄不掉，刹车也不管用。
3: 对，幸亏你们指挥得当，让我停下来了，但是也感谢你们交警。
0: 交警提醒驾驶员，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车况。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运行管理分中心副主任赵孝明
4: 建议，对于长期停放的车辆进行一个车辆车况的一个检查，最好呢也可以到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维修，把一些问题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意外啊险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啊，做到先靠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马上报警。
5: 进行时，
6: 初夏时节，河北石家庄各大公园河畔藏着别样的自然野趣，市民游客不必刻意奔赴山野，漫步市区街巷游园，悄然进入盛花期的本土小众花木，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观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来介绍一下石家庄市区内的小众花木的别样美景。
7: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石家庄御华区的风华园内，这里满枝盛放的未实花勾勒出温柔花铺，成为园区独特的景致。暖风轻拂，低矮的花枝微微弯折，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倾泻，如云似雾，薄如蝉翼的花瓣莹润通透，浅粉相边，白玉为底，细碎的簇拥在一起，没有浓艳色彩，却自带淡雅质感。阳光穿过枝叶缝隙，柔光漫过花海，微风掠过便有淡淡暗香浮动，清幽宜人。不少市民穿梭花下驻足观赏，拍照留念。那据了解呢，未实花名称源于其果实，成熟后的果实布满细腻刺状的刚毛，形状小刺猬，所以呢它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那初夏时节呢，繁花满枝，花期绵长，是石家庄城市绿化中极具特色的小众观赏花木。此外，在东环公园内，40余株壮年的苦楝树如巨伞般撑开，一束束淡紫色的星状小花如朗月繁星点缀枝头，和风轻拂，送来缕缕清香，不同于月季蔷薇的浓烈馥郁。苦楝花香清幽绵长，甜而不腻，单株花香可飘散数十米。成片树林花开之时啊，整个园区都萦绕着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不少市民特意前来沉浸式闻香赏景。那苦楝树作为北方园林中特色高大香花乔木品种，因其耐干旱、耐烟尘、适应能力强，成为石家庄重要的乡土香花大乔树种。其花叶根茎皆可入药，兼具观赏价值与生态价值，是极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特色树木。主持人。
6: 嗯，好的，陈思。
8: 近日，安徽黄山歙县13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新收获的油菜籽成为当地传统榨油作坊的原材料。经过木榨工艺的古法匠心，浓郁的菜籽油香飘夏日。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9: 在黄山市歙县富鄂镇的一家传统榨油作坊内，醇厚的油香扑鼻而来。炒籽、磨粉、蒸粉，榨油师傅汪红华用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开榨油菜籽，制作出舌尖上的传统味道。他介绍，物理压榨慢工出细活，平均3斤多菜籽仅能榨出1斤油。
10: 我们这个古法工艺哈，大概有11道工序，最主要的是蒸粉跟压饼，饼要压得好，压得均匀，出油率高，榨出来油香，质量更好。
9: 传统的木栅工艺至少需要5个人合力，十分消耗体力。当油饼装入木栅机后，伴随着阵阵耗子声，重达200多斤的石锤用力撞击在木楔子上，油饼相互挤压，清亮金黄的菜籽油逐渐渗出，油香瞬间弥漫开来。古朴的技艺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体验。游客王小群：
5: 今天看到了木栅油制作过程，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新奇，以前也不知道木栅油有这么多讲究，今天还特意去体验了一下啊，感觉这些老师傅觉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那这项非遗也非常的珍贵，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9: 随着气温走高，田间的油菜籽经过采收晾晒，源源不断地运进油房，成为木栅油的新鲜原料。油房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涉县某粮油企业负责人程亨高：
11: 我们主要收购本地村民和农户的原材料，一天收购最高要达到3万斤，用传统木栅油工艺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完善研学体验设施，丰富体验内容，做强木栅油特色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去年我们木栅油产量达到了40万斤，产值也将近1000万。
9: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9: 这是

0: 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天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他同时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在会上表示，伊朗正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在的努力方向是使停火成为永久性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6号，总台报道了华山景区信息告知不够规范，现场秩序管控有待加强，分时预约制度执行不够到位，黄牛倒票乱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总台报道后，今天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对问题进行例行例改，并且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努力为广大游客创造一个更为舒适的游览环境。美国6号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敦促其加大反恐力度。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说，伊空军当天在北部基尔库克省山区实施2次空袭，打死3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其藏匿据点。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已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介绍，巴西在3月针对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除了牛肉出口遭受重创，巴西鸡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3月也环比下跌18.5%。有专家估计，受中东战事影响，包括大豆、玉米、牛肉、鸡肉等在内的巴西大宗商品出口3月份经济损失超过8亿美元。此刻提示，针对5一假期酒驾、醉驾违法案例，各地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无论是酒后即刻驾车。

还是隔夜酒状态下驾车，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达到酒驾醉驾标准，都将受到法律严惩。驾驶人务必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也请选择代驾、公共交通等安全方式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我是杨帆。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8项重要成果，既有全新升级的实践平台，又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
2: 这个会议呢，我们开幕式营造着沉浸式的视觉体验，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就未来学习是怎么样进行的。在全体会议的环节呢，我们邀请了中外的专家、产业界的领袖和学生，以超短时的高密度、富有冲击式的方式来分享从实验室前沿到产业一线的双向赋能的路径，给与会者带来前沿的经验和思考。
1: 当前人工智能为教育变革带来无限可能，以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迭代，正在深刻改变学习、教育、研究等传统方式。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发展高度关注。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杨丹介绍，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加快构建智慧教育未来生态。
2: 我们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覆盖了高校、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10几所高水平大学、8家科技领域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发起人工智能开放联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等领域的开放应用。作为全球牵头国家，我们持续推进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我们共建了公共数字学习的门户项目，创建全球数字学习价值仓，并且呢，在双边合作方面，我们已经与西班牙、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数字教育领域商定了重要的合作文件，推动双边的合作走深走实。
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在本次大会前夕，联盟联合秘书处收到近40个单位入盟申请，将择优吸纳优质单位，完善全球网络，增强国际代表性与专业支撑力量。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研习营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活动设置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创作任务，助力青少年提升数字能力。

0: 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2: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的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3: 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4: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2: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4: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2: 解放初啊，51年呢，你知道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4: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2: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说话那是，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了？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4: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
2: 就陪了，已经待了4年，跟他一会儿出了好多差，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陪到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质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呀，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4: 裴文中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2: 为了给蓝田院的校务反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蓝田院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4: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 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2: 拿到北京游乐机，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这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4: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2: 我就觉得要想再现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涌出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4: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2: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上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这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4: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2: 那些骨头是拿来手里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以北东半年前的化石啊。
4: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踢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2: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这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但是信息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的，你想吗？
4: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2: 自然杂志 Nature 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4: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2: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下颌骨，特别是头盖骨，指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4: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2: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
5: 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你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的头，应该是放到人的头。
4: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2: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组织手雷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哎，那

0: 然后我们重新对巫山人的那个夏侯古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巫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那个体系，是另一个体系里头的，那就是在亚洲呀，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立人之域还要早的一个秩序，他在做实事，哎，有思维，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史器那么多，洞穴那么多。
1: 如今，龙骨坡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0: 还要继续发掘，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支骨的结构，然后再做的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坡，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5: 四冲今日月。

0: 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繁衍于大河大江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受冷空气影响，昨天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7到9级的阵风，局地风力达到10级。那目前来看，今天北方地区呢还是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而且午后高空动量下传会增大风力。中央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像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东部、肃皖中北部、青海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6级的风，阵风有7到8级，东海西部海域有7级，阵风8级大风。那预计明天北方的风力呢将会明显减弱，但是9号、10号华北、东北一带的上空还是会有短波槽过境，又会带来大风天气。而且未来几天北方的湿度较小，午后西北到华北多地空气干燥，请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今明两天冷空气呢会给中东部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其中今天降温的范围覆盖中东部大部，明天降温的重心呢会转移到南方，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有6到12度，但是这次冷空气影响的时间很短，在它之后是更加持久有力的升温。长江以北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下，升温的脚步呢要更快更稳。明天到13号，北方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这周日到下周初，从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与此同时，南方在阴雨的拖累下，气温呢要明显低于北方。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1: 嗯，好的，无敌。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四号启动的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四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带看量持续走高。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总台记者获悉，海南省商务厅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日前编制并发布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7年发布该投资指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六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布最新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说，受中东战事冲击，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3%，较先前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六号发表声明说，伊空军当天在北部基尔库克省山区实施2次空袭，打死3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其藏匿据点。此刻提示，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七号回应美国提议。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目前有关谈判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伊在此前的24小时之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进行的一场活动当中表示，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他们就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已经对此表示同意。他还称谈判目前进展顺利，我们要争取到我们应得的利益。如果无法如愿的话，那就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那么当媒体追问伊朗就美方最新提议给出的答复是否有最后的期限的时候，特朗普称没有最后期限。另外呢，在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伊双方有可能在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呢，伊朗媒体随后是援引所谓的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相关的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当中尚未被讨论。另外呢，根据美国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预计将于周四，也就是七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说，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的方向迈进。主持人，
0: 那么霍尔木斯海峡方面有哪些相关的动态呢？
2: 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当地时间的七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了正式的通告，宣布伊朗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说，此举是伊朗在海上安全和港口及海事服务领域履行其主权责任的一部分，体现了伊朗各港口全力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可持续航行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六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此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呢被迫宣布停止了行动。他表示，这证明即便动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所有军事手段，他们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与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通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表示，这一行动旨在这一行动呢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六号的报道，佩德西基扬在与马克龙通话的时候表示说，伊朗对美国缺乏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伊朗方面认为，任何关于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都必须涉及解除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这一点呢必须予以解决。主持人。
0: 好的，张小璇。
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仅一天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五号傍晚宣告短期暂停。伊朗媒体发文说，这是迫于伊朗的坚定。

0: 场和严厉警告，并称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这次行为？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美国暂停确实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想法，就是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引导船只出来的时候，理想的状态是伊朗没有对船只和美国的军舰进行袭击。如果美国在引导船只出来的过程中，如果伊朗对美国的军舰和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的话，美国就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向美国威胁的，一旦伊朗袭击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报复，这样的话战争就再爆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像现在，那么伊朗确实袭击了美国的军舰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但是美国这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因为自由计划的目的是你都让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船只可以自由进出了，现在因为受到伊朗的军事上的打击了，那么船只肯定是不敢出来了，不敢出来呢，美国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这样的情况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就现在只好暂时放弃这个计划了。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九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带来的报道。
1: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评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外交部无人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同一天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北部占科伊遭袭致平民遇难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乌克兰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5号夜间至6号早间，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在5号对第聂伯罗、扎波罗热等多地实施打击后，6号仍在持续开展作战行动并进行炮击。泽连斯基指出，针对俄方提出的希望在胜利日期间实现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曾明确表示将采取对等行动。他呼吁俄罗斯结束冲突，称乌方外交提议已摆在俄方面前，俄方领导层应该选择和平。截至目前，乌方已确认俄方破坏了停火举措。根据乌军方和情报部门当天晚间发布的报告，乌方将确定后续的行动方案。乌克兰外交部长斯里加6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哈尔科夫等地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俄方此举足以说明其拒绝和平。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1: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泽连斯基6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依托该机制，乌克兰可从美国采购急需的反弹道导弹，提升防空作战能力，抵御俄方袭击。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
2: 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
4: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 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那么日本这次发射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歧路上狂飙的丑态？今天的风线瞭望为您详细解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5: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
6: 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压因素，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打到180公里。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
5: 虽然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然而88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
6: 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8的卡车，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

0: 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
1: 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24，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0: 它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说它使用了25式，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其实它还有，它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1: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儿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们继续扫描国际。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有关这起邮轮疫情事件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1例感染者因为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也就是从感染病毒到出现症状之间的间隔时间，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告，这对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之旅，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该国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外，阿根廷卫生部将在汉坦病毒爆发源头的邮轮所在城市乌斯怀亚对啮齿动物进行诱捕和分析。另一方面，阿根廷南部6号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当地流行病学

0: 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他在一周前到访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已启动国内流调，以确定可能的感染源。阿根廷卫生部此前在5号报告称，自2025年6月以来，共有101例汉坦病毒感染，大约是去年同期病例数的两倍。
1: 海洋服务站。
2: 好，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3: 主持人你好。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我国近海维持优良海况，各海域普遍为0.6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海上航行和滨海活动的条件良好，适宜开展各类海上活动。目前第5号台风黑格比一路向西，但应该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就会减弱消散，强度不大。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明天开始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生成新的大浪区，并且逐步扩散至台湾海峡，浪高为2.5到3.3米。西岸海域方面，今天台州海域浪高1.7米，宁波海域1.5米，浪高较高，海边活动需要注意安全。而厦门、深圳、防城港等地的浪高仅0.4米，海面平静，非常适宜滨海休闲。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厦门金门航线受到降水的影响，浪高1.9米，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嗯，好的，黄子涵。
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5:00。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 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 5月2号装车22.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泰国总理阿努廷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在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问题时，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 阿努廷当天率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参加定于本周举行的第48届东盟峰会。所罗门群岛议会7号通过一项对总理马内莱的不信任动议，马内莱已表示，若动议通过，他将辞去总理职务。此刻提示：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2026年版）》，提出了15条基于循证医学的防癌建议，其中很多内容与饮食相关。预防癌症，饮食健康是守住入口关的关键。第一，少饮酒，不酗酒；第二，不吃霉变食物；第三，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 第四，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五，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要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车出去玩的吗？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是的，这个数字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啊。
1: 嗯，
0: 那节假日的充电需求可以说是一向火爆的，那么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2: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3: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2: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3: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2: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1天1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4: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2: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3: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2: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3: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2000-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 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2: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5: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6: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5: 咋回的？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5: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5: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7: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最近有关电商 AB 货这个话题再次登上了网络的热搜啊。所谓 AB 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滞销版的商品。
1: 有消费者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像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像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3: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2: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

0: 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疤，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 这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0: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2: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3: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0: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 B 货的商家。
4: 就是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5: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发生着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和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
6: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吧，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

0: 向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1: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妆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四间，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四间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2: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2: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3: 近来国内外知名品牌纷纷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首店经济正在成为撬动新疆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刘凯、董志勇的报道。
4: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某品牌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5: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所以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4: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这家商业综合体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某咖啡品牌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6: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4: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新疆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7: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领导力知名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8: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9: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等你来。
10: 股市服务站，
11: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在上午呢，大盘曾经有反复，不过在买盘的推动下，逐渐震荡上行，最终呢，沪市报收4180.09点，上涨了19.92点，涨幅0.48%，成交1359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641.89点，上涨了182.27点，涨幅1.18%，成交17848.6亿元，深市明显涨幅超过沪市，深市呢又创出了今年的新高，创业板指呢今天也出11年来的新高。两市呢都是个股呢涨多跌少，涨跌比呢是接近1.9:1，涨停家数128家，跌停55家。行业方面，通信设备、电子元器、文化传媒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化肥农药。概念股中，营销、传媒还有化纤，光通信是普遍强于大市。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而 PTA 掘金还有石化相关的板块呢跌幅超过了5%，行业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建议投资者中期继续保持乐观情绪，继续关注呢前期超跌的二线龙头公司的补涨行情。主持人。
11: 好的，田卫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

0: 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则

8000米。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红累计启动应急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同时，健全防灾减灾协作机制，年度应急救护培训超621万人次，累计配置 AED 8.6万余台，在北京、深圳等8个城市试点开展车载 AED 志愿服务项目，营运车辆变身为流动的应急响应单元。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鲍恩表示，新政策将于2027年7月1号起适用于所有新签订的合同以及现货交易。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2025年1月以来，刚果金东部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M23 运动在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体育方面，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中超青岛西海岸队主教练郑智因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赛6场。公告显示，在5月1号中超联赛第9轮山东泰山队与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中，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令出场。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作出禁止郑智进入体育场馆6场、罚款人民币6万元的处罚。此刻提示：今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考驾照更难。
0: 是的，事实上啊，本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等做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带来的报道。
2: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忘川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挣钱省事的好机会。
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4: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6: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3: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6: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1: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些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3: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

0: 市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1: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0: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1: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0: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2: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

0: 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厢，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厢，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0: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2: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0: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3: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4: 外出旅游入住酒店是很多人的一般选择。那么五一假期刚过，大家不妨也回想一下，这次出门住酒店，有没有被商家要过好评呢？
5: 其实平日里啊，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到店消费，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很多人呢，也都愿意顺手帮个忙。
4: 是这样的，不过呀，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家了，却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面对这种事后打扰，不少人可能就会感到有些困扰了。
5: 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

0: 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1: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

0: 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
1: 干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2: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0: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
1: 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
3: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了法律红线。那么，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的指挥棒究竟是如何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还有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4: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 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0: 的一个机制。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的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 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4: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 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吧。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 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

0: 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1: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0: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2: 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0: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1: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2025-2026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半决赛今天凌晨进行了第二回合的较量，德甲拜仁慕尼黑队主场1-1战平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以两回合总比分6-5晋级决赛。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文，回顾一下比赛进程。张文，拜仁和大巴黎在首回合较量中打出了5-4的进攻名场面，双方的次回合交锋是否竞争一样激烈呢？
5: 好的，主持人，正像您所说啊，首回合较量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在主场5-4取胜，占得了先机。这一次是做客拜仁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大巴黎是开场仅仅3分钟就取得了领先。当时呢，克拉斯克利亚从左路突入禁区送出倒三角传球，无人盯防的登贝莱推射破门。急于追分的拜仁人其实此后是持续的高压，但是创造出来的绝佳机会并不多。一边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优势的，但是拜仁的门将诺伊尔是一夫当关，先后扑出了克拉斯克利亚和杜埃的威胁射门，为拜仁保留了一线生机。补时阶段，阿方索戴维斯呢将球传入禁区弹劲射，为拜仁扳平比分，这也是他本赛季欧冠的第14球。但是对于主队来说，确实是为时已晚，大巴黎最终晋级。那么拜仁的主帅孔帕尼赛后也表示啊，说我不会一直沉浸在失望当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两支球队的水平都非常高，虽然结果很苦涩，但我们必须向前看。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呢，将会在5月30号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对阵的双方呢将会是巴黎圣日耳曼和阿森纳，这将会是一场极致的矛和盾之间的较量，我们也会关注本赛季欧冠最终的大结局。主持人。
4: 好的，张文。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从事内乱重要任务案二审宣判，获刑15年。总台记者唐鑫、靳云锦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

0: 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关于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法国国民议会当地时间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
4: 中国天气晴雨发布。从昨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南方开启了新一轮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目前来看，今明两天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还会继续，其中今天是本轮过程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那么尽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呢是解除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但是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仍然会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天气。另外，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有2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快速的向南推进，江南大部地区的降雨呢会减弱，并且向福建、广东一带收缩，普遍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这轮过程结束之后，在11号之前，江南、华南的降水较弱，江南中北部呢将会放晴，江南南部和华南会有一些阵型的降雨。不过很快，从12号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3: 好的，吴迪。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野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6: 报仇？
5: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9: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

0: 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表达对修宪的反对态度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林健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二是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三是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四是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使用；五是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六是健全支付管理体系。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参加今年夏天的国际足联世界杯，他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此刻提示，春夏之交，随着气温逐渐攀升且阴晴多变，加上花粉、柳絮等过敏源增多，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毒交替上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春夏呼吸道疾病防护避坑指南。一、拒绝抗生素滥用。流感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均为病毒，头孢、青霉素等抗生素对其无效。二、合理规范用药，切忌用力过猛。发热和咳嗽是人体对抗病原体的自然免疫反应，具有一定的保护意义。若体温没有超过38.5度且精神尚可，可先物理降温，多饮温水。咳嗽则是呼吸道的清道夫，盲目强力镇咳可能导致痰液积聚，应遵照医嘱合理规范用药。三、不建议常规预防性服药。多数感冒药和抗病毒药物旨在缓解感染后的症状或抑制病毒复制，并不具备拦截病毒进入人体的功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态链。今年国家更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日程，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的报道。
1: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2: 这第一次来吗？
3: 我来了几次，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因为专业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一点了。
4: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5: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1: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两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7: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2: 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7: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8: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9: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1: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

0: 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

0: 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1: 新闻进行时。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当天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这次发射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说在菲律宾发射导弹，尤其暴露了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旗路上狂飙的丑态？风线瞭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今年的联合军演中，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以所谓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演习，派出了约1400人，并出动了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 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
4: 其实，如果单纯从性能的角度分析，88式反舰导弹并不能算是什么尖端装备。军事专家邵永玲介绍，这款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当年也能算是号人物，但它对于今天的先进海军舰艇来说，威胁有限。88式反舰导弹呢，我们看这个88就知道呢，它是1988年列装的，它在日本已经算是一款行将退役的导弹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 把它用于训练，现在看觉得它性能一般，但是如果说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款导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有一点类似于美国的鱼叉反舰导弹，也是呢高亚音速，就是相当于是0.9个马赫。那么它呢战斗部呢也是比较大的，270公斤，射程是最远可以达到180公里。
3: 在反舰导弹就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比较远的了。虽然88式反舰导弹的射程跟它同时期的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大致处于同一个水平，但是鱼叉导弹可以部署在军舰上，只要军舰开得离目标足够近，导弹的射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4: 然而，88式反舰导弹的运载和发射平台却不是军舰，而是卡车。既然是卡车，那最远也就只能开到自家的海边。邵永玲指出，这种设计思路其实是当时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防御性军事战略的体现。这款反舰导弹呢，它不是搭载在军舰上面的，也不是呢在战机上发射，它是用这个8×8的卡车。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反舰导弹。假如说我把这个反舰导弹用战机携带、用军舰携带，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打击范围。但是如果我部署在我的本土上，那我也就是能够在1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比较符合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逻辑。所以就是从它的发射方式可以看出呢。
3: 至少在那个时候，日本呢就还算是比较老实的。那么，反正是打定主意，在战后首次于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为什么不使用更先进的1式，乃至刚刚服役的最新型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邵永玲认为，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必将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所以日本这次是憋着掀桌子的心，但最后只有摔了个杯子的胆儿，还特意挑了个旧杯子。
4: 他大约呢，有一种考量，就是一方面他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 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

0: 降低敏感性。如果说它使用了250，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其实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所以它既要有政治上的突破，同时呢又想呢把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影响后果降低一点，不要太高调，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款行将退役主要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
1: 虽然没贼胆儿，但是贼心却体现在这次发射的各个方面。比如发射地点显然就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北部发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在拼命向北挤，而再往北一点就是我国的台湾岛。邵永玲指出，这次日本发射88式反舰导弹的地点理论上可以扼守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里是中国海军前出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这些老古董导弹对今天的先进舰艇来说威胁不大，但是日本的这种路人皆知的战略意图和这次发射的象征意义，必然会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再次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在面临严重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4: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 泽连斯基六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依托该机制，乌克兰可从美国采购急需的反弹道导弹，提升防空作战能力，抵御俄方袭击。
4: 红迪厄斯号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5月6号，该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已增至8人。
2: 当地时间6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当天表示，有来自美国3个州的居民目前正接受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且他们正严格遵循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
4: 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返回英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
2: 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目前英国方面正在为这些人员安排返英事宜，并计划在他们回国后进行隔离。
4: 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
2: 阿卫生部还说，阿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且检测与此次游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
6: 直通南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李静，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林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还有记者问，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有何看法？林健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针对巴西文化部长近日访华，中方对于2026中巴文化年有何期待的提问，林健表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正在两国举办，中方愿同巴方一道，以办好两国文化年为契机，共同推进中巴关系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那么以上就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4: 嗯，好的，李静。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小玲、李欣、王悦、何方，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 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日前位于浙江省德清县的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第1000只朱鹮成功破壳，标志着我国南方朱鹮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是世界濒危鸟类之一。 当地时间7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过去数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6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超过15处的黎真主党相关建筑设施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武器库、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平台等。声明指出。 黎真主党利用这些建筑设施对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及其他以方目标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这份由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号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美国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此刻提示：立夏之后昼长夜短。 医学专家建议，当下时节早晚微凉，避免过早穿短袖、露脐、露脚踝，空调、风扇不要直吹身体，睡觉盖好腹部，防止寒气入侵引发感冒、腹痛、关节酸痛。午后气温升高，人们容易昏昏欲睡、精神涣散，坚持10到30分钟的午休，既能缓解午后疲惫，补足精气神，还能养护心脏，缓解夏季心浮气躁的状态。 让下午工作学习更有活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主持人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咱们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消息，公开招募地星3号卧床实验。

0: 万元的餐食补助，这一下就让躺着赚钱这件事儿具象化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
1: 是的，细心的网友发现有留言问，躺着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对此官方给出的回应是不行。随后官方又补充回应，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等。
0: 但千万别把它想成轻松兼职哈，这是中国航天严肃的地面科研实验，因为这个实验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关乎着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还有深空探测的成败。这份工作的严肃程度和对志愿者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都是远超想象的。
1: 是的，那么实验期志愿者要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这个角度呢能让700到800毫升的体液向头胸部转移，完美复刻太空失重时的体液移位，还要配合完成数十项生理监测。他的辛苦
0: 时间、身体与意志力的合理补偿是对这种特殊劳动的一种尊重。
1: 这场招募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事业对科研细节的极致追求，也是普通人参与航天事业的重要途径。
0: 从2007年的地星一号到2019年的地星二号，再到现在的地星三号，这种卧床试验给我们国家的航天医学研究是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的。
1: 每一次的实验，每一组数据，都是中国航天向星辰大海迈进的坚实一步。所谓躺着赚钱，实则是躺着奉献。每一位志愿者都是航天事业的幕后英雄，向他们致敬。
0: 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云南的头茶野生菌上市了。今年的菌子价格和品质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也一块儿去尝尝鲜。
1: 黑龙江松花江开江老字号鱼馆座无虚席，跟随记者去感受舌尖上的开江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这个时候，各地的物产也更加丰富了，大家餐桌上有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可以选了。今天呢，咱们一块儿云赏美食，一块儿尝尝鲜。
1: 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云南，在这里呢，有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品质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宗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9: 谢谢，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80个。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古蜀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11: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比方这种肥老是多，反正产量起不来。
10: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

0: 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当然一说到菌子，大家就会想到云南的那个只是童谣啊还是什么说法啊，
2: 嗯，
1: 红杆杆白伞伞，吃完糖板板啊。
2: 对，
1: 所以千万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能去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
2: 对，
1: 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那些土办法。
2: 嗯，
1: 另外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去烹饪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2: 而且据说如果你身边有云南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身边有人中过毒，
1: 嗯，
2: 进过医院。
1: 嗯，所以
2: 一定要小心，
1: 菌子一定是要小心的啊。那说完了云南，咱们接下来再去东北。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了，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2: 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3: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餐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钱，你那白鱼好像四斤多钱。
5: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4: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接就给腰给他了。嗯呐啊，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呐啊，要每天都往网这样吃就乐坏了。
6: 上鱼了，上鱼了。
7: 买这船行啊！
3: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8: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3: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9: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3: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10: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这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3: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11: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桌桌必点的。
3: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1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0: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的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1: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2: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0: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那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2: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10000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0: 解放初啊，51年呢，你知道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这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土脊椎动物研究室。
2: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0: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说话大声，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2: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

0: 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啊，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1: 裴文中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0: 为了给南城院的校务反，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南城院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1: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0: 拿到北京游乐局，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这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1: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0: 我就觉得要想这样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

0: 天呢，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陡坝窑洞，它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看来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1: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曼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0: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上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
1: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0: 那些骨头是哪里收的？像楚海的珍珠，哪里收的？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一百多万年前的化石啊。
1: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剔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0: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

0: 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但是心情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呢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啊！你想吗？
1: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0: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1: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0: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下颌骨，特别是头盖骨，几乎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1: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

0: 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软里头，应该是放在软里头的。
1: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0: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哎，那因为肢骨里面的肌肉是最好嘛，拿回来它可以保存。这种东西，所有的中外学者看了以后，唯一的结论，有思维的动物做的，雷狗做不了，剪纸虎做不了。
1: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龙骨坡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0: 还要继续发现，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肢骨的结构，然后再做的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

0: 要等一辈子。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4: 北京时间17:00。

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巴拉圭与台湾关系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0: 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据中东方面七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证实。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五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说，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E2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七号说，期待美伊尽快达成协议。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愿意为对话提供便利，并称巴基斯坦是可信赖的调解人。他表示，无论协议在何处达成，巴基斯坦都表示欢迎。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五月七号，加沙地带西法医院一名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因伤势过重身亡。六号，以军对加沙地带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之子重伤。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在六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加利卜·巴鲁特。此刻提示，近日广东深圳一幼儿因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近期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活跃期，市民日常接触风险大幅提升。那么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医生提醒家长要看护好幼儿，远离非洲大蜗牛。如果只是短时间内接触到了蜗牛，立刻让孩子洗手。如果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明显伤口，建议到医院就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下午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同店同价不同质，发货看人下菜碟，电商 AB 货该如何来破解，
2: 问真相，价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校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6: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
6: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0: 先说。最近电商 AB 货的这个事儿再次上了热搜了。这里面说到的 AB 货现象呢，是说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材质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一般说的是优质正品，而 B 货就是成本更低、质量上有瑕疵，甚至可能是残次品或者滞销版商品的东西。
1: 有消费者呢就提出了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像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像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哪些消费品类里？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3: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2: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3: 这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2: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4: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都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2: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5: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2: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 B 货的商家。
6: 就是商家他是逐利的，他只是逐利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的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0: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呢， AB 货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化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一个形态其实叫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个品牌在线下的实体

0: 店里卖的那些货品，跟在线上的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去售卖的货品，看起来是同款，但实际上从设计、用料甚至生产线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消费者真正拿到对版的产品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2: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2: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5: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的
7: 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有一个5月1号驾考要全面改革，科目2要增。

0: 至八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上流传的特别多，为此不少人扎堆去报了驾考，就怕呢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就更难了。
1: 嗯，事实上呢，此次落地的是两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这两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挣钱省事的好机会。
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4: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6: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3: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6: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0: 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驾考全面改革其实就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了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的是什么呢？咱们继续来听。
3: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7: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3: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水平，
7: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3: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8: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

0: 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2: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3: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五月一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4: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在京沪高速的上海方向，无锡东到无锡枢纽之间，以及过江通道当中的苏通大桥、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都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郝建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子恒。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南方大部依旧维持大范围的降水，好在明天降水呢就会逐渐的向南收缩，江南大部地区的降雨会陆续减弱甚至停下来，但是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局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预计后天华南的降雨也会明显减弱，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另外今后三天青藏高原有持续大范围的降雪，其中西藏中东部和南部、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部分地区有暴雪。那么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呢，也要注意雨雪天气里的出行安全。明天南方的气温还会继续下探，而北方的气温则会开始反弹。后天南方大部呢也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所以接下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不断的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周末前后气温会纷纷刷新今年来的新高，到下周初华北平原及其周边一带呢还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这呢会是北方今年的首轮高温天气。这期间北方的高温呢是干热暴晒型，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要注意补水，注意防晒。那么城市中像西安、郑州、石家庄、济南、西宁还有北京都有可能在下周初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郑州、济南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37-38度，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在11号、1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2: 好的，感谢吴迪。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

其中对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有关考核，应当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保持衔接。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五一档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最高分。档期影片差异化类型创作获得观众认可，给阿嬷的情书满意度以85.6分领衔，寒战1994获得了84.2的高分评价，消失的人也超过83分。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此刻提示：健康饮食反式脂肪酸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医学专家提示，远离过量反式脂肪，要少吃深加工食品，减少糕点、饼干、酥类食品、奶茶、速溶咖啡、油炸食品、膨化食品摄入。这类食品是工业反式脂肪酸的主要藏身地。烹饪时优先选择蒸、煮、凉拌，控制油温不冒烟，避免高温煎炸。食用油不要反复使用，减少反式脂肪酸的额外产生。把饮食重点放在天然、新鲜、少加工食物上，从源头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要首先来关注的有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1: 浏阳烟花厂爆炸现场处置人员详解，余废火药如何转移处置。
0: 五一期间，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不能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
1: 国际方面，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通过草案，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首先就来关注湖南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在持续的推进当中。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那详细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3: 你好。
0: 哎，谭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爆炸现场这个余废药物的处置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罗本。

0: 片区域，那就会发现部分的库房还是相对的完整，剩余的火药都是装在这个容器里。那他们工作人员进入现场勘查之后呢，已经将这些药物按照风险等级分为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三类。那为什么要分类呢？因为分类也是为了便于转移处置。他介绍说，转移处置工作必须要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那最大限度地降低作业的风险。具体来说，会先转移清运掉这个低风险的这个物资，再逐步的清理这个风险稍高的物资。那全部处理完毕之后，还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这个残留的药物引发其他的这种安全隐患。那他举例说，现在仓库内已经制成的这个烟花爆竹产品，这个呢就是属于相对低风险的物资，可以优先转移。相关的这个生产药物，它其实是风险会稍高，需要后续处理。而剩余的这种半成品的药物，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反而是风险最高的，那会在完成前两类这个物资清理之后呢，再进行处置。那罗文就是说，转移处置并不是简单的搬东西，而是为了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呢都要按照科学的方案来。他介绍，作业的时候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者是火花的物品，从而从源头杜绝引燃的风险。此外呢，工作人员必须身着符合要求的防护装备才能够开展作业，包括这个静电服、防静电服，还有经过专家审查的这个鞋子、裤子和帽子。那身上的口袋也不可以携带任何的，比如说钥匙啊、手机啊这种物品。那今天呢，浏阳市是迎来了降雨的天气，这对余废的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但是罗文他就表示说，雨天呢空气湿度大，能够有效的抑制静电的产生，其实呢是更符合社报作业的安全条件的，但是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这个搬运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呢，转运环节同样也是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的资质、还有行驶路线、还有存放点，全部都是经过专家审查确认的。他们这个路线也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那存放点也是要符合标准。已经生产完成的这种成品的烟花爆竹，会转移到有资质、有这个符合安全条件的这种仓库去存放。那风险高、不易转运的这种药物呢，就会就比如说少量的药物就会进行就地的销毁。如果比如说一个罐子里面可能是一两公斤、两三公斤这样子的情况，就会采用这种水溶的方式处理，就是消失，让这个爆炸物呢，失去这个燃爆的可能。那罗文他也告诉我们，经过全面的探查发现，那库房存量的药物和半成品药物并不是特别多，预计呢很快就会清理完毕，后续呢将会持续做好收尾清场还有隐患排查的工作。
1: 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的朋友，您在高速公路上充电还方便吗？根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零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

0: 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0: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0: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2: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1: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1: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万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万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

0: 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2: 平时出去消费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店员提醒或者是邀请给个好评啊，然后兑换个小礼物啊，享受点优惠啊，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是愿意随手点个赞或者在点评里面夸上几句。

0: 是的，但是如果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到家了，却还是频繁地接到入住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你索要好评。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事后打扰的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的报道。
1: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

0: 录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 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1: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
0: 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
1: 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 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2: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叫服务的延伸，这个背后可能藏着的是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的问题。那么，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的指挥棒又是怎样左右酒店的经营的？咱们继续来听。
0: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
3: 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的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4: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 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0: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 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1: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呢、电话号码 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

0: 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
2: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今年二月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的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了，不少网友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5: 木脑颂歌又叫颂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脑颂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去寻找答案。
6: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

0: 为了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可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哎，我最近刷到他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3: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4: 我们也将持续的深耕木脑颂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

0: 助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

八幅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与欧盟哨兵二卫星系统的中分辨率图像，以及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高分辨率图像相比对，确认其中109幅图像真实，另有19幅图像无法判定真实性。分析没有发现图像造假痕迹。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图像同时协助找出10个已损毁但一枚没有曝光的军事结构。分析显示，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个结构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欧盟将中国划定为高风险国家，将影响中欧互信，破坏双边经贸合作，不利于中欧乃至全球产供链稳定，甚至带来脱钩断链的风险。欧盟强行采取措施排挤中国产品，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原则，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更将反噬自身，影响欧盟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国联邦检方当地时间6号宣布，已起诉30人涉嫌参与企业并购内幕交易。他们利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掌握的企业并购消息，牟利数千万美元。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此刻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女队战胜韩国女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医学研究发现，经常摄入含糖饮料可增加乳腺癌、前列腺癌的发生风险，同时长期吃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易导致超重或肥胖，而超重或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相关。专家提示大家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学会看标签，选购食品时注意看配料表，添加糖位置越靠前含量越高，包装上如有无糖、不添加蔗糖等字样，可作为快速筛选的参考。二是警惕健康陷阱，100%纯果汁含天然果糖，不宜过量摄入，无糖杂粮饼干可能油脂超标，应适量摄入。三是清淡饮食，用坚果、酸奶、黄瓜等替代零食，以白开水或淡茶替代含糖饮料，以上做法可逐步减少对甜味的依赖，培养低糖的饮食习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晚高峰的最后半个小时，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邮轮涉感染患者增至八人，阿根廷向多国提供汉坦病毒检测试剂，以协助调查汉坦病毒到底是什么。

0: 已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林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1: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2: 有记者问，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中国政府如何看待日本国内这些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公众对修宪的反对态度？
0: 林健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其修宪企图，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正因如此，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的走向，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经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有关这起邮轮疫情事件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已与邮轮运营公司以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

0: 访工作。他强调，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1: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2: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新冠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所以船上的乘客感到恐慌，完全可以理解。普通公众也难免心生担忧。正因如此，尽早发布准确信息至关重要，要让大家清楚自身真实的病毒暴露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0: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地厄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也就是从感染病毒到出现症状之间的间隔时间，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0: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地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告，这对夫妇去年十一月二十七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四十天后于今年一月七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一月三十一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二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自驾之旅，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三月十三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二十七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四月一号从那里乘红地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该国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外，阿根廷卫生部将在汉坦病毒爆发源头的邮轮所在城市乌斯怀亚对啮齿动物进行诱捕和分析。
4: 目前阿根廷的官员和专家正在设法确认他们的国家是不是红地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事件的源头，而与此同时，阿根廷本土的汉坦病毒疫情也引发了关注。此前，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将阿根廷列为拉丁美洲罕见啮齿动物传播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官方的统计就显示，过去的几个月，阿根廷汉坦病毒病例的这个数量是高于以往水平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南部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联。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四十五岁男子，三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当地流行病学专家罗德里戈·布斯塔曼特表示，
5: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多项专项实验室检测结果，我们初步怀疑其感染了汉坦病毒，当天便为患者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汉坦病毒阳性。这名患者自周日起入院治疗，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病情平稳，我们正在密切监测其病情变化。
0: 目前，这名感染者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他在一周前到访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已启动国内流调，以确定可能的感染源。据当地媒体六号报道，阿根廷卫生部发布的最新一期国家流行病学公报显示，自2026年以来累计新增42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自去年7月至今年6月的本轮流行季，阿根廷全国累计报告病例101例，其中32例死亡，病死率为 31.7%， 高于以往水平。其中大部分病例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累计确诊42例，为全国最多。本轮流行季期间，阿根廷丘布特省塞罗森蒂内拉地区还出现一起家庭聚集性感染事件，共涉及三名共同居住者，症状出现时间呈连续性。环境调查发现，当地存在汉坦病毒宿主野生鼠类，其中一份鼠类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由于该事件具有流行病学关联性，阿根廷卫生部门怀疑存在人际传播，并对患者样本进行了基因组研究。结果显示，三例病例均为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以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基因序列相似度达 99.99%。对阳性鼠类样本的病毒基因测序结果仍在等待中。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4: 草案的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霍正新表示，法国的这一举动有望激励其他国家，并对否认劫掠历史的国家形成压力。
7: 法国议会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当然希望是能够带来影响。那么至少我想，欧洲其他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方面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压力，特别是对于某一些国家一直拒绝去承认他在侵略其他国家劫掠文物的历史的一个罪行，这个我觉得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5: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吉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反遭伊朗方面的羞辱。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回应，并且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
4: 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不是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防御联盟构成怎样的冲击？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8: 在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方对默茨批评言论以及德国在伊朗战事中不出力的惩罚性措施。不过在金一南看来，特朗普从欧洲撤军的想法由来已久，美欧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只是加快了这一步伐。
9: 其实特朗普上一任期，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要裁军起码10000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驻德的裁军之事呢不了了之了。这回德国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来，不但风言风语，而且力量上不做任何配合，所以说呢，特朗普现在宣布裁军。那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在欧洲的责任，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既警告了德国，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是一种警告，你们的防务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8: 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原定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 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的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岸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舆论担心，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缓和与美国的矛盾，给最近紧张局势降温，莫茨近日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起心存疑虑。那么，如何

0: 讲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他表示呢，美军的采取呢并不意外，美国人美国人的考虑，我们呢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包括讲到美国要曾经给他提供战斧导弹的这个问题。莫斯呢说，现在看来呢，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导弹用的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所以你从这点看呢，特朗普这个施压的手段在欧洲还是有效果的。
1: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法国世界报则认为，欧洲正被推向防务决策的十字路口。那么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金一南认为，
0: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5000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因为呢，特朗普他要退出北约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差得太远。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欧洲一个最大症结什么呢，他们始终以俄罗斯为敌，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乌克兰战争打成个这样，然后再加上中共一个烂摊子，美国叫蜡烛两头燃烧，好了，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欧洲要组建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
5: 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
4: 按照休渔期规定，明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
5: 明天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
4: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开打，中国队对阵的是小组赛当中曾经有过交手的韩国女队。那此刻赛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6: 姚一斌你好。
4: 张文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6: 现在比赛已经完赛了2盘，中国队暂时是2-0领先。那么第一盘呢是申玉斌对王曼玉，首局呢王曼玉气势如虹，11-1拿下比赛，她的前3板优势非常明显。第二局呢申玉斌是利用自己反手的能力发动反扑，但是局势仍在王曼玉的控制当中。第三局啊申玉斌逐渐在适应王曼玉的前3板，也在尝试变化，他增加了自己搏杀的强度，双方的分差一度只有1分，但王曼玉毕竟厚度远胜对方，势如破竹拿下第三局。那么第二盘呢是韩国队20岁的小将金娜英对阵我们的主将孙颖莎。我觉得其实金娜英还是比申玉斌更敢出手啊。孙颖莎赢下第一局之后，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就换了发球的策略，孙颖莎显得对这种发球的变化、接发球的应变不足，那么金娜英一度7-1领先，之后呢孙颖莎开始追。

0: 分比分来到10-7，金大英率先拿到局点，他通过一个有点幸运的发球拿下这一局，局分来到1-1。第三局呢，两个人其实有多个长相持，对攻非常精彩。中局呢，孙颖莎是4-7暂时落后，最终呢，金大英还是再下一城，比分来到1-2。第四局，孙颖莎一上来还是没有调整过来，0-3落后。这个时候马林教练叫了一个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调整状态，4-4追平。这个时候金大英呢又发生了那种心态的波动，孙颖莎实现比分的反超，并且迅速拉开11-4逆转，双方打成2-2，就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开局其实孙颖莎是越打越有信心，她正手的能力完全被释放了。金大英呢此后又通过发球连连追分，9-8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此后呢孙颖莎的发球直接得分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金大英挽救了一个盘点，孙颖莎第二个盘点如约拿下。现在我们中国女队暂时是2-0大比分领先。主持人，
1: 好的，张文，那这场比赛的情况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2: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在这里，主持人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4: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2: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5: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It's wonderful and
10: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五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2: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2: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溪流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000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6: 2025年

0: 和领域的生产产品价值转换和摊位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餐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3: 价钱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货1斤多，船的白鱼好像4斤多。
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4: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5: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6: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7: 卖鱼吃好多。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8: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2: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9: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2: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0: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3: 五一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5: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6: 在2024年1月首季，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0: 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被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3: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7: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8: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6: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9: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6: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

0: 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梅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

顺带还能给咱们中国航天做贡献，换作是你，愿不愿意干呢？就在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的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

0: 是单纯躺着享福，它是正经的航天医学卧床实验，主要用来模拟太空低变重力的环境，观察人体生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验证航天员的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为咱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积累宝贵的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心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意下床活动。同时招募是有门槛的，对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1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5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

0: 据。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十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0: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2: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1: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1: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000-120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0: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深度观察。
5: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6: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5: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6: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3: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5: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7: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5: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7: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

0: 也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未尝人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0: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未尝人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0: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啊：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也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7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了日程，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带来的现场观察。
5: 晚7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6: 这第一次来吗？
7: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
8: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9: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5: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10: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

0: 进行峰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两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2: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3: 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2: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4: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5: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1: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6: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

0: 送餐路线，全职妈妈做起了短视频剪辑，老同志们也搞清楚了什么是豆包。这不光是跟上时代，更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多开了一条路啊。国家搭台，企业参与，课堂开到家门口，关键还免费。技能这东西学到身上谁也抢不走， AI 再厉害也得有人会用，更多人愿意用啊。夜校一盏灯点亮的是普通人端稳饭碗活得更有底气的希望。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

0: 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动漫游戏里的角色哈、买个手办收藏也很常见。不过由于二次元手办市场鱼龙混杂，部分未成年受众心智尚不成熟，那一不小心就可能买到违规甚至违法的产品。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过程当中呢，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外婆发现之后报了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这也是江苏首起产销一体的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调查。
4: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5: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这个淫秽手办，这个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关的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
4: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5: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这个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这个 IP 呢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一个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4: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5: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知名 IP 的一个这个模板，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一个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成品的一个制作。
4: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另案处理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中可莉等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5: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啊，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这个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4: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
5: 这个知名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在这个正版的一个网店呢，它是要销售近1000元的。然后呢，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也是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觉得是有利可图，所以才会动这个歪念头，对这个 IP 进行一个盗版。
4: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合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6: 建议相关。

0: 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从一个未成年人的好奇下单，到一条横跨21省市的黑产链被连根拔起，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全链条打击，更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二次元文化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容侵犯，各方合力方能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文化环境。
2: 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啊，打击违法犯罪很重要，但更值得被看见的是，每个成年人的警觉都可能成为保护孩子的一堵墙。守住底线，从留意孩子买了什么开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6号，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那么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4: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啊，美国呢也暂停了对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同时呢，伊朗也反馈以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所谓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步，辅之以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2: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据美国官员表示，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

0: 峡的争议现在还是在长期存在的，而且呢，想要解决，短期内还面临很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呢，一方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这个议题已经同其他的相关争议议题相绑定。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同时呢，它也绑定了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啊，比如说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相关的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问题想要重新打通，就意味着其他的议题也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共识性意见之后一揽子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阻塞问题已经关联到包括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内部政治。因此呢，想要确保各方都能够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各方在国内的议题上啊，或者说国内的观点上也要做出巨大让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阻塞的风险。而另外一个方面，各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延续，也都感受到了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都有意愿通过强力手段来打破当前阻塞这个局面的意愿在增强，这个也会给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
1: 总体来看，当前伊朗局势正处于微妙的转折节点，既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又有不少仍待解决的问题，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据外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 AI 行业有个热点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先是豆包正式推出了分层付费模式，有基础版免费，标准版每个月68元起，以及更昂贵的加强版、专业版将用户分层。那国产 AI 应用呢，即将正式迈入商业化的一个新的阶段。紧接着，用豆包搜索历史人物黎元洪给出演员范伟的相关 PS 图片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的讨论炸开了锅啊！有人认为 AI 长期免费烧钱难以为继，收费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能够反哺技术升级。那也有不少网友质疑，既然开始收费，就得对输出的结果负责了， AI 幻觉有没有好好解决呀？要是连基础信息检索都可能出错，如何匹配付费用户的预期呢？也有人担忧，收费后 AI 的幻觉、版权争议等等问题会愈发的突出，那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啊。 AI 收费模式到底如何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体验？收费之后 AI 企业的责任边界该如何界定？国产 AI 又该如何走出免费内卷，实现健康的商业化循环呢？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我知道您是 AI 的重度用户啊，那您现在为 AI 付费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
3: 我现在每个月为 AI 要付出去几千块费用，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用户，我的需求呢和普通人来说呢，我还写的还比较多一些，我有很多测试的项目。
4: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购买资源，然后呢不只是在一个 AI 软件上在使用这方面的这种付费是吧？
3: 对对，我会有国内外的多个 AI 软件上付费，加起来大概有几千块钱。
4: 那这次这个豆包推出了这么一个分层付费模式哈，把用户划分为这个日常使用、轻度专业或者是高频生产力以及重度高算力四个层级，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定价策略呢？
3: 我觉得豆包推出的这种分层付费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用户习惯的。因为中国用户呢，其实并不是不能付费，而是非常讲究分层和性价比。 你会发现今天中国互联网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免费基础版再加上付费的这个增值服务版啊，视频网站是这样，网盘也是这样，游戏也是这样， AI 未来呢我觉得大概率呢也是这样啊。豆包呢又把用户分成这种日常用户、轻度专业用户、高频生产力用户、重度高算力用户，本质上呢是把 AI 从全民玩具变成一个

0: 分级生产工具，因为 AI 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不是用户不够多，而是用户越多成本越高啊。因为 AI 它不像我们传统互联网，传统互联网呢，你比方说你我们就拿短视频举例，你刷一次短视频，平台编辑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你每用一次 AI，它都在实时消耗GPU 算力、电力和 token 啊，所以我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电费买的是电，token 呢可能买的是你的脑子，收费呢其实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算力经济模型，否则呢行业呢永远只能靠这个融资来输血。
1: 所以它真正能够解决到这个 AI 行业长期存在的这个算力成本难题吗？会不会像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的，比如说某游乐园，它的这种优速通用户才是真正创收盈利的这样的一些点？
0: 目前呢，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 AI 大厂啊，不管是像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还是字节也好，啊，目前基本上还是在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这种阶段，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努力的寻找这样的一些盈利模式啊，国外那些巨头，包括 Google 啊、Meta 啊，他们现在刚刚发了这个一季度财报，营收包括利润现在都是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其实就是走的这样的一种收费的这样一种模式。您刚才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们很多游乐园呢，这种优速通呢，它最后变成了一个盈利点。我觉得对于 AI 企业来说呢，它也是这样啊，它可能未来呢也是这样，它会把用户会分开，我可能是有免费的用户，或者是有基础版的用户，未来呢，你可能要得到更高的服务啊，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他就得去买一些类似于优速通这样的。其实这些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1: 那近期豆包就出现了，比如说搜索黎元洪，结果给出了范伟 PS 图片的这种典型的幻觉啊。以前呢，免费可能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付费之后，AI 是不是该对它的输出结果负责呢？那您认为 AI 收费之后，企业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怎么平衡这种，比如说技术的不完善和用户付费的这种高预期呢？
0: 我觉得它是种幻觉问题，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这种 AI 一旦收费，它的责任逻辑可能就变了。因为在免费时代呢，用户对于 AI 的容忍度更像试着玩啊，他偶尔胡说八道也正常啊。你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是对他的这种胡说八道这种是有容忍度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收费，尤其是这种高阶会员收费，用户的心理就会迅速变化。我已经付了费了，你就不能总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啊，我就对你的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容忍度就会降到极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 AI 企业未来不能再只是强调啊模型能力很强，而必须要建立一些你像这种错误提示机制，我们的高风险场景的校验机制，我们的内容溯源机制，我们的幻觉纠错机制，我们的用户赔偿与这种申诉机制，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你比方说在医疗、金融啊、法律、教育这些领域，AI 未来一定会从这种娱乐产品的逻辑走向总专业服务的逻辑。也就是说，收费以后呢，AI 企业要承担的不只是技术责任，还会逐渐承担服务责任。
1: 很多时候，人们聊起人和 AI 最大的区别啊，我会听过一个最高赞的回答是说，AI 不会像人一样的去担责、去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免费时代结束了，开始收费了，这个担责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收费之后呢，用户也会追求物有所值哈。那您觉得这种用户心态的转变会给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带来什么变化呢？
0: 我觉得，我们收费以后呢，会倒逼我们的行业啊，会从这种流量内卷转向这种质量竞争啊，这种不光是我们的用户心态发生变化，我觉得 AI 企业的心态呢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免费时代呢，大家比的是 DAU。下载量啊，你的用户的停留时长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到了收费时代，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准确率、你的稳定性、你的专业能力、你的幻觉率、你的这种响应速度、你这种 agent 的执行能力。因为用户呢，愿不愿意付费，核心呢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说啊，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我省去时间，帮助我赚到钱，帮助我提升效率啊。所以说，未来的 AI 行业呢，会越来越向数字员工市场 场，而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市场啊。未来呢，谁能够真正的帮用户干活啊，谁才能更好的收到费用。
1: 嗯，整花活博眼球吸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看真功夫金刚钻的时候了。所以说目前呢，不光是有这个 AI 错误引发的一个责任的争议啊，其实刚才您已经给出了挺好的回答，说要建立相关的一些机制来面对这个 AI 错误的这种可能会引发的纠纷。那现在呢，我们也关注到还有这个七家财经媒体在集体抵制 AI 免费抓取原创内容进行深度学习、数据挖掘和大模型训练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这种过程当中，企业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训练数据的版权合规问题？
0: 数据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是 AI 商业化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门槛，因为现在很多内容平台、媒体机构对于 AI 训练呢越来越敏感。本质原因是呢 ，AI 正在从应用内容变成了消费内容。过去呢，你像搜索引擎。给媒体呢啊，虽然说他也会啊引用媒体内容，但是搜索引擎是给媒体导流的啊。但现在呢，很多 AI 直接把答案生成就完了，用户呢根本不用再去点击原文，就是不会再去跳到我们的这些媒体平台或者内容平台上去，这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版权和商业模式的冲突。我觉得未来的行业呢，我们一定会直接形成这么几种路径。第一种呢是叫授权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拥有这些媒体的这些拥有内容这些平台，包括我们的媒体啊、出版社、我们的知识平台等等的啊，会向 AI 公司啊授权这样的数据。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付费训练 ，AI 公司呢要按你的 token 的调用或者说内容的使用量啊和这样的一些具有知识这样的平台他们去分成。第三种呢是要建立数据版权的交易机制，未来的优质数据呢很可能会像音乐版权一样被定价被交易，因为 AI 时代最贵的已经不仅仅是算力，而是高质量的语料啊，所以我觉得吧 ，AI 收费呢，几乎是行业成熟的必然选择，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长期靠补偿和烧钱活着，免费呢，只适合市场的教育阶段，收费呢，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产业阶段。我觉得未来呢，我们的这种国产的这些 AI 企业呢，要想走出这些免费的这种内卷呢，我觉得关键要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呢，要做差异化啊，就是说不要所有人都做这种万能聊天的机器人。第二件事呢，还是要做一些垂直场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你像医疗 AI 啊、金融 AI、政务 AI、工业 AI， 这些都比通用聊天更容易建立付费能力，而且这样的客户他们也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些付费意愿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从这种模型竞争走向这种 agent 竞争啊，因为未来的用户呢不再只是看谁更会聊天，而是还是要看谁更会干活啊。
1: 好，正如和刘兴亮对话当中所探讨的 ，AI 收费呢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却也将技术漏洞、责任边界、版权合规等等问题推到了台前。人们并非否定 AI 商业化，而是期待物有所值的服务。 AI 企业既要正视技术的不完善，用严谨的校验、更透明的机制来弥补漏洞，也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权益。行业和监管更要高效协同，为 AI 商业化保驾护航。当然了，垂直领域其实更加值得发力。AI 收费可以啊，但是必须持续推动行业建立价值与责任对等的正向循环。当企业能够以付费为动力深耕技术，坚守责任，当用户以付费为标尺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服务， AI 才能够褪去噱头，成为融入更多人生活的生产力工具。这也是我们对于国产 AI 未来的期待。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5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明天起浙江全

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游梭子蟹、龙头鱼、虾骨等八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天气方面，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明天5月8号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碰到有人昏倒，到底能否将其移动？发现有人溺水，倒挂控水的施救方式是否可取？被异物卡喉，一个人时如何自救呢？对于这些急救问题，您心中都有正确答案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

0: 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1: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2: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1: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5: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赵斌豪。
4: 来到烟雨江南，小桥流水，吴侬软语，这里呀、就是江南水乡的明珠，园林精巧，平坦婉转，这里有千年文脉的底蕴。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园林之城苏州。
5: 春天姐姐，书上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冠江南。
4: 是啊，苏州园林呀，虽由人来建造，但是却宛如天赐的礼物，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
5: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这里的环境可真好呀。
4: 这就是拙政园，它是江南园林的代表，与北京的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苏州的留园一样，都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
5: 拙政园，拙不是笨拙的意思吗？
4: 这就得从它的建造者说起啦。明朝时，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以后，用了16年将这里建成了园林，并借拙政二字自嘲仕途失意。
5: 修建了16年，怪不得拙政园这么大呢。
4: 当然啦，我们总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想建成拙政园也非一日之功，经过数百年的重建改建，直到近代，拙政园形成了东中西三个相对独立的小园，也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模样。其中中园是拙政园的核心景区，它以水池为中心，亭台楼榭皆临水而建，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的特色，而且这里的建筑命名大多与荷花有关，比如用荷花香来比喻人品的远香堂，四壁荷花三面柳的和风四面亭，都表达着初代建园者王献臣的清高。

0: 反射声音的功能，彰显着古人的智慧，自带混响功能。
1: 我想一定是因为拙政园里处处有宝，才会被选中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春天姐姐，这里有好多假山呀。这个像狮子。
0: 是啊，这里是苏州有名的狮子林，因园内众多的假山形似狮子而得名。
1: 这可比拙政园好懂多了。
0: 是啊，狮子林啊，虽然不及拙政园有名，但是它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叫古代假山群，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五次都来到了狮子林提匾作诗，回去呢还在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各仿建了一座狮子林，
1: 连皇帝都念念不忘，怪不得狮子林也在世界遗产名录上呢。
0: 是的，苏州园林别山离水，建筑花木相互融合，不仅营造出了一种美好的环境，更反映出了中国古典哲学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1: 春天姐姐，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特别，屋顶是三角形的，像画里的山一样。
0: 嘿，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呀。这就是由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而新，苏而新，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平衡，既采用了传统

0: 统江南建筑粉墙黛瓦的元素，让博物馆与古城风貌相融合，又引入了现代建筑技艺，采用了钢结构和玻璃屋顶替代传统木料。当光线透过遮光条营造出不同的光影变化，便能给人以入诗入画、妙不可言的感受。
1: 春天姐姐，我发现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都有独特的设计呢。
0: 是啊，苏州博物馆里啊，共藏有25000多件文物和艺术品呢。
1: 好香啊！
0: 这里呀、啊、是平江路，苏州古城里保存最完整的一条历史老街。咱们也走半天了，就在这休息休息啊，我们尝一尝地道的苏式糕点。
1: 这桂花糕、定胜糕、薄荷糕，颜色真漂亮，我都有些舍不得吃了。
0: 是啊，的确造型也太美了。苏州的糕点啊，不仅好看，它更好吃。它们大多啊用糯米、桂花、松子等原料，味道清甜，不油腻，非常精致，体现了苏州人食不厌精的生活态度。坐在水边的茶馆里，吃着糕点，听着从河上飘来的评弹声，这才是最地道的苏州下午茶。赵斌豪，你会背诵古诗《枫桥夜泊》吗？
1: 必须会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嗯，我们现在的位置呀、啊、就来到了诗中所写的寒山寺。它位于京杭大运河河畔，三面环水，环境优美，更因为唐代诗人张继的这首诗而闻名天下。纵使穿越千年，寒山寺的钟声也依旧在每个旅人的心中回响。
1: 那现在的寒山寺还有夜半钟声吗？
0: 有啊，在除夕夜，寒山寺啊会敲响108下钟声，最后一次正好在午夜12点，象征着辞旧迎新。这里是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虎丘山。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曾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
1: 连苏轼都这么说了，那虎丘山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吧？
0: 如果说到特殊的地方，哦，有啊，那座塔。
1: 春天姐姐，我看这塔是斜的，跟比萨斜塔一样吗？
0: 没错呀，它就是有着中国第一斜塔之称的云岩寺塔。因为地基南高北低导致的不均衡沉降，使得呀塔顶中心偏离底层约2.34米。为了保证它不会歪倒，人们可是想了不少办法呢。比如20世纪50年代起，文物保护人员就已经通过铁箍灌浆等技术来对塔体进行了加固。
1: 那这个办法管用吗？
0: 修缮工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保护人员也对云岩寺塔进行了多次修缮，才基本消除了倾斜的危险。
1: 明白了，春天姐姐，这里的水池看起来细细长长的，就像一把剑。
0: 是啊，这就是著名的虎丘剑池。相传剑池是安葬吴王阖闾的地方，并因陪葬有3000把扁珠剑而得名。周边的石刻同样珍贵，据说风和云泉这四个字啊是宋代书法家的手迹，而崖壁篆文剑池也是出自古代名家之手。从古代园林的精巧到博物馆的创新，从千年古刹的诗韵到水乡古镇的宁静，苏州的一天是一场穿越古今的诗意旅程。下一个城市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我们下集再听吧。
2: 听了春天姐姐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苏州啊，每一角都满是水源共生的美好光景，每一处呢都藏着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走在苏州，就像翻开了一本鲜活的生态水韵书。

0: N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申。小喇叭在我们学校超级受欢迎，我每天都在广播站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和生活里的新鲜事儿。像我一样成为小广播员吗？多听小喇叭。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收听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你有一个超级宇宙，由春天姐姐来播讲。
9: 你知道什么是想象力吗？想象力就像发面用的酵母粉，能把普通的面粉变成美味的蛋糕。想象力能让你拥有神奇的力量，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可以把一些平凡的事情变得不平凡。浴缸里的泡泡可能是透明的小鱼吐出来的牛奶味的泡泡糖吗？有时啊，想象力还能带给你奇妙的点子。瞧，当你用画笔画出它时，它就有了生命。一个人呆着很无聊，突然一只翼龙飞了过来，虽然只有你能看得到它，但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棒的伙伴。想象力还创造了很多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美好事物，如建筑、名画、小说，以及各种新奇古怪的发明。想象力也能把闷在房间里练琴的你带到船上，让你做个征服海洋的舵手。从前世界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人们写出来的文字和现在大不相同，要么没有停顿，让人读到喘不上气，要么让人笑到肚子疼，要么让人越读越生气，最后发现是误会一场，要么是让人完全读不懂，一个劲儿地抱怨
7: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9: 为此人们感到很头疼，直到标点符号的诞生。标点符号给文字立了规矩，之后人们读起文字来就觉得顺畅多了。为了表示感谢，人们用文字记录了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让它们得以流传。所以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像斑马线和红绿灯，如果缺失，生活就会乱成一锅粥。我们来听一个想象力的故事吧。哦，逗号小姐来了，她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总也停不下来。逗号小姐也太能说了，谁能让她停下来呢？原来逗号小姐是一粒种子发出的嫩芽，她正不停地说着，我要长大。咕噜咕噜咕噜，句号先生正在靠近逗号小姐，但巨大的声响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她依然自顾自地说话。句号先生是一个正在赶路的车轮，他想要制止逗号小姐说下去，却因为跑得太快了，差点撞到他。逗号小姐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她的说话声终于停了下来。 不远处很老很老的问号爷爷正弯曲着身体倚靠着一棵大树，他把手放在耳边，似乎在认真地听着什么，不过他好像不是在听车轮声。那他到底听什么呢？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巨响，远远的听上去，这响声很像重重的叹气声。伴随着巨响，高空中星星点点地冒出来一些闪闪发光的烟花屑。这巨响是烟花的声音吗？不对，应该是叹号哥哥发出来的声音。那么，那些闪闪发亮的东西真的是烟花屑吗？很快，一群小不点儿从天而降，原来是顿号弟弟们。顿号弟弟们好像一粒芝麻，数量可真不少。戴着眼镜的冒号妹妹开心地数了起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再仔细瞧一瞧，跑过来的冒号妹妹其实是小男孩脚下的足球和足球每次落地时在地面上留下的圆影子。影子可真好玩啊，双引号小姐也玩起了自己的影子。一不留神，双引号小姐钻进了小溪里。嘿，双引号小姐和她的影子变成了四只小蝌蚪，他们正在寻找跟自己长得一样的蝌蚪妈妈。一个硕大的钳子的他们直哆嗦，原来怪兽是波折号叔叔，这里可没有你们的妈妈。仔细一看，波折号叔叔竟然跑到了一座小桥上，还在河里投下了一个可怕的倒影。吧嗒吧嗒吧嗒，省略号奶奶慢慢悠悠地走过小桥，吓得小桥直哆嗦。小桥上留下了一串串省略号老奶奶的脚印，脚印一个接着一个，圆圆的，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森林里。
11: 快带上我吧，快带上我吧，
9: 其他的标点符号齐声喊道。他们踩着省略号奶奶的脚印快步赶上前去，一起消失在森林里。人们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标点符号的影子，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直到有一天，人们来到了图书馆，

0: 开了一本书。哦，原来你们在这里呀！标点符号是怎么跑到书里的呢？这也太神奇了。现在人们在阅读一本书、一张报纸或者一份宣传单时，总是能看到逗号小姐、句号先生、问号爷爷、叹号哥哥、顿号弟弟、双引号小姐、冒号妹妹、破折号叔叔以及省略号奶奶。你看刚才的想象的故事有趣吗？想象力有好也有坏，就像流星一样，不只能给你带来美丽的风景，有时还可能在你家的院子里砸出个坑。想象力有时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妈妈，瞧，窗帘又动了。
1: 那可不是风，肯定是一只怪物藏在那儿，它想趁机吓我一跳。
0: 爸爸妈妈在吵架，是不是因为喵喵今天又淘气了呢？他肯定往妈妈从埃及带回来的那只漂亮的瓶子里撒尿了，妈妈因此责怪爸爸没有看好他。我抱着喵喵，心里有点害怕。
1: 他又一次假装没看见我，他一定是不想和我做朋友了。哦，原来他是近视眼，很巧的是两次见面的时候他都忘记戴眼镜了。
0: 孩子，你垒的城堡实在太壮观了。
2: 不是的，这是我和我的恐龙朋友一起做的。
0: 如果我们过度地沉迷在自己的想象里，我们可能会很难认清现实。总之，想象力是一种需要我们掌控的能力，它是敌是友，得看我们如何去运用它。那想象力有什么用呢？快用你的小脑瓜想一想吧。想象力能让玫瑰闻起来更香，还是能让巧克力吃起来更甜呢？或许想象力还真的能发挥出各种各样奇妙的作用，即使在你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能拦住你，因为你拥有想象力。虽然想象力不能为你造出一辆真正的宇宙飞船，但是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在一秒钟之内跑到南极，说不定还能和企鹅一起吃冰激凌呢。当你感到沮丧或者无聊时，制服内心小恶魔的方法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可以给自己造一个朋友，比如说一只瓢虫或者一只小恐龙。这个特殊的朋友可以陪你做游戏，陪你说悄悄话，还可以陪你去做你从来不敢挑战的事情。当然，想象力也能帮助我们实现梦想。如果你是一个发明家，想为爸爸妈妈制作一辆可以飞的车子，那你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不过，如果要造出这样的车子，你首先要好好的学习。想象力还能帮你交到好朋友呢。在你想和某个小朋友玩的时候，其实呀，你已经开始想象你们一起玩变形金刚的有趣画面了。这样的想象也许会让你鼓起勇气走到他的面前说，嗨，愿意去我家玩吗？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备想象力，有些人很善于想象，而有些人却很难开动脑筋。不过别担心，即使你的想象力没有那么强也没关系，想象力呀，就跟算术一样，也需要我们多加练习。比如你可以找来一块石头，将它想作是某只恐龙掉下来的牙齿。接下来你可以想象一下，石头里面会不会住着一个小精灵呢？哇，现在你的想象力开始膨胀了，对不对？会不会感觉很有趣呢？然后你可以选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做练习，比如想象一下，你家的猫咪在你晚上睡着以后做些什么呢？ 也许他会跑到街上跟好朋友说悄悄话，也许他失眠了，只能靠数你的头发来打发时间。数着数着，终于他就睡着了。当然，你也可以拿很多很多东西来做练习，比如一个神秘的脚印，或者妈妈的笑容。生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自己是正在丛林里狂奔的霸王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哭泣时，你可以想象自己是美人鱼，流下来的眼泪都化作了珍珠。赛跑时，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矫健的猎豹，没有哪个对手是你超越不了的。瞧，有了想象力，生活便有了绚丽的光彩。小朋友，你有一个超级宇宙吗？哦，你一直在寻找的想象力呀，其实就在这里。赶快发挥你的想象力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举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3: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3: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

0: 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2: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1: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0: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9: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3: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3: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5: 价钱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1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6: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4: 通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

0: 是鲤鱼三吃，
1: 都算不下了。
2: 都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4: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5: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6: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7: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6: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9: 无意之间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8: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0: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4: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6: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

0: 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在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六号

0: 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6: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6: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6: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

0: 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X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由七部门联合公告发布。国家药监局表示，修订后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重点明确了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一是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二是强化医药代表全链条管理要求，新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章节，分别从持有人、卫生、医疗卫生机构两个方面夯实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管理责任。三是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分别明确了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承担医药代表管理的工作职责，消除监管盲区。四是对医药代表违规行为联合惩戒，多部门通过持有人内部管理，多部门联动进行联合惩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5月7号，中韩举行海域划界谈判工作组第15轮会谈，双方就海域划界有关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并同意适时举行工作组第16轮会谈。巴西政府

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据奥地利方面消息，七号的消息，奥地利林茨市一家餐馆外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三人死亡。所罗门群岛总督大卫蒂瓦卡普七号致信议会议员，宣布新总理选举将于5月15号举行。所罗门群岛议会七号投票通过对总理马内莱的不信任动议，原政府需作为看守政府履职至选出新总理。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国际乒联5月7号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此刻提示：近日，安徽阜阳一饭店内，一名老人被困传菜电梯。由于传菜电梯内部空间狭窄，为避免误伤到老人，消防员使用手动破拆工具进行施救，最终老人被成功救出。业内人士提醒，传菜电梯严禁载人通行，大家外出就餐时不要为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电梯，以免发生安全事故。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聊一聊生活当中需要我们记住的急救知识。另外呢，我们还将关注，如果长期食用冰箱当中的存货，将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风险。明天呢是世界红十字日，一个象征着人道主义精神、致力于守护生命、传递爱心的日子。如今的人们会发现一些私家车或者是出租车上贴着有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标志，而且呢还配有紧急情况可以破窗这样的说明。这些车载 AED 成为了流动的救命神器啊，真的是应该点赞。另外呢，我们也常提到一个黄金四分钟的概念，说的是对于心源性猝死，在4分钟之内急救工作要有序开展起来，一旦超过了4分钟，每超过1分钟，死亡率会增加10%。那遇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我们该怎么做？此外呢，如果一个人的时候被异物卡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自救？流鼻血啊，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挺熟悉的一个场景哈，我们也都知道，以前常会说你要把头试着仰起来，但是现在呢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告诉你这个做法是错的。此外呢，像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厨房做菜的时候被烫伤了，这个时候呢也经常会想起一些办法，什么用酱油也好啊，或者是用牙膏也好啊。今天也要告诉您，这些所谓的急救的知识都是错的。本期呢新闻超链接，我们就来了解这些但愿大家用不上，但是一定我们得知道的急救方法。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谢谢您的邀请。
0: 哎，今天呢我们来好好的为大家说一下这个急救相关的知识啊。刚才也说到了，急救最重要的是一个黄金救援期，有的时候啊就是得快，你要迅速的找对找准方法，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再去施以援助，再去救援哈。否则的话，如果你的方法是错的，很多时候有可能你帮了倒忙哈，这个时候

0: 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个情况，就是晕倒。晕倒的这个原因可能会很多，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心脏方面出了问题，有的是脑部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症状等等。那我们怎么判断？快速的啊，去判断这个人他到底晕倒是因为什么？是我们比如说凭借他的这个呼吸是否正常，还是说他肢体的一些状态，还是比如说脸有没有发白？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这个事情是最准确的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那这个提问对于我们的广泛的这个大众来讲，他是也是有这个疑问的。那对于我们看到一个患者突然倒地之后呢，我们怎么能够简单的判断他的呼吸情况？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患者他倒地之后，那肯定是意识状态出了一些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他的呼吸，我们要首先要观察他还有没有呼吸。然后这个判断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个是去轻拍患者的双侧肩膀，在患者两侧去呼唤他。如果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的头可以贴近患者的口鼻处，然后眼睛顺着这个视线的方向看向患者的胸廓有没有起伏。一般是判断5到10秒钟的这个时间。那如果没有呼吸呢，提示患者是一个非常危重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呼吸已经停止也没有意识的话，我们是要立刻开始心肺复苏的。这个是在2025年的指南里边最新更新的。对于普遍大众来讲，我们不要求去判断他的有没有大动脉的搏动，只需要判断他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即刻开始心肺复苏。那对于肤色的情况，如果我们出现一个心脏骤停的情况，我们心脏没有有效的泵血，那会导致我们的肢端的一个青紫，表现为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的甲床、口唇这个地方都是紫干的，身体也可以看到有花斑的情况。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提示是一个重度的循环障碍，那也是比较危重的情况。如果他的皮肤仅仅是苍白有呼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放倒患者，这个时候有可能患者只是出现了一个体位性低血压。放倒之后让他休息，有可能意识就能慢慢恢复。这个时候不要

0: 比如说嘴唇啊，或者是身体啊，有没有这种所谓花斑啊，或者是这个很严重的发白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标志哈，那可能提示我们要去做一下这个急救的一些行动。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只是身体说有一点发白，有一点比如说微微的冒汗或者是怎样，但是呢，我们观察，哎，它是有呼吸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非常剧烈的这种急救的行动了，只要把它放平放倒，然后等待它自己慢慢的就能够恢复过来，是这样理解对吗？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遇到了撞击或者是这个摔倒这种情况，哎，这个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当时的一些迷惑啊，或者是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快可以恢复过来。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判断它，哎，只要恢复过来了，自己觉得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了，还是说我们也建议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1: 我们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的，因为涉及到晕厥，前面主持人也提到过了，我们常见的几个原因包括心源性的跟神经源性的，
0: 是，
1: 那就是我们常见的包括恶性心律失常啊，它在早期有可能就是一个没有症状性的晕厥，有可能坐着坐着公交车突然倒地了，几秒钟，它可能是一个心脏的短暂的停泊，停泊时间长了之后，它自主心率又恢复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就医的，因为有可能再发，再发的时候有可能就倒在马路中间，会有危险。
0: 对。
1: 然后包括您说的，它有可能短暂的意识障碍，也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病急性的脑缺血发作，它早期血管并没有完全的堵死，在后期如果堵死了，也会发展成脑梗。所以说，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还是要求尽快到医院去进行就诊。
0: 我们经常说啊，对于这个比如说施以援助的进行急救的朋友来讲，可能你一方面我们要去做一些这个急救的动作，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拨打120的这个急救电话。但是相信大家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拨打电话的时候也会紧张的，你可能也会哎呦，就当时你不知道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有效信息告诉给120的同志，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提前演练的一点哈。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现在是由我来拨打这个120电话的，那我如何最快速的把这个120最希望得到的信息第一时间给描述出来，准确的描述出来，这儿能不能为我们做个提示？
1: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北京市的120的网络实际上是它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那个 GPS 定位，所以说我们第一点要求就是打电话的这个人员呢保持一个冷静，一定要把自己的详细地址汇报清楚，包括我的门牌号楼号，如果涉及到我是在马路中间发生车祸了，我没有明确的这种定位的话，那我需要报到我的这个马路的名称以及周围可见的显见的这个建筑物。对、
0: 哎、
1: 因为如果要是120去通过你的手机定位会非常的耽误时间，如果你能提供明确的地址的话，那120及调度中心会根据你的位置去调配最近的车辆。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告知患者的基本信息。那如果就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患者就是我的亲属，那我了解他的情况，我会跟120的人员说我家谁谁谁患者，男性还是女性，多大岁数，目前是一个胸痛持续了多久，以前有冠心病，那这个时候给120人员一个明确的提示，他来救你的时候会携带相应的设备。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就是路边倒的一个患者，我不知道他什么情况，那我需要跟120的人员汇报这个人是男是女，大概的年纪，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比如说昏迷了没有呼吸了，那这种情况下120的人员会在电话里对你进行一定的相应的指导。
0: 明白了。
1: 这个时候你可以就开始采取一些简单的急救措施了。另外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在120电话接通之后，一定要保证你的留的手机号以及这个电话保持畅通，不然后期有可能120人员并不能准确的定位到你。
0: 明白了、明白了。总结一下哈，这个第一药物的信息就是位置啊，先把位置说清楚。第二呢，就是描述患者的信息，包括性别，包括年龄，包括他现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那可能接下来这个120的人员可以通过电话对你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询问啊，或者是指导哈。所以接下来这个事情就也很重要，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不太会一些急救的一些方法。不太了解，或者是说自己可能不太有信心，那这个时候我们拨打完了120电话之后，我们是不是只有等待救护车过来？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

0: 说在120的人员指导之下，我们可以去做的。
1: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环境并不是很安全，比如说我遇到一个车祸的患者，
0: 是
1: 患者意识已经丧失了，倒在路中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帮患者去在离他车远的地方放置个三脚架，然后包括引流车辆，这样的话能避免患者有一个二次的损伤，
0: 是
1: 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一个人身单力薄，我可以再去叫其他的救援，包括有人看患者，有人去找其他的，比如说就近的急救人员或者是 AED， 那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些操作的。
0: 是。
1: 然后涉及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比如说周围的环境非常不安全，马上这汽车漏油就要着火了，那我还可以协同几个人把它转移到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0: 明白。刚才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有些可能是我们最好别做的事情，就可能停留在那儿，反而是对患者的一个保护，是什么情况？
1: 那像比如说我们从高处坠落的患者，就从脚手架从高楼上或这地方掉下来的患者，他有可能会伤到脊柱，或者说我们一些车祸伤的患者意识障碍了，不能描述自己的一些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判断他有没有脊柱的损伤，我去进行没有固定的盲目的搬运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患者有一个脊髓的损伤，
0: 是
1: 那最严重的后果就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就全不能动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等待救援人员，他们有相应的措施，可以拿担架拿板子固定再去转运。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你试试动一下，你看看你还能不能动，这种尝试最好都不要，对吧？
1: 对
0: 其实大家现在是有一些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急救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有这个你可以自己亲自去尝试的机会，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看一些视频啊等等，或者是通过一些渠道来学习这些急救的知识。这其中最多的大家看到的学到的就是心肺复苏哈，这个课程呢大概可能比如说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听起来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长，那就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很好的掌握这个技术吗？
1: 这个技术其实来讲没有任何的技术壁垒，任何人都应该学。为什么叫应该学？这里边要给大家展现一组数字吧，就是我们心脏骤停这个情况发生在院外的概率在90%左右，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多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群众来讲是现场的第一目击人，
0: 没错。
1: 还有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要讲的黄金四分钟这个问题，
0: 对，
1: 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由于我们心脏骤停的早期，最主要的后期影响患者恢复的，实际上是患者的脑功能。那么我们在这个缺血缺氧的四分钟左右，那我们脑细胞就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坏死。
0: 是的。
1: 到10分钟左右，基本上就是脑细胞就已经到脑死亡的程度了。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尽早的开始救援是能够尽早的挽救患者的生命的，而且我们现在包括国外的2025年新出的指南，对于大众的建议都是相当简单的，就是不要求去进行一个人工呼吸，只要求单纯的胸外按压，这样的话也能很大程度的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每延长1分钟，在4分钟之后每延长1分钟，患者的死亡率要增加10%。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群众都是站在抢救的第一线，
0: 没错，
1: 他们的作用甚至大于我们医院院内的这些医务人员。
0: 是的。
1: 因为如果要是说送医的时间过晚，超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即使我们后期通过一些这个手段啊技术去维持患者的生命，他有可能脑功能也不能恢复，那么会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是的。所以我们说10分钟这个时间听起来实在是太短了，尤其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哈，这个时间真的是稍纵即逝。我们说就算是医务人员第一时间到，怎么也得10分钟开外了，所以当时身边的人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可以施以援手的人。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肺复苏 CPR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您刚才提到 到一点哈，就是说这个技术动作本身其实非常的简单。过去呢，我们还想着说，哎呦，它还挺难的。为什么呢？有一个这个人工呼吸的这么一个环节哈。过去的这个急救指导当中会说，哎，你什么按几次，按多长时间，然后你还要再做几次这个人工呼吸。现在好像说没有了，对吧？就是说，如果对于普通的群众来说，我们直接就只进行胸按压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对吗？
1: 对，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就是要求可以，如果说对于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有顾虑或者不会操作，那我们去进行胸按压，它的获益率是更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会进行这个人工呼吸的操作的话，会由于我去中断按压，导致患者的循环停止。在我们心肺就是心脏骤停的早期，其实患者的肺内是有一定的存氧的。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心外按压，主要是让心脏有一个摄血，把含氧的血液运送到我们的脑组织，这样的话避免脑死亡。所以在早期4分钟之内，如果去牺牲患者的心脏泵血去进行一个人工通气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研究是得不偿失的。
0: 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人工呼吸的这个方式不对，你可能并没有很好的把这个空气输送进去，然后此时呢你还耽误了更重要的这个胸按压的这个动作，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对吧？
1: 对。
0: 在这儿能不能简单的为我们来描述一下一个很好的这个胸按压到底应该是怎么做的哈？
1: 胸按压的时候，我们要求跪在患者的身侧，两条腿基本上是与肩平行，那一条腿是在患者的肩部，然后这个位置，那我们这个时候是身体是一个垂直位，
0: 对，
1: 然后要求我们是以一个我们的髋关节为一个发力点，然后手臂也是一个绷直的状态，然后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掌根，这个时候需要两只手交错，把底下的这个手掌抬起，
0: 对，
1: 然后去取的点在我们两侧乳头连线的中点，按压的深度呢是5到6个厘米，也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记的方法，我们的信用卡的卡片或者说身份证的那个宽度，大概是那个深度，这种深度一个是能保证有效按压，一个是能减轻我们说的那个包括肋骨或者是胸骨骨折的可能性，然后按压的频率呢是100到120次，
0: 是，
1: 你可以在心里默数的话，就是01、02、03、04、05、06、10，按这个顺序去数下去，如果可以进行人工通气的话，我们是按压30次，进行2次人工通气，人工通气的时候需要一手按住患者的额部，抬起他的下颌，这个时候呢开放气道之后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完全包住患者的口，然后吸一口气，不要深吸气，就是正常吸气，吹到患者，你去视线看患者的胸壁，他的胸壁有起伏的话，证明你的人工通气是正确的，是这样一个途径。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胸按压这一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不要只用你的胳膊去发力啊，因为我们说你要按下去5到6厘米，这个是其实需要挺大力气的，你甚至可能需要用你整个的上半身一起去发力，你才能达到那个力度，这是第一，这是一次有效的这个胸按压。其次呢，就是这个频率说实话挺快的，对吧？1分钟100到120次，我觉得大部分的就算是成年人，可能你按个几分钟之后也就累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人的话，你们可以去进行一个交替，这个可能完成的质量会更高，对不对？
1: 对，但是要求2分钟轮换一组，
0: 是吧？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说，第一步在你打120的时候去求援，包括我们一些年轻人，大学生啊什么，他们都接过相应的培训，是可以的。
0: 刚才呢还说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胸按压，这个按压的深度其实挺大的，一张信用卡片的这么个深，
1: 信用卡片的横径，
0: 横径
1: 宽度，
0: 这么宽度这么深。就压下去，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就是说我这么用力去按压哈，比如说那造成骨折啊什么的怎么办，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二次伤害，这方面的顾虑怎么看呢？
1: 这方面的顾虑呢其实是确实会有，尤其在于我们大于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那这些人大部分都有骨质疏松，包括这种长期慢性病的，他确实会有一些营养不良，然后肋骨呢本身会比较脆。
0: 嗯，
1: 那这种病人发生肋骨骨折的概率就在心肺复苏之后是能到90%以上。
0: 嗯，
1: 所以基本上都会折。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说遇到的这个患者是在患者家里，
0: 嗯，
1: 那么我们征求完患者家属意见，同意做心肺复苏，把这风险交代到了之后，
0: 嗯，
1: 那是要求立刻马上开始的。
0: 嗯，
1: 但是如果遇在大马路上遇到这种患者没有家属的情况下，我们第一点要选择先心肺复苏，不要去耽误这黄金四分钟。
0: 没错。
1: 那么后边骨折的问题，因为人救过来了，
0: 嗯，
1: 骨折包括胸骨的骨折、肋骨的骨折是可以治愈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人命没了，那就是没了。
0: 是，
1: 说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比如说是脑部的，咱刚才说的这个损伤也好，那个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这个时候要一定要分清楚主次，对不对？
1: 对。
0: 嗯，再为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使用这个心肺复苏？比如说就是患者没有意识了、没有呼吸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心肺复苏呢？
1: 那么就是2025年的新的指南里边提到了一点，就是非医疗专业人员再去进去了，也有可能由于紧张根本就摸不到。
0: 是，
1: 那这时候就只需要我们去判断患者的意识。
0: 嗯，
1: 就我刚才说的轻叩患者的双肩，然后在患者的两耳侧去呼唤患者。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两耳侧？因为有的人耳聋，一边耳聋怕听不见，所以是双侧呼唤。
0: 嗯，
1: 没有反应之后立刻转头，你的耳朵贴近患者的鼻子。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如果口唇有呼出的气体，你是能感觉
0: 到
1: 的。
0: 对，
1: 然后同时目光正好是差不多35到40度这个角度，能看到患者的胸廓。
0: 嗯，
1: 能看到起伏。
0: 嗯，
1: 如果要是判断10秒钟没有，
0: 嗯，
1: 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心肺复苏。
0: 明白了，
1: 这个是指南明确推荐的。
0: 嗯，好。那在关于判断患者意识这个方面啊，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哎，咱们刚才说这个什么拍拍肩呀，然后在两耳旁边去呼唤呀，这个是不是太轻柔了，叫不醒他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哎，一说人失去意识了，咱直接掐人中，对吧？这是很多朋友的可能第一反应，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1: 嗯，掐人中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只是一个疼痛刺激。
0: 嗯，
1: 只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意识障碍的，比如说确实是低血糖了呀，或者说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疼痛刺激之后他有可能能醒。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确实已经意识障碍的，我们这种判断方法是更快。如果要是掐人中，那你有可能一掐好几分钟就过去了。
0: 没错。嗯，
1: 就主要是时间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像其他的什么拍后背啊，或者是使劲摇晃呀，或者是拍打脸部啊，这些可能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是否清醒的办法，对吧？
1: 嗯，对。
0: 嗯，我们经常说这个非专业人士在使用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时候，哎，我们按照语音的提示就能够很好的操作了。那这个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去使用的呢？
1: 那么 AED 的使用，那这个其实跟大家说一点，就是 AED 就是为专门的非医疗从业人员去设计的。
0: 哦，
1: 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能够自动识别，然后自动除颤。如果不是可除颤心率，
0: 嗯，
1: 你是没办法除颤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用，也就是我们患者出现心脏骤停的时候，我第一步先看看周围环境是不是安全，如果我自己安全，
0: 嗯，
1: 那我就可以开始复苏。复苏的时候去拨打120，然后同时指派专人去找 AED。
0: 嗯，
1: 只有在心脏骤停之后才去找。
0: 嗯，
1: 找 AED 的时候，你同时要进行我们的胸外按压。胸外按压不能停。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 AED 来了，那我们做的几步非常的简单，因为不管哪个厂家产的 AED，它都是有一套非常详细的傻瓜式的说明。
0: 嗯，
1: 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
0: 而且是有语音提示的。
1: 对，
0: 啊，
1: 每一步都有语音提示。
0: 嗯，
1: 那我们掀开盖儿之后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贴电极片。
0: 对，
1: 贴电极片其实老百姓也不用太特殊的记。
0: 啊，
1: 就是在咱们那个右侧的锁骨下边。
0: 嗯，
1: 然后左侧的乳房下面这个位置去贴电极片就可以了。
0: 嗯，
1: 即使贴反了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不影响我们除颤。那么我们贴上之后呢，它就会有一段监护。
0: 嗯，
1: 这段监护如果在可除颤心率，它就提示你可以需要除颤。
0: 嗯，
1: 然后你去那个到那个按压，它那个有一个专门的按钮。
0: 嗯，
1: 就直接就可以除颤了。
0: 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的患者除颤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操作人员，
0: 嗯，
1: 那所有的人员要离，就是在除颤那一下，
0: 嗯，
1: 要远离患者。
0: 嗯，
1: 避免电击伤。
0: 是
1: 这么个情况
0: 啊。
1: 嗯，
0: 您刚才说这个电极片贴到 哪儿，很多朋友就哎呦我就不知道贴的位置什么是怎样，其实那个 AED 上面机器上面会画得非常的清楚哈，完全能你就按照那个上面去做指引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的冷静和自信比什么都要更重要，对吧？
1: 对。
0: 嗯，好，我们说在很多的时候呢，为了应对像心脏的这个不舒服啊，包括喘不上气来啊，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心痛啊，这种突发的不适，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随身带一些药物，比如说带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等等这些药品吧。在什么情况之下该吃这些药？另外呢，像天气现在慢慢变热了，如果有中暑或者是溺水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呢？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0: 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生活当中，像是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等等各类意外伤害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么当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较为妥善的应对呢？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些但愿我们用不上，但是一定我们得知道的实用急救方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5: 你好。
4: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大家所谓的啊这个急救的时候的常备药啊，比如说像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等等药物，已经被不少的职场人士当成是缓解疲劳或者是关键时候能够救命的所谓万能药啊，甚至这东西都随身携带，办公桌上就有一瓶。那这些药物在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可以拿来去用作急救呢？
5: 首先是这样，这几个药用的范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的。那我们这个速效救心丸其实对于我们冠心病心绞痛的缓解效果并不是很确切。它可能只有一些开窍啊这些中医方面的作用。我们的硝酸甘油是明确的可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是有一定的改善心绞痛的作用，可以用于心绞痛的急性期。但是这种一般我们在给患者用这个药之前，需要给患者进行测量一下血压，因为这个药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周围血管的扩张，导致他出现一个低血压然后晕倒这种情况。那么阿司匹林这个药呢，在于胸痛的急性期，我们需要去分它的种类。因为我们的致命性的胸痛除了心绞痛之外，还有其他的除了我们说冠状动脉血管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胸腔内大血管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主动脉瘤破裂出血，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急性的胸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盲目的应用阿司匹林的话，那有可能会导致致命性的大出血。包括如果我们说用了之后，它有可能有一些手术都不太能进行下去了，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这几种药物的应用呢，我还是推荐大家是在那个医生指导下去进行一个应用。
4: 谨慎使用哈。一个呢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万能药啊，这个不能随便就吃，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判断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很紧急的情况，没有意识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说往患者的嘴里面去塞药这么简单了，第一时间还是要马上去进行急救啊，急救的动作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对吧？
5: 对。
4: 另外还有哪些比如说比较急救的这种就是实用的这种急救的小物件是比较好用的哈，那哪些可能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好用，甚至是还可能会浪费时间，浪费这个黄金救援期呢？
5: 家里边常备的小药箱，我觉得像咱们常用的创可贴呀，医用的这种消毒的碘伏或者是棉签，然后包括我们无菌的绷带跟纱布敷料这些，我觉得还是能够用得到的。如果确实涉及到我们有一些小的擦伤碰伤，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得到的。那么其他的像有一些我们甚至可以在网上见到那种异物取出的那个有一些辅助设备呀，这些东西那可能宣传的会比较好，那这其实并不如我们的急救技能更实用一些。
4: 是。说到这个异物取出哈，比如说这个我们说鱼刺卡喉这种情况，这个怎么去正确的应对？过去我们听过很多种方法，比如说这个鱼刺卡到喉咙了之后赶紧喝醋啊，然后就能把这个鱼刺所谓软化了，或者是你赶紧这个多咽几口米饭，多吃点馒头，你就能把这个鱼刺给顺下去，这些是不是都完全不靠谱啊？
5: 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像这种手段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异物从这个地方穿透到后边的 组织，
4: 哎，
5: 它可能通过食管刺到后边的大血管是非常危险的。
4: 是，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分钟就给你取出来了。非常的简单，而且收费非常的低。
4: 是是，就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这个还比较有经验哈，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我们吃饭的

0: 来的非常痛快，
1: 非常简单，
0: 然后完了就完事儿了。就是这个时候，你反而如果你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动作，反而有可能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事情是绝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
1: 嗯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职场的朋友会感觉自己有这个熬夜呀、觉得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呀，这个可能是常态。然后呢，包括可能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可能也没有能够具体查出来自己有什么不妥。那我们能不能单凭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判断，哎，自己可能比如说心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有一些这个求救预警的这个信号是需要我们捕捉到的，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当作是比如说我们困了、累了、乏了、疲劳了。嗯
1: 嗯，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职场打工人来讲，那我们这种情况是挺常见的、
0: 嗯、
1: 尤其像我们的程序员啊什么的，有可能加班会非常非常的晚，
0: 是很频繁、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是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1: 体检有可能并不能发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早期有一些症状，尤其男性长期吸烟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心血管病高发的人群，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出现这种胸痛，主要是以左侧的胸痛伴有一个左肩的放射痛啊、
0: 嗯、
1: 或者说有些人会有一些嗓子疼，然后牙疼这种情况，或者有后背疼、
0: 嗯、
1: 持续大概几分钟逐渐缓解，每次诱发呢都是由于运动之后，比如走两步路就疼了、
0: 啊、
1: 一休息就能好、
0: 嗯、
1: 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引起重视，有可能提示心脏的冠状血管有缺血了、
0: 嗯、
1: 那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
0: 嗯、
1: 如果持续时间超过30分钟、
0: 嗯、
1: 还不缓解，同时有大汗、胸闷、憋气，这种情况是要危及到生命的、
0: 嗯、
1: 有可能提示已经心肌梗死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你只需要去就近的医院先做一张心电图，这个会非常快就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少熬夜吧，
0: 是
1: 能不吸烟就不吸烟，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健康方面的一些损害的杀手哈、啊，这个我们还是尽量减少、另外呢，在职场当中还会经常遇到一种情况，比如说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在呕吐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你可能因为过量呼吸了之后，哎，就觉得身体怪怪的哈，这个是叫呼吸性碱中毒，是这样吗？
1: 对
0: 啊，那这个情况怎么应对呢？
1: 在急诊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特别多
0: 啊，
1: 一般是鉴于我们比较紧张或者情绪激动之后，
0: 是
1: 呼吸频率上来了，这种情况下、
0: 啊、
1: 我们就是呼吸进去的氧气多，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就少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步要安抚患者的情绪，
0: 嗯，
1: 那要让他放松下来，
0: 是
1: 第二步教他把呼吸频率放慢下来，
0: 嗯，
1: 你可以跟他说放轻松，现在跟我学着深吸气，
0: 嗯，
1: 吸住一口气，屏住，慢慢吐出来，用嘴吐出来、
0: 啊、
1: 这样的话你让他跟着你的节奏走，他的呼吸频率放慢之后就能有一定的好转，
0: 嗯，
1: 同时呢，如果想让他的二氧化碳吸回去更多一点，我们可以给他带一个医用的外科口罩，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嗯，
1: 它这样也不会影响它的通气，
0: 是
1: 二氧化碳会吸得更多一点，
0: 是，哎，我们在这个有电视剧里面看哈，拿一个什么塑料袋或者是纸袋然后套在嘴上，然后这样去呼吸，这个也会有帮助吗？
1: 嗯，我们不太推荐这样，因为它会、有些时候会引起窒息，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0: 嗯，嗯，
1: 这时候就是还是医用外科口罩，它还能有一定的通气会更好一点，
0: 是，然后呢以及哎跟这个患者去良好的沟通，哎，让他帮助一个正常的呼吸的节奏，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气道梗阻的这个情况，这个就是直接比如说把气道封死住了，哎，我们知道有一个急救技能非常的知名，叫海姆立克法啊，然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最近海姆立克这个急救法好像说有个更新，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是吗？
1: 对，海姆立克法是这样、
0: 嗯、
1: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最近就是平台上也会有好多宣传、
0: 嗯、
1: 那我们海姆立克法的更新主要是之前是只有腹部冲击，那我们现在加了一个扣背的一个动作，
0: 嗯，
1: 也就是我们扣击患者两侧肩胛骨的中点，以手掌根部作为这个冲击点去进行一个扣击、
0: 嗯、
1: 扣击的时候让患者取一个前倾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扣击5次，有些人会由于这个气道异物的松动、
0: 嗯、
1: 他就自主咳出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进行5次扣击之后再去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他已经咳出异物，那这就终止了，
0: 是，
1: 如果没有 异物的咳出，那我们第二步的手法就是跟以前的海姆立克法一样，
0: 嗯，
1: 比较简单的技法就是剪刀石头布。
0: 嗯，
1: 那我们取剪刀的时候是把手指两个手指放在其上，两个手指进行一个定位。
0: 嗯，
1: 那么石头是我们另外一个手去一个石头的部位去握住，然后这只手又变成布，
0: 嗯，
1: 然后以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向上向内的一个冲击，
0: 嗯，斜上方。
1: 斜上方的一个冲击，
0: 嗯，
1: 这个时候那也是进行五次，
0: 嗯，
1: 观察患者的反应，
0: 嗯，
1: 如果有异物咳出，那我们就这个就终止了，
0: 可以终止，啊，
1: 如果要没有的话可以再重复五次，如果患者意识丧失，
0: 嗯，
1: 那我们又回到前面那一步要进行心肺复苏。
0: 哎，
1: 是这样。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哎，你不是这个东西有卡到这个喉咙里吗？我试试能不能用手指头把这个东西给掏出来，这个绝对不可取，是吧？
1: 这个肯定不推荐，因为它有可能会把它吐到更深的地方。
0: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姆立克新版的这个方法，先去叩击后背，然后再去进行正常的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向胸腹斜上方的这个按压，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啊，其实都是在鉴于旁边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之下。那如果现在比如说周围只有我自己，对吧？然后呢，哎，遇到了一个可能有东西卡住喉咙了，然后没有办法正常呼吸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硬质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椅子背儿啊、桌角啊这些地方，
0: 嗯，
1: 抵到的位置也是我们说的其上的两横指，
0: 嗯，
1: 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定位，
0: 嗯，
1: 定位之后也是斜向上的自己去进行一个冲击，
0: 嗯，
1: 啊。
0: 嗯，好，
1: 这样，
0: 嗯，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像这个溺水方面的风险哈。现在天气热了，比如说大家这个亲水的活动啊、游泳啊等等的这些活动会增加。那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有人溺水的情况，可能有的人会心肺复苏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人会选择把这个溺水者啊说让他这个倒挂一下，然后这样就能够把水控出来。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1: 这个其实，在咱们大众的就是角度来看，它是比较常见的，好多人会这么采取这个措施。
0: 嗯，
1: 但是其实在我们溺水的早期，就是我们的人溺水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先是闭气，
0: 嗯，
1: 然后会去用口去吞水，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倒出来水大部分是到胃里边的水，
0: 哦，
1: 然后我们真正进到肺里边的水，有研究做过，大概也就150毫升左右，70%-80%的人可能也就150毫升的水在肺里边，
0: 嗯，
1: 这点水你用你的倒挂也根本都出不来，
0: 嗯，
1: 我们把胃里边的水从这个就是倒挂的情况下反流的，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患者的一个窒息，加重他的情况。
0: 是是，所以这个时候，嗯，这个时候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正确的做法也是第一步，先判断患者的呼吸有没有呼吸，
0: 啊，嗯，
1: 如果有呼吸的话就把他侧卧位，这样的话患者他如果口腔内有呕吐物啊、分泌物，
0: 嗯，
1: 他能吐得出来，
0: 哎，
1: 避免误吸，
0: 嗯，
1: 然后观察，
0: 嗯，
1: 然后给他，同时我们可以拿个保温毯，因为对于溺水的患者主要就是低氧以及我们的失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保温毯是很必要的。如果患者没有呼吸，那我们还是首先这个进行这个口腔分泌物的一个清理，因为像这种患者一般口里边都会有泥沙呀，然后水草啊这些东西，进行口腔分泌物的清理之后，指南推荐是进行五次的口对口的人工通气，
0: 嗯，
1: 这个时候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过度通气的，
0: 嗯，
1: 我们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让他胸廓起伏，
0: 明白，
1: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
0: 嗯，
1: 如果他氧改善之后依旧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0: 嗯，
1: 没有意识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继续进行胸外按，就第一次是比较多的。
0: 跟气温相关的，随着气温上升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患中暑的风险会增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正确处置中暑的朋友呢？
1: 中暑其实也是马上就快遇到了，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0: 嗯，
1: 那中暑其实主要分两大类。

0: 了，家里边不愿意开空调，长期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患者出现了一个高热、大汗、恶心、呕吐，但是意识还是清楚的，能饮水。那这种情况下是轻症的中暑。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所有的中暑的第一点急救措施都是让他脱离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那这种情况下，把他拖到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把他的身上的湿衣物脱掉，给他拿湿毛巾去擦拭，包括我们的脖子啊、腋下、大腿根这些地方去进行一个散热。如果他还有意识的话，我们鼓励他尽量进口喝一点水，可以给他敷一点淡盐水，然后补充这个电解质。那如果就涉及到我们第二种情况了，就是患者已经意识丧失了，出现抽搐了，大小便失禁了，同时高热40度，体表无汗，那高度提示他是一个热射病的情况，
1: 是
0: 必须立刻马上呼叫120。对于我们的幼儿以及老年人，像这种如果就是感觉他已经打蔫了，意识状态不好，有点淡漠的时候，也要呼叫120，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容量的耐受性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
1: 是是是，您刚才提到喝水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患者不舒服啦，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恢复意识的时候，我们说哎，你要不要喝点水吧，对吧？这个当然是一种关怀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喝点水是有好处，但什么样情况下其实我们不建议喝水呢？
0: 就喝水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患者意识要是清楚的。如果什么情况下不能喝水，就是我们第一点，意识不清的患者，你盲目的灌水会导致一个误吸的情况，有可能就一下呛到肺里肺炎了，或者窒息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明确的腹部外伤，确实这个人出了车祸了，或者说被刀扎伤了之后，他有可能有肠管的破损，那这种情况下你去喝水，他有可能会继发的腹膜炎，会加重病情，这个时候也是不推荐喝水的。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患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腹痛，那他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腹痛，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最常见的原因在急诊这块有可能包括我们胆系的问题，胆囊炎啊，然后胆管炎，包括胰腺炎、肠梗阻这些情况，那如果我们喝水有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所以需要也是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吧。
1: 最后呢，再来说一个常见的一个紧急情况处理的这个场景，就是流鼻血哈。不少朋友的常规操作，仰头举手，但现在我们说这个方式是不对的，所以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0: 那我们就是说流鼻血这个问题，仰头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说你在鼻腔内这种血管破裂出血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它从前面流了，但是它其实从你后鼻道流到你咽部去了。
1: 对，
0: 这个最大的
1: 流进胃里了。
0: 对，最大的风险就是说如果它不太清楚或者出血量太大的时候，容易窒息。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下风险还是挺高的。那包括用纸堵啊什么这些东西，一个是不卫生，一个是如果再取出来它那个地儿血痂刚形成，有可能很快就又出了。
1: 对，
0: 那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身体微微前倾，这个时候可以拿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去按压在我们的鼻中隔的两侧，有一块软骨你左右推不动的那个就是鼻中隔的软骨。这个地方是咱们鼻腔最常出血的小血管分布的区域。这个时候你去进行按压，按压10到15分钟，它这个时候会有少量的滴血，你不要去管它。然后按压10到15分钟之后，它的出血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少，这期间不要说把手放开看一看它还出不出，一定要压够时间再去看。如果还是止不住，同时出现了一个头晕啊、苍白啊，包括眼前发黑，那还得去医院再去看，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处理。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急救知识哈，谢谢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广东一老人在企业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随后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和发热等症状，送医之后呢，经过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引发疾病的则是一种叫做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的致病菌。据了解，这位老人长期食用冰箱里的存货，像冷冻的肉品、海鲜可能会超过存放期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过期的牛奶、饮料等，老人家也会担心浪费继续饮用。那冰箱里的这些陈年存货是怎么染上这种致病？

0: 病菌的，这些细菌又是怎么从嘴巴进入肠胃，再一路爬到大脑的呢？我们来听广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远奇的解答。
1: 实际上这种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阳性的链球菌，它也是属于肠道的共生菌的一种。那它平时主要是居住在人和动物的消化道里面，在健康的人体内呢，通常处于一种相对低的水平，无害的一个状态的。但是它在外部的环境也是非常活跃，喜欢藏在一些生肉啊、禽类啊，还有没有经过这个巴氏消毒的一个乳制品当中，以及一些腐败变质的一些有机物当中。那冰箱呢，虽然能够抑制大多数的一个细菌的繁殖，但它其实并不能冻死细菌，只是让它们进入一种休眠的状态。一旦食物被取出，温度的回升，那么细菌就会迅速复苏并大量的一个繁殖。
2: 冷冻层的温度也没有办法把这种细菌给杀灭吗？
1: 没错，因为我们那个普通的家庭的冰箱，即便是我们的急冻室，也就是-18、-20左右，通常不会冻死这个解墨石酸的一个链球菌，它只是会让它进入一种所谓的休眠的状态。因为这种冷冻只是抑菌，它并不是杀菌的一个过程。
2: 它是怎么一路从胃肠爬上大脑的呢？
1: 那一般来说，我们理解的是说这个病从口入。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和免疫的系统呢，会构成一道的屏障，把细菌呢挡在消化道里。当一个人的年龄较大，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肠道的黏膜因为某种原因出现一些损伤的时候，那这种天然的屏障就会出现一些漏洞。细菌一旦这个突破了这种肠黏膜的一个屏障，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就形成所谓的一个菌血症。血液在这个时候就会变成细菌的一个培养基，血液就会把细菌送到全身各处。那么大脑有一种特殊的保护机制，我们叫做血脑屏障。但是解墨石子酸的链球菌呢，它具有一定的一个侵袭能力，在老年人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它就可以迅速突破在这道防线，达到我们的脑膜，引起感染，最终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化脓性的脑膜炎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甚至有些可以感受到胃肠道的症状可以很轻微，甚至没有，但是危害已经悄悄地发生了。
0: 冰箱能保鲜，但是并不是绝对的保险。冰箱里还可能藏着哪些致病菌？剩饭剩菜加热到多少度，持续多久才有可能杀灭它们呢？
1: 冻肉呢，超过6个月，风味和安全性都会下降，应当处理掉，哪怕没有异味也直接丢弃了。坦率来说，通过我们的嗅觉呢，或者视觉来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误区的。包括沙门氏菌、李斯特菌、部分的大肠杆菌，在食物上面呢是大量繁殖的时候，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异常的气味，也可能不会改变食物的一些外观和颜色。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一个肉类看起来是可能正常的红色，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腐臭味，但细菌的数量可能已经超标了几十倍的。所以冻肉在冷冻状态下是可以锁住它的外观，但是解冻的短时间内呢，也可以看起来是新鲜的。如果是冷冻的时间长，细胞的破裂，汁液又渗出，那已经为细菌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培养基。而且更隐秘的是一些生物膜的问题，就某些细菌会在食物的表面形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薄膜，普通的清洗也难以清除。所以判断的标准呢，不是感官。其实还提醒一点，就是我们要生熟的分区，分容器的一个储存，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安全的原则。
2: 冰箱里还可能会产生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细菌呢？
1: 第一类是李斯特菌，这种呢是最典型的一个嗜冷菌，它可以在40度接近-40度的一个环境下缓慢的一个生长，通常它会建议于一些这个软奶酪啊、熟食的一个切片肉啊、冷藏品啊，就是我们通常的即食的食品。李斯特菌呢，感染对于一些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危险的。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冰箱里面的一些剩饭剩菜，尤其是隔夜的绿叶的蔬菜，亚硝酸盐会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反复的加热会让含量进一步的上升。第三呢，就是生熟交叉的污染，我们很多的一个家庭冰箱里面的放的一些生肉和熟食没有区分好，生肉可能漏出来的液体会滴落到下方的食物上面，导致一种交叉的污染。第四个就是我们冰箱门封条或者是内壁长期不清洁，就会滋生一些霉菌和多种的杂菌。 再通过冷空气的循环污染到其他的食品。

0: 加热到多少度，持续多长时间才能说把风险给煮没呢？
1: 高温的加热确实是一个灭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呢，常常会被忽视的。第一个是我们有效的一个加热标准，尤其是在这种食物中心的温度一般是达到75度的以上，持续要至少15秒才能够杀灭大多数致病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大多数，并不是所有。那么用微波炉的加热特别是要注意了，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容易出现一些受热的不均匀啊，中心的部分可能是凉的。那一般我们建议加热之后再翻拌，再加热一下，能够保证食物的中心温度确实能够达到75度以上，而且持续至少有15秒这样一个过程。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此访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

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已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韩国政府5月7号说，已派遣一个专家组前往阿联酋迪拜，以调查韩国公司所运营船只。

0: 育联合会和国际体育赛事组织机构主办的比赛施加任何限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取消此前针对白俄罗斯及白俄罗斯运动员于2022年2月28号和2023年3月28号发布的相关建议。此刻提示：今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1号到14号，河南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度，相对湿度较小且伴有一定风力。北部、中东部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以上，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漯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建议加强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呢，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组成的中国乒乓球女队在伦敦世乒赛1/4决赛中呢，是3-0横扫对手韩国队晋级了半决赛。国内赛场呢，今天晚上 CBA 季后赛两场8进4的焦点战役非常值得关注，还有欧冠呢联赛的半决赛，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全部收官。大巴黎呢是做客6-5险胜拜仁慕尼黑，连续2年闯进决赛，将与时隔20年重返欧冠巅峰赛场的阿森纳决战布达佩斯，我们将前瞻本年度的欧冠决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把目光转向伦敦。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呢已经开打，那是中国女队呢对阵小组赛当中曾经交过手的韩国女队，最终呢中国女乒3-0强势过关。马上联系我们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哥，共同聊聊本场比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浩杰。
0: 嗯，这场比赛呢，中国女队派出了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啊，是面对韩国队的三位选手申玉彬、金娜英啊，还有这个朴嘉贤。这个比赛整体上来说呢，还是波澜不惊。说多多少少有点小担心的话，就孙颖莎面对金娜英那场比赛啊，是这个打成了一个3-2、11-7、7-11、7-11、11-4、11-9啊，最后其实没有让对方拿到这个赛点之后的挣扎，11-9还算比较干脆的3-2收下比赛。那从这个整体的一个局分来说呢，是3-0拿下对方啊。先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2: 好的，韩国女队啊，应该说是中国女队参加本届世乒赛啊，团体世乒赛以来，应该说遇到的真正的一个啊，整体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对手。那么从大比分来看，3-0，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过关的。但是确实啊，回顾这三盘的比赛，就像你说的啊，第一盘的王曼玉3-0啊，胜了申玉彬。那么应该说这三局的比赛非常轻松，11-1、11-4、11-4。那么第三个出场的王艺迪虽然是丢了一局，但从整个的情况来看也是比较轻松的，11-5、11-3、10-12输了这个第三局，然后接着又第四。

0: 11-2，很悬殊的比分赢了韩国女队一个18岁的年轻选手叫朴佳贤，这是通过韩国国内这个世乒赛的选拔赛出来的一个年轻选手。但是呢，这个一头一尾应该说都是波澜不惊，很正常的。唯有孙颖莎最终是以3-2赢了金娜英，这个比分就非比寻常了。因为我们知道金娜英虽然是一个今年才20岁的韩国这个女选手，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她已经升为韩国女队的2号选手了，也就是仅仅次于这个孙颖莎，所以跟中国选手之间也是有比较多的交手。其中孙颖莎在WTT 的比赛中有过2次交手，都是很轻松的战胜了他。但是今天下午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有点奇怪啊，最终是3-2险胜了对手。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觉着啊，从对手的角度来看，第一点首先是心理上啊，他比较松弛，因为多次的交手，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很清楚，那么赢孙颖莎也好，赢中国女队也好，这个几乎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抱着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很轻松的，就是跟你打，是吧？能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这个让他发挥出比较好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好了比较好的竞技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其次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说呢，我觉得有这么2点。第一点就是他从第一局输了以后，从第二局开始他改了一个右勾手发球的方式，而这个发球方式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方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打乱了孙颖莎的这种比赛的节奏，一时很难适应啊。在接发球的时候老是出现回球直接下网，我记得吃发球这大概吃了至少有4个发球，就这个正勾手发球，其中更多的是回球的质量不高，被这个金娜英啊这个第三拍直接就给下分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要破解他这个发球，直到了这个第4局的时候才基本上能破解了，能够就是不会吃太多亏了。这是金娜英能够使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呢，他经常在第二局和第3局的关键分上大胆的采取了一个搏杀的战术，特别是他的反手位啊，跟孙颖莎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对抗的一个多拍，而在这种多拍的来往回合之中，他还不处于下风啊，跟孙颖莎持平，甚至还能通过变线能够拿分。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对金娜英有点刮目相看，因为在WTT 的这种啊巡回赛中，我看见过他跟孙颖莎和其他中国选手的比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相持的能力。所以在我们保持一个世界第一强势的这个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作为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金娜英应该说还是下了一点苦功夫啊，这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他有所新的变化，有所新的成长的这一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另外郝迪，我还想跟你分享一点，就是相对于我们出战的中国3位选手的话，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整体实力，也有我们的比赛经验啊，但是我们看申一斌今年21岁，金娜英打二单的是今年20岁，然后通过国内选拔赛上来的这个朴佳贤今年才只有18岁，三个人的平均年龄大概还不到20岁啊，这也就是说这个韩国女队现在他们不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主要女线方面的对手，而且在3名球员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啊，我们知道年轻就是意味着未来，他的成长的上限还是比较高的。所以通过这一次的世乒赛，我们通过8强啊4轮淘汰开始，我们迎战的都是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女线的对手之中，他们有些新人是谁，像朴佳贤就是一个新人。另外在一些我们基本比较熟悉的这些对手之中，像金娜英又有了一些在原有基础上的一些新的进步、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好，这是我观看了这场4轮中韩女队大战之后的一些感受。
1: 就是韩国队呢，很明显在进行人员上的新老交替，就是整体上呢是加速更替自己的其他的运动员，一个20，一个18。这个金娜英呢，之前世界排名大概30-40，也不是很靠前。之前像您说的 WTT 比赛里面打过王曼玉，打过王艺迪，当时我记得好像都是0-3输的，就我们打他没什么感觉，就是这应该。很轻松的一个小球员，但是他有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他身高1.73米，这个覆盖面积很广，就是有点像小号的王曼玉那种感觉，他能够对于整个的这个球台更广泛的啊击球的范围，特别是在相持阶段的这种通过步伐覆盖更大区域，的确能够找到一些机会。像您说的，今天这个反手

0: 同伴，这个还打得不错，是吧？有没有孙颖莎有点要跟他较劲的感觉？其实今天智取更好，反倒感觉就有点跟他反手有点较劲。今天
1: 我觉得就是以往像尤其像孙颖莎跟不管是韩国的这些陈俊斌还是日本的张本美和等等这些主要的对手之间相持的时候，我们在反手这位置上吃线多拍这个相持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都是笑到最后的啊，以十个球中至少有八个七个我们是要笑到最后的。但是今天这场啊，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两局比赛都是7-11输掉的这个比赛中，孙颖莎都是在反手这个相持之中没有占到上风啊，甚至还略有下风。尤其我们知道孙颖莎是一个正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女选手，她正手的攻防能力非常强，她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发球抢攻和接发球让对手不能够先抢攻，然后自己能够迎来一个先抢攻的这种打法，这种特点往往让对手很难招架，一般都在3拍到5拍之间就能把这分拿下来了，就进行前途战斗了。但今天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跟金大英的这种反手的这种相持之中，孙颖莎一度感觉到很吃力啊，无论是直接的相持然后突然变线等等，也会被你说的身高比较高的金大英把这板给救回来。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今天的我觉得啊，赛后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赛后孙颖莎对这场比赛的个人的感受的评价，我觉得他应该感受到对手的这种进步啊，和这种全面相持能力多拍强对抗的相持能力的这方面的一些提升。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觉得我看观看的感受中，我觉得在这方面孙颖莎跟他之间相比，我觉得打10场胜9场是绝对没问题的啊，这是一定的。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啊，对手还是给孙颖莎多多少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意外啊，从整个比赛中的一些微表凭这种捕捉和判断中，我觉得孙颖莎不断的在有这种感受啊，就怎么了？居然是吧？6-7分
0: 打不死，怎么感觉？
1: 哎，打不死你，拿不了分，这奇了怪了。申玉斌，你看申玉斌第一局第一盘跟王曼玉之间11-1、11-4、11-4，打的申玉斌毫不招架之力。这让我产生了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于更熟悉的，也是我们更主要的对手的申玉斌，我们研究的比较透，准备的比较足，思想上也比较警惕，
0: 或者说王曼玉也的确能力太强，他能够罩住申玉斌。申玉斌其实跟其他我们的队员打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来有回。
1: 孙颖莎打申玉斌也基本是
0: 也基本这局面，对，
1: 不一定是11-1，也就是11-2、11-3，也打得很难招架。但是呢，今天这场啊，我觉得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打申玉斌，我们哪怕是王一迪、陈运龙上去去打，也不会有太大的悬殊，也基本是稳拿的那种感觉。但今天孙颖莎跟金大英的这一场2-3啊，这个我觉得这场虽然输了，但是他没有输掉信心，他反而看到了一定的希望。哎，说我跟世界第一是吧？而且这世界第一王曼玉和孙颖莎之间的积分就差了很多。那至于孙颖莎跟自己的队友、其他几个队友和世界外协会的一些主要对手来说，那积分差的就更大了。所以以往我觉得要不是这场比赛之前，金大英跟孙颖莎之间，他连想都没想过怎么赢，他就说我能多得一分，我要能拿下一局，那对他来说已经很大收获了。
0: 嗯，
1: 他没想到他不但是拿了2局，而且他第四局就被挽回的那局，就11-4的输那局，他实际上已经差点拿下来全场比赛，他是3-1拿下来的。
0: 嗯，
1: 但是最终被这个孙颖莎逆转翻盘了。而逆转的原因，除了孙颖莎这种综合能力和大赛经验之外，马林在这个几分落后的情况下那次及时的叫停也非常关键，因为马林叫停之后止住了金大英那种啊连续得分的那种旺盛的势头，同时又告诉了孙颖莎，他现在对手的主要的弱点就在于他整个中间位偏正手的一点，因为相对于他的反手，金大英今天表现的正手反而不是那么强势。所以最终我们看孙颖莎无论是在发球权的时候，他主要是往他的中间位偏正手发，那么最后如果打起来相持的时候，也尽量给中间位偏正手，所以这个事儿的话，金大英就没有顶住了，
0: 对，
1: 后面是连丢2局。
0: 是，就是莎莎有点当时就是陷进去了。这比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越优秀运动员，他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像您说的，我怎么打不死他，我就打反手，我今天就要打反手，把他打透了。
1: 我原来都没问题啊。
0: 但其实没必要，就这他的正手一直是在短板，他的反手一直在长处。那现在我们这边呢，当然这个有两个一单的实力，是王曼玉、孙颖莎都具备一单实力，特别王曼玉啊，上一轮我记得单局打出来个11-0，就现在想想有多么的霸道啊！以前我们。

0: 往队里面有一个说法，就尽量是不要是打11-0，最起码让对方有一个球。但是呢，我跟毛曼玉那场比赛打11-0，非常悬殊，气势让很多人感觉很爽啊。三单呢，现在蒙一离啊，快慢和陈幸同呢，这个状态也是在调。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我们未来的对手哈，这边法国会去打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边是这个斯朵科斯、德拉格曼还有这个萨马拉，大概率啊。有可能是罗马尼亚这边是吧？
1: 我觉得现在是
0: 不好说。
1: 你现在八强是这样的，上半区是中国对韩国，我们已经3-0胜了。
0: 嗯。
1: 然后上半区的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尼亚对法国，这两个无论是谁上来啊，半决赛打中国，我觉得他都不会比韩国女队更强。
0: 对。
1: 啊，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综合实力，这样的下半区是德国对中国香港，
0: 嗯，
1: 日本对乌克兰，
0: 就是德国打，
1: 实际上
0: 德国打日本。那边四强，
1: 对，我觉得最终就是中国准备对日本女队，就是这很明显的，他跟男队的那个最终中国队能不能进半决，然后决赛对谁还不太清楚，看得很复杂，对吧？但是女线里边很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啊，我觉得最后就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咱们说大一点的话，就是中日女队最后决赛这一场，真正是五五开的一个啊对决。当然我们还是略占上风的。此外我们打韩国，然后另外罗马尼亚和法国之间的胜者，这个半决赛都不会对我们构成一个实质性的挑战。当然我们绝不是大意啊，我们只是基于双方的无论是出哪个一单二单三单哪个单啊和整体实力，我们最终是要赢的，是3-0还是3-1还是3-2，肯定能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下半区的时候，日本队的综合能力相对于德国、中国、香港和乌克兰应该说也是比较强的，它不是一般二般的强，它是出现了一个比如说至少能强出一块来的那种强，所以呢，最终是中日女队会是与女线的这个决赛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85%以上的概率。所以最终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对日本女队决赛的这场比赛。
0: 相比较现在马林，这个我们说王浩呢，现在最近日子不好过，就是球队现在整体呢，除了王楚钦状态在线。

0: 时间不多，您简单帮我们展望一下明天这比赛，因为之前小组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打了，当时是王楚钦没出战，那边是那个人家一丹也没打，就是当时是输给韩国了啊。
1: 对，这场跟韩国顺利男队的决赛，跟小组赛那场比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这个哪怕就是那场比赛上过场的队员，在这场顺利决赛中再相遇的话，那跟小组赛也完全不一样。那场比赛出队，我觉得有点大意啊，就是不上王楚钦，实际上是有点大意。但是呢，这种所谓的大意呢，更多的一个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缓一场；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看看你要解决你那个问题，就是三单这个项。到底是上谁？现在是非常困扰王浩的一点。
0: 当时想多试一个人看看，是吧？
1: 对对，多试一个人嘛，对吧？你不上王楚钦，你不是就还上新的三个人嘛？那等总共才去了五个人嘛，对吧？这样的话，能够给王浩排兵布阵有提供更多的思考的一个余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试阵非常的不成功。所以现在中国男队，我觉得打韩国最大，或者往后再说啊，打半决赛、打决赛。最大一个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了三单的一个容错的空间了，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梁锦坤上不上，我请问梁锦坤不上还敢上谁？你说这个时候让向鹏上他怎么敢？因为这个时候是不能再输，一输就没了的情况下，那你现在22岁的向鹏，你让他上去，你前面一场都没让他上过，没让他试过，你现在想打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面对的又是韩国队这样强队，这显然对队员是不公平的，对吧？那除非他是有一颗无比像马龙那样的大心脏，他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接着是周启豪，周启豪用了一次不成啊，对吧？已经给了你经验了，你没有给王浩更多的。
0: 周启豪有时候打特定对手好使，不是每场都行。
1: 他是一种神经刀式的打法，就是他状态好的时候，他遇着谁他都能打。但是呢，你这种就不敢赌啊，这个东西。所以相对而言，相对于年轻22岁的向鹏，相对于是吧29岁的这个周启豪，那么现在梁锦坤虽然状态不是很理想，世界排名已经退到21位了，所以相对于2024年那次拿过团体世乒赛的梁锦坤，那完全不是一个人了。但是又没有人可选。所以这个是中国男队和主教练王浩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和所有这些啊在世界杯现场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和提示。就是樊振东是必须要回来的，
0: 对，
1: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必须要回来的。如果他不回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8年我们的乒乓球肯定是不能像4年之前在法国那实行一个包揽。那么不包揽的情况下，那单项上有没有丢哪一块，那都是很难说的。
0: 就现在樊振东回来，我们的三单就是林时栋，我们都有点担心，就是现在需要
1: 对
0: 这两个人必须都在。对，
1: 林时栋就打一个，比如团体就打一个三单，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小伙子还是可以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樊振东在，王楚钦打前两个，他就打一个，那他的底气跟现在他打两场是完全不概念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人选决定一个团队和各个单项上的关系的问题。所以现在以前我们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次世乒赛对于中国乒协和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它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他要看一看没有樊振东的情况下我能打成什么样。如果这次顺利的还拿到了一个团体的世界冠军，卫冕成功，3连冠，哎，我觉得他就可以说樊振东你愿意回来我们绝对欢迎，你不回来我绝对不会上门去，是吧？就好像三顾茅庐的去找你，不是这样的。但现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现在是这就是华山一条路，你必须请他回来，
0: 对，
1: 是吧？国家需要。
0: 29岁的樊振东还能打，并且之前全会大家看他的状态了，对吧？
1: 太能打了，他长期在德甲那边打，又打欧冠，
0: 是
1: 欧洲的那些选手，你看这次。我们在刚才说了女线啊，我们是女线8强之中有4个是亚洲球队，4个是欧洲球队，但欧洲球队整体实力跟中日女队差得很远。男线这边8强之中是这个4个亚洲球队，3个欧洲球队，1个南美的巴西队，是这种构成方式。
0: 对，
1: 所以我们男线的主要对手还是欧洲的，
0: 是，
1: 而且是它跟女线不一样，这几个欧洲的那3个选手，比如像法国、德国、瑞典，那都是跟中国男队
0: 现在
1: 是完全
0: 就是樊振东在那边打球，其实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更多的交手的机会，为未来的这个奥运会做准备，其实是偏得。就我们这么说是偏得，回来是
1: 有这种想法，
0: 最好最好。
1: 就说你通过在德甲那边和欧冠的那种比赛，你把德国、瑞典，包括他队友还是莫雷加德嘛，对不对？在萨尔布里肯，他跟莫雷加德是队友啊，对吧？所以对于这些欧洲的 强队和主要的一些南线的单打的对手，他通过

0: 在欧洲的这种历练，在德甲的历练，他如果有更深的体会横事，
1: 对，
0: 但是一定最终他还是要回来
1: 的，是
0: 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
1: 嗯，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祝福这支啊这个中国男队明天的比赛呢也能够顺利啊。当然他们其实先要相信自己，就只要相信自己，他们的能力绝对是在四强乃至于往冠军那个方向走的方向哈、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克老师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嗯，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 CBA 赛场，今天的 CBA 联赛进行了八进四的较量，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山西在客场92-90拿下了广厦，那深圳呢是在主场108-95战胜了浙江。这时段呢，我们请到了篮球评论员啊寇宇豪，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宇豪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6: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哎，
6: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哎，那先说一说，你们之前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聊了一个预测啊？就我们现在这节目里面出了很多预测大神。
6: 这次确实得夸夸咱们寇宇豪。
1: 寇宇豪其实一直很准，不像一会儿联系的朱老师。
6: 朱老师，那咱们一会儿听一听朱老师对于决赛的预测，咱们再说啊。咱们先说回到 CBA， 其实之前我们和一豪聊的时候聊过，整个的这八进四的比赛，如果让你选一场能够下课上，当时他说可能是广厦对山西这场。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在广厦的主场，但是山西却险胜。你怎么看？
1: 就一豪赢的也是非常的惊险。
5: 对，因为上回咱们这是一直播节目嘛，就有时候吧，这咱们这个直播间问的问题啊，不在这提纲里边。
1: 嗯。
5: 像上回你问我这四组说哪组能下课上呢？我当时乍一看，说实话，我觉得都挺难的。
6: 嗯。
5: 但非要挑一个，我就选的广厦山西。
1: 嗯。
5: 就是
1: 你对卫冕冠军太不尊重了。
5: 主要是我提前知道孙铭徽的伤比想象的严重。
1: 嗯。
5: 然后今儿也没打嘛，今儿也没打。然后我比赛期间我还给孙铭徽的团队又发了个微信，我说孙铭徽的这个伤病什么情况、
1: 嗯、
5: 我听那个意思啊，就是大概率这赛季都打不了。
1: 哦，
5: 就是即便说打呢，也是强行复出带伤出战，但是你看现在这意思呢，就是你三局两胜的比赛嘛，八进四，他第一场输了之后，你下一场很难说这么快带伤出战，这挺难的。就是我觉得这比赛呢，首先说山西队今天打得很好，调整很快，因为一上来开局呢，山西是落后的，他们沿用了上一场的之前12-8系列赛的这个先发，把这个法耶和这个大中锋一块放场上，等于他是两个中锋，等于葛兆宝跟这法耶两个人是上双塔。但是你的双塔呢，之前打青岛的时候可能好用，青岛没有内线，那但是广厦可是有内线，广厦有这个胡金秋啊，然后是有这个卡尔顿呢、啊、包括有这个桑普森啊，所以广厦他开局对上这个山西的这个内线呢，它机动性很强，它开局其实是占优的，但是山西呢很快就把这个外援和这个锋线给调整了，就把法耶和这个谁啊，葛兆宝都拿下去了，相当于是上了这个迪亚洛，然后上了这个焦海龙，这一下这局面就打开了。就是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山西追平，他首发只得了8分，25-25，首发就得8分，替补拿17分，就是靠着这个迪亚洛还有这个戴申尼克斯这两个替补的外援上来，然后帮助球队完成了这个比分上的追击。然后呢，对广厦来说啊，就这个比赛他没有孙铭徽的情况之下，巴里布朗就要打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塔克的状态也不好，塔克的状态不好，孙铭徽受伤打不了，那压在小巴里布朗身上担子就很重。
1: 对，
5: 巴里布朗今天当然打得很好，35分，但是你一直让他持续的输出，到第四节最后真是没劲儿，
1: 没劲儿了。
6: 嗯。
5: 而且啊，巴里布朗一直打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广厦内线胡金秋就下不去，他没法上大外援，因为你一上大外援呢，你这个后场就只能是林炳胜 带队，这个你没有孙铭辉，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他后场必须有一个外援在这儿支持火力输出，
1: 嗯，
5: 那你内线就必须得是国内球员扛着。那相比于这个山西的内线组合呀，胡金秋他明显不是一个纯正的五号位，这一点呢，就等于广厦在决胜时刻的阵容变化上也吃亏，体能上也吃亏。
1: 嗯，
5: 当然我们还是要再说，就是山西队今天外线三分应该23中11，而且呢，就是给广厦也造成了足够多的杀伤。山西今天打得真的很好，
1: 今天54次犯规全场，打得非常凶，
5: 犯规都很多，犯规都很多。山西今天罚球命中率还不是特别好，31罚19中。如果罚球命中率好一点的话，这可能山西队赢得更痛快。
1: 就像你说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一方面布朗浪费了体能，然后大邱呢也下不去。最后的关键球，你现在回头想想，第四节的时候，布朗就下不去球了，就证明体能是达到极限了，
5: 真累了。
1: 最后大邱从后场接那个球，往篮筐上点那两下，如果他体能充沛的话，有可能就点进去了，
5: 正常放进去了，
1: 他也没劲儿了。其实你看这个篮球很多时候精细值算到这个很小数点后面了，已经就差这么一点点，并且主要练没有暂停了，就这个也没算到，一个暂停都没留，从后场往前搂，那大邱其实就把球已经拿到，已经获得了一个打平比赛的机会了，
5: 绝佳机会，
1: 绝佳机会。你这第一次没打上以后，时间还够，再一点就其实按道理讲，这个以他的能力绝对能点球，但当时腿上没劲儿了，就完全像刚一豪说的，由于现在少了个孙铭辉，这盾线轮转不起来。
5: 而且呢，就是广厦这比赛大部分时间是领先的一个情况，山西队是基本上一直在扮演追赶者。
1: 对啊，
5: 然后你到最后时刻，
1: 他心态会有变化。
5: 这样的一种方式输球，我觉得对广厦来说还是挺伤的。而且
1: 塔克没有打出来也是一个关键点。
5: 对，
1: 今天塔克我看才5中1，3分球4中0，罚球6中2，这是怎么了？塔克我一直认为是属于什么呢，他叫内线杀伤型的控得分位，都是往这禁区里冲的那种
5: 双能位，
1: 就是他是那种，就这球反正我肯定扔不进去，但我糊了我必须骗一个犯规，他是这种球员。但今天这方面也没有打出来，杀伤不够啊。
6: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山西队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上说，他今天你说了3分球23中11，这命中率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他有没有延续性，就是如果他三分不开的话，那么他有没有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赢球的可能性，
1: 就说是回主场直接就2-0了吗？专门想问这个，
5: 我觉得够呛，就是因为山西队他还是挺依赖外线三分球的。山西队啊，虽然今天赢了，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山西队应该变阵，就是因为你今天开局打得不好嘛，就是你对广厦这个阵容的情况之下呢，你这两个大中锋啊，就同时上法耶和这个葛兆宝，明显效果不好。那你后边拆开用了之后效果就好了，所以其实虽然今天山西最后赢了，但是我不知道潘江有没有这魄力啊，就是我赢球我变首发阵容，这个其实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你万一输球的话，这肯定是口诛笔伐，但是其实你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套先发对青岛好用，对广厦不好用。那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更信任塔克，就是让塔克去支撑更长的时间，以便于巴里布朗在决胜时刻有充沛的体能。
1: 对，
5: 同时胡金秋今天只打27分钟，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有点少。我不知道广厦是不是因为歇的时间有点长啊，这个竞技状态确实有点差，而且就是你前边你像山西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稠州也好，他们毕竟打了这个12进8的比赛，所以他们进入比赛的节奏确实相对会快一点。那对广厦来说，3局2胜的比赛，你这先输一场，而且主场输，调整空间很小了，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了。那你这个时候对广厦来说，就是考验这个卫冕冠军底蕴和韧性的时候了。
1: 对，包括现在就是国内队员，就是大家把这个得分呢、从布朗身上给他分担过来。这场比赛你看，吴晓2分。就赵佳仁2分啊，赵彦浩0分，然后呢这边林炳胜5分啊，这朱俊龙还好，大邱其实今天才拿10分呢、
5: 对、
1: 按理说这种比赛大邱一般就稳稳定定的就是20+10的发挥，今天是10分9个板，这个从分值上来说少拿了10分。
5: 就是我感觉啊，因为大邱10中3里边有两个是最后的那个上篮嘛，补篮，相当于他
1: 补两下，
5: 他补两下之前是8中3，这效率对他来说也不好。 就是今天大邱打的时间少，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第四节打的时间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啊有意想把他的上场时间呢去精简到第四节，让他跟巴里布朗配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大邱打的时间更长，就是以他这个过往的履历啊和对于广厦的重要程度来说，你40分钟的球你让大邱打35分钟以上，就是你让他打27、28分钟这太少了，而且就是得需要有人去跟他更多的发起挡拆，球从大邱这儿去走，这个效果才能好。我觉得广厦需要去做这样的调整了，或者说你即便巴里布朗今天状态很好，拿35分，也得跟他说，就是得频繁的去发起挡拆，不能老这么个人单干了。因为如果山西队还保持这样一个竞技水准的话，那广厦真的就没有任何容错率。
1: 关键广厦也没有好的控卫。就是林炳胜很多时候他也不是个控卫，虽然个子矮，他更多是一个得分后卫的感觉。
5: 他还是以防守为主嘛。林炳胜比赛态度跟这个
1: 高诗岩
5: 都没问题。
1: 对，另一个高诗岩。来，再来说说深圳这场比赛哈。
6: 这场比赛呢，深圳是108-95战胜了浙江。其实两个队的前三节打的是难舍难分的，第一节25-25，第二节30-29，第三节是25-22。但是深圳在第四节的时候是28-19，相当于是净赢了9分，而且这第四节主要是新科的 MVP 贺新宁开启了一个所谓的杀神模式吧？怎么样去评价贺新宁在季后赛这场比赛的发挥？
1: 就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CBA 居然拿一个队员发生化茧成蝶的一个赛季，
5: 太厉害了！
6: 17中12
5: 啊，就是人深圳也是打第一场球对吧？歇时间挺长的。贺新宁怎么就17中12、8中4拿
1: 3分8中4？对，罚球5中4。
5: 人家今年这个 MVP 拿的是实至名归啊，人实力就是摆在这儿了。今年这竞技状态就是到这份上了，确实是厉害。
1: 涨球。
5: 这比赛深圳赢稠州啊，就是纯纯实力碾压。就是因为稠州呢，其实状态也不能说差，他跟深圳咬的真挺好了，我真觉得今年稠州打挺好了，就是几次深圳拉开7、8分，稠州都追上来，甚至反超了。但是呢，就是稠州，他这个这么多年后卫线跟锋线呀，现在跟深圳比呢，就是相对来说有点老化了。
1: 吴前都打不了了。
5: 吴前好像是身体，第一是这个身体状况有点小问题，
1: 今儿没上。
5: 第二是随着12进8呀，李月洲绝杀了宁波之后，现在这个教练组外教团队就是着重培养李月洲这个点。
1: 那李月洲今天20分钟0分啊？
5: 对，有点撞墙了嘛，就是你肯定是要付出这样代价的。就是我觉得，稠州啊，他这么多年就是靠着这个程帅鹏啊，然后吴前呀，包括原来这个去青岛这个王一博啊，然后陆文博呀，就是这帮人。但现在这帮人他们的年龄也是到了这个27、8岁了，对吧？那与之相比呢，深圳是更年轻、更有冲击力的一个团队，而且深圳的这个锋线更高更快，就是在风格上，我觉得对稠州是一个克制。
1: 对，
5: 就是今儿这比赛，你看深圳全场3分球就扔19个，这么准的深圳队就投19个3分，全是反击，就拿篮板就打快。就冲的稠州7-0-8落，就这比赛，我说实在话，就是
1: 周鹏还打17分钟，
5: 稠州他上半场能咬住啊，一定程度上是他内线有篮板球的优势，因为你看深圳今天这个首发阵容上了这个8级，这是他常规赛最后才注册的这个中锋，说明什么？深圳也知道，就是他内线相对薄弱，他光靠一个李慕豪肯定不够，所以他上这个8级呢，就是我内线能有一个大中锋在这支棱着，这效果确实也还不错，但是与之相比，稠州毕竟是有达卡里·约翰逊和这个达米安·琼斯这样的内线人员储备，所以整个上半场呢，稠州在篮板球上是一直赢的，而且稠州今天3分球投的也还不错，就双方都挺准的。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深圳这个进攻的火力以及他这个年轻的体能，就慢慢的这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就到最后就你明显觉得稠州就是扛不住了，就这火力真是匹配不上深圳。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说这8进4这几组啊，就真是很难想象说有其他几组有悬念，就稠州挺努力真打不过，就打这么好了打不过，就你很难想象说稠州能给深圳再造成多大的困扰和麻烦了。
1: 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篮球比赛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变量很小。刚刚说到山西能够下课上，都是一个很惊险的一个局面。但凡孙铭徽在，这怎么有可能性？你想想这个比赛，布朗打27、28分钟休息的好，打第四节，那分分钟就把这个山西斩落于马下。因为山西也不是上个赛季山西，上个赛季山西比这个赛季的山西要更优秀。你就是古德温也在。张宁其实比这个赛季的状态比上个赛季要差一些，对吧？受伤了之后，整体上来说，
5: 对，就是我觉得山西队这个赛季呢，随着一些人员的流失啊，和这个一号位位置上的缺失，以及包括元帅的状态下降，就这个赛季的山西队，他的目标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他们。应该清晰地认知到现在自己不是一支争冠球队了，就山西队今年呢就是一个保八争四，他们在八进四碰到广厦，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心态相对平和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能过了广厦，我感觉这赛季山西就完成任务了，就是平队史最佳战绩。今年这个流失了上赛季最好用的外援，然后呢这个今年这个整体的常规赛战绩又这么差，然后能在最后整体季后赛战绩如果能跟上赛季持平的话，那我觉得对山西来说是很成功的一个赛季。
1: 山西是和谁在一半区？就和深圳吗？山西这边想一想，因为是上海那边是赢了，北汽这边也赢了，
5: 北京跟上海是在一个半区。
1: 哦，那就相当于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可就很有可能啊，未来这个
7: 对
1: 广厦、山西和深圳是一个半区，那深圳有可能要进决赛的，很有可能。
5: 有可能。现在说这个呢，为时尚早，
1: 还早吗？
5: 为时尚早，就是我说实话啊，
1: 山西一旦过去就不好说了，是吧？
5: 不不不，我还是相信广厦调整能力。
1: 啊，调整能力，
5: 就是我第一是比较信任广厦的调整能力，第二是我觉得山西队今天有点超水平发挥
1: 啊，
5: 就我觉得山西队没有他整个赛季的总体表现来看，今天算是打得很出色的一
1: 场，没到这个能够掀翻广厦。
5: 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广厦可能今天进入比赛的节奏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呢这个在关键时刻处理球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体能的问题。我还是觉得广厦的这个韧性虽然少了一个孙铭徽，但是对他们来讲啊，就是足够说把这个比赛再重新带回到他们自己的主场，就是不一定说广厦就能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山西队不会说那么顺利的2-0横扫卫冕冠军，我感觉广厦不会的。
1: 这打满三场，
5: 我感觉是
1: 然后这个深圳那个有可能2-0是吧？
6: 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赛制嘛，因为你打到八进四阶段还是3-2这个赛制，所以其实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
1: 就看得不过瘾，我觉得怎么也打到5-3呢？现在。
5: 但是因为今年有这个全运会，
1: 就是
5: 咱们联赛已经晚开了一个多月了。
1: 说是有国家队比赛任务，应该是。
5: 对，当然了，
1: 还
5: 是
1: 有和日本这场比赛，应该是。
5: 你掐头去尾嘛，你最后需要去削减一些比赛的时间，那可能就是把这个季后赛的八进四从5局3胜调整成3局2胜。
6: 对，
5: 这个咱们联赛办也是绞尽脑汁。
1: 今年整体也是缩水的一个赛季，就是比赛从48分钟缩40，你去现场看的话，感觉不怎么过瘾，你知道吗？就球员们打挺累，我还没看过瘾呢，比赛结束了，然后那潜力赛呢，就让你发现一群老头搁这打比赛，你知道吗？说这些30多岁的有潜力的运动员，未来还能去哪儿打比赛吗？好，今天非常常感谢一豪啊，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谢谢一豪。稍事休息，回来关注欧冠。
3: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本年度的欧冠联赛半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和拜仁慕尼黑的次回合较量。这样呢，比赛结束之后，大巴黎主场是酣畅淋漓5-4，在客场1-1和拜仁在安联球场握手言和了，最终6-5淘汰对手哈。马上连线的是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8: 哎，郝迪你好。
1: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6: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这场比赛预测了吗？ 先算账。
6: 没有，
8: 我预测的巴黎，
1: 啊、
8: 我两回合都预测的是巴黎。
1: 啊，没在我们节目预测，他就说啥是啥。
8: 没有，第一回合我可预测了啊。
6: 哎，对，这个咱们必须得说，朱老师预测是完全正确。
1: 第一回合我还说里斯本竞技呢，那是一个笑谈，笑谈。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就直接先说焦点吧。
6: 嗯。
1: 这个两个手球啊，一个手球其实可以导致这个大巴黎的队员被罚下场，这是一个
8: 门德斯
1: 当时一个手球，另外一个是禁区内那纯手球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判呢？
6: 内维斯那个手球是吧？
1: 对对对啊。
8: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确实可能到现在几个机位的角度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莱默那一下到底有没有手碰到球，因为那完全是一个电光火石的一个瞬间。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裁判心慈手软了，就是觉得比赛打得这么精彩，我不能过早的把门德斯罚下，那这个比赛就会失衡了。那我觉得在这点上肯定裁判体现了他执法可能。

0: 稍稍带点仁慈之心的啊，
1: 嗯，
0: 这么一个心态。
1: 从比赛的完整性上，他这么思考，
0: 对，
1: 在那个时间点，就不希望十一打十，我们能理解。但是后面那个手球，他完全可以让本场比赛加上凯恩那进球打成个平局，出现一个超级名局要加时啊。
2: 嗯。
0: 当然，那个球此前有先例啊，西甲、意甲都有过。
1: 就自己解围，自己解围不算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自己解围，打在手上都没吹，所以这也不是说独一份的一个新鲜的第一案例。
1: 嗯。
0: 当然那个球你要吹，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可以解释，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规程里面，他只是说了这个在禁区里打到了。这个防守队员的自己人的手上哈，可以说是视为啊、不判罚点球，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方说要不要可以给一个定位球，禁区内间接定位球之类的这种规则。说白了，这块交代的界限规则也有点模糊，
2: 嗯，
0: 所以完全也是在裁判的一念之间。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的判罚，我觉得。可能水平确实让人诟病，不配不上这样这么一个精彩对决。
2: 嗯，
0: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也可能过于的忠实于解读于规则，这说明他不会在场上见机行事。
2: 嗯，
0: 你另外一个凯恩的误判，那个球到底单刀有没有越位？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点毁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了，因为他重要的是影响了拜仁队员的心态。
1: 对，这拜仁会非常的焦躁。
2: 对，
1: 整体感觉这比赛就踢不下去了，在主场这么被欺负，我们怎么了？我们就然后
0: 连着，而且连续两个，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关键判罚，
2: 而且看起来都是对于球迷来说那是相当明确的点球了，对吧？对于拜仁球迷来说，
0: 嗯，
1: 然后这个赛后呢，我看基米希上去，裁判咵黄牌掏出来，他自己也理亏，你知道吗？他怕拜仁慕尼黑全围过来啊。
2: 我看这两个手球的时候，我想怎么都是葡萄牙籍的球员，我现在就脑子里想，我觉得。一个是葡萄牙籍球员是不是在管理自己手部动作的时候不够精心？
1: 你这个话题要慎重。虽然你是葡萄牙球迷，
0: 你
1: 怎么这么解读？
0: 今天的主裁判，今天的主裁判是葡萄牙人。
2: 我现在真的非常担心世界杯的时候，葡萄牙就会因为这样的。手球被判点球。
1: 你最近看了 C 罗在沙特联赛的表现了吗？
2: 咱们不聊这个话题，
1: 我就感觉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品牌拍过一个广告，当时拍那广告呢，就是 C 罗的灵魂，
2: 嗯，
1: 然后呢进入一个小孩的身体，
2: 然后好像，
1: 然后小孩的灵魂进入 C 罗的身体，
2: 嗯，
1: 现在 C 罗岁数大了，你知道吗？就和这个广告感觉就完全的实现了，这种感觉，就不知道哪个小朋友的球技进入了 C 罗的身体那种感觉。
0: 你是不是？预示的葡萄牙队将会在这届世界杯夺冠。
1: 我跟你讲，我就是我跟你讲，今年就是 C 罗，就是0.5个 C 罗，葡萄牙有可能也夺冠。我支持张文啊。
2: 那咱们具体来说这场比赛，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解读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双方的首回合踢成5-4这样的大比分之后，不会再期待在次回合还会打得这么开放，特别是在。大巴黎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取得领先，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颇值得解读的是，恩里克的球队的低位防守做的也挺好啊。朱老师您怎么看？
0: 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恩里克吸取了第一回合下半场的教训。
2: 嗯，
0: 啊，我觉得下半场当时可能大比分领先5-1的时候，然后球队这边呢觉得我全面退守，但是他退守的时候，巴黎始终我觉得采取的叫区域结合人盯人，
2: 嗯，
0: 大部分是区域联防。
2: 对，
0: 然后呢，你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吸取教训了，我不能。让你轻松的过中场，围着我低位防守来狂攻。
2: 嗯，
0: 我采取的是什么三条线紧收，
2: 嗯，
0: 就包括连前锋边锋，你必须给我回来，然后进行人盯人防守，更多的是人盯人。
2: 嗯，
0: 我不能让你轻松的拿球，同时呢，区域的联合的是什么呀？协防封锁了基米希和奥利赛的连线，
2: 嗯，
0: 我不让你轻易能把球打到奥利赛这
2: 儿，对
0: 啊，因为奥利赛第一回合发挥的实在是太好了，
2: 嗯，
0: 那么我通过什么不积极的逼抢跑动，然后我来给你上防守强度，说白了就是这样，让你拜仁踢球就踢得不舒服，让你尽可能远离我的球门，没有机会去射门，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恩里克在这点上体现出的就是什么，我会控球，但我也会防守，但我这种防守不是消极的那种低纯摆大巴的防守，
2: 嗯，
0: 我是让所有的人全员进来进行一个大范围联动的人盯人。我觉得马尔基尼奥斯赛后采访说的对，他说感谢拜仁把我们逼出了舒适区，这也就是说巴黎此前打比赛的

0: 我可能对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我有点漫不经心。我可能用简单的跑动，甚至可能我稍微放松一点，我就能拿下比赛。但应该说，拜仁已经把巴黎压榨出了极限。你甚至连门德斯都能抽筋，阿什拉夫这样的也会出现失误，也受伤。所以你就想想，对于巴黎来说，这回合的比赛，我觉得就是，防守的这个投入度、专注度非常好，而且呢。我带着一个球的优势，我知道你拜仁肯定你压上来攻，那么我更多的是完成快速转换，我形成局部的我什么3-2啊，我这样的话我始终能处于以多打少，而你拜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你始终是以少打多，那我始终保持人数的优势。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恩里克深深的明白了，进攻可以赢得观众，防守能赢得冠军的真谛。
1: 嗯，
0: 同时我想说，再提醒大家有一点，就是恩里克比孔帕尼强的针对性的。你不奥利赛强吗？他让萨夫诺夫门将起大脚的时候，
1: 哎，这个非常经典，
0: 边线的对去起，然后起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整个的防守强侧向左侧移动，这样也就意味着奥利赛一拿球的时候，2到3个人的包夹，你根本不可能舒服的拿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人家把防守同样抓得很细，细节上对于重点球员的限制。那这点我觉得，巴黎其实，如果今天机会把握得好的话，远远不止应该就进一个球。
1: 嗯，
2: 包括其实这场比赛有个关键点，虽然说奥利赛是被对方锁死了，然后呢，虽然门德斯一人锁不死，换几个人一起锁，但是科瓦拉斯赫迪亚这场比赛，包括丢那个球，那真是大草原，就是大长腿撸撸跑，鱼怕跟不上，然后到禁区里那个就是倒三角传的，那舒服的，我觉得就是感觉拜仁慕尼黑就跟不会防守一样。我有个疑惑，为什么阿方索戴文斯开场没上啊？
0: 因为他的状态不好，尤其是他受伤之后，他一个是韧带断了，大伤，然后还得了心肌炎。从回来以后，这赛季是从冬窗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恢复的，他比巅峰时期的阿方索实在是差太多了。他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恐怕你也想到的就是什么呀？我要加强进攻的同时，因为阿方索他在左路的时候和迪亚斯俩人没什么化学反应。
1: 嗯，是。
0: 这个我就觉得可能教练说，那我这场比赛要压上进攻的时候，莱莫那边会成为进攻的强侧，就让他更多的压上。斯塔尼奇奇呢，可能收回来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你不能俩边后卫都上去，留一俩中卫，那你把大巴黎太不当这个球队来对待了。
2: 但是丢的那个球就是莱莫上去了，
0: 莱莫上去了，打他身后吗？三传两倒打到他身后，鱼帕移动过去，但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太强了，我是觉得这赛季进球加助攻已经上双了。
1: 嗯，
0: 这是在欧冠03年之后，继 C 罗、梅西、莱万等人之后，他是又一个啊，算是一个稍微名气不太强的球员能达到这样一个
2: 还名气不太强。
1: 我觉得确实是，那因为今年是世界杯年啊，说实话，
2: 格鲁吉亚没参加。
0: 对呀、
2: 啊，
0: 他没有世界杯啊。
2: 哎呀，你想想，就是格鲁吉亚，要咱们办一个，把所有落选的有超级明星的，划
0: 了
2: 我们这儿来，对吧？现在这个版权不好谈，咱自己办一个，自己办一个，凑32个队，咱办一办。
0: 我你知道6月份咱们约热身赛，只能约新加坡这样的队伍来热身了。
2: 嗯，没事，我们多练练进攻啊，我们练练进攻。
1: 现在大家，现在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咱们就是稍微预测一下决赛，毕竟时间已经来到了22:54。
2: 本节目。最精彩的时候到了，来看看互动平台哈，大家也可以来预测啊。这个国足铁粉说，如果娜娜想拿冠军，要攻出去，死守是守不住的，拖到点球大战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人家的观点哈。来，大家也可以说说你这个看好的这个决赛的队伍谁会夺冠？咱们三个，朱老师先。
0: 我觉得阿森纳吧。
2: 阿森纳。
0: 嗯，
2: 那我直接抢答，大巴黎，你居然自取其辱。
1: 那我也支持阿森纳，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朱老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们最近几年没有蝉联的吗？皇马不蝉联好多次吗？
0: 那个是史无前例。
2: 你的意思，大巴黎跟皇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是吧？
0: 不是跟拜仁比，我就觉得为什么当初我记得咱们分析的时候，我就说了，拜仁的三条线里相比最弱的就是中场和防线。
1: 嗯，
0: 对，阿森纳恰恰我觉得中场和防线一点不边儿，实在
2: 阿森纳现在确实人都回来了
0: 啊，
2: 全回来了。
0: 这个就是重要的，就差一个廷贝尔，而且好像 梅里诺也差不多快要回来了。
2: 是
1: 哦，梅里诺也
2: 在欧冠的时候一直联赛时候崭新的阿森纳重新活过来了。
0: 对，我跟你说，阿森纳真的，你这左边你无论是卡拉菲奥里和英卡皮耶，一个大中卫，仨中卫往那一戳，廷贝尔往上一助攻，
2: 四个中卫。
0: 对，我跟你说，这个倒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大巴黎，你说
2: 大巴黎倒是没踢过四个中卫的球队。
0: 对，阿森纳防守这拜仁是没法。
2: 但我的理论是什么，朱老师啊？就是当代足球的发展，一直都在发展进攻球员的能力。就是现在呢，你最强的矛未必扛得住最强的盾啊。
0: 嗯，阿森纳的
2: 矛、啊、不，最强的盾未必扛得最强的矛。
1: 我感觉说
2: 错了，说错了。
0: 对，
2: 差点说你们那会儿。
0: 刚才我怎么说的来着？我说的这防守能赢得冠军，这个而且俩
2: 这个时代是进攻者赢得冠军，你看这较劲儿了，你知道吗？
0: 对，
2: 这得欧就是欧冠决赛之后，咱们得再做一期。
1: 嗯，朱老师来。
2: 嗯，
0: 行，我预测的是巴黎和阿森纳进决赛，
2: 嗯，
0: 还是对了。
2: 啊，行，反正是你瞎说啥是啥，也没有什么，没有证，苦于没有证据。
0: 反正你的
2: 证据链不充分。
0: 早就已经失去悬念了，你先想想下赛季有没有欧冠吧。
2: 你说
1: 人家确实曼联有欧冠了呀。
2: 他在说什么？说切尔西吗？
1: 啊，人曼联现在有欧冠了呀。
0: 对，曼联
2: 管咋，我不是热刺球迷就不错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雷克瑟姆球迷啊，我现在担忧的是雷克瑟姆进不了英冠的附加赛区啊。
1: 嗯，好吧，
0: 不是已经没进了
2: 啊，已经雷克瑟姆没有了是吗？那我就那就这一季就是失望的一季的纪录片，
0: 没错，
2: 完那您这还能继续拍啊，继续拍。这个英冠英超啊，真的是太需要太多钱了。
0: 嗯，对，你他们不说伯利利用这个规则漏洞吗？我升上去降下来，升上去降下来，我就拿那个降级保护伞的补贴。
1: 嗯
0: 啊，所以对于球队来说，我挣了钱，我也不引援，
2: 嗯、
0: 我混一年英超我就下来。
2: 不是这个，我跟你讲，朱老师，这个是降下来那没什么难度，降下来之后能升回去，那是个大本事。
0: 今年考文垂有点意外，但是伊布斯维奇你看马上又回来了。
2: 嗯
1: 嗯，
2: 对，伊布斯维奇回来
0: 了。啊、利兹联当初也很强势的又回来了，
2: 嗯、
0: 所以就看看你的投入吧。
2: 行，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啊。等这个决赛之后，咱们再来这个揭晓这个答案哈、啊。朱老师再见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三号船为中国霍腾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

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俄总统普京的保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自7号凌晨以来，俄方已击落33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方面称，美方的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体育方面，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北京时间今天，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此刻提示，近日广东深圳一位老人凌晨起夜上厕所时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正在浙江温州举行，博览会将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在此期间，34个城市展园同时亮相，这既是对各地园林艺术的集中呈现，更是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园林？或许我们会觉得，只有那种被围墙圈起来的人造景观才能被称作是园林。可事实上，中国的园林有着极其丰富的形态。江南有文人园林的咫尺乾坤，北方有皇家园林的气势恢宏，岭南有私家园林的兼容并蓄。不仅如此，古老乡村里的公共园林，古蜀道上的古柏树群，也在重新定义着园林的边界。那么，不同地区的园林各自拥有哪些绝景？当一座园林成为一座城市的代表，它又会讲述出一段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寻访各个地区姿态万千的中国园林。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中国园林的故事，要从一座已经消失的园林讲起。这是一座世界级别的超大园林，它不但规模大，而且集合了山、水、农、猎、冰等功能于一身。这就是汉武帝精心打造的上林苑。尽管这座园林如今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有散落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上的村庄、农田与遗址，见证着它曾经的存在。但是上林苑毕竟奠定了中国皇家园林的宏大格局，也开启了中国人其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造园传奇。那么，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皇家园林究竟是如何被建造起来的？在它的鼎盛时期，园中又会拥有怎样的景观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园林》，一起去了解一下它的传奇吧。
1: 祭狗撵兔，陕西关中地区的民间竞技活动。2000年前，同一块土地上，祭狗的祖先们追随着汉武帝刘彻狩猎。那时候，这里叫做上林苑，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2000年过去了，上林苑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在古老的皇家猎场上，细狗追逐的脚步却一直没有停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小超得知，在2000多年前，他生活的

0: 关中地区，曾有一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上林苑。而现在，那个芳草迷离、金碧辉煌的人间仙境，早已化作黄土地上的一片片村庄。
1: 舍夫北扫刘地，封疆关。
2: 好。
1: 满腹荣华到。
2: 到。

0: 实则难以想象，面前的红土鸡曾经彷徨过一座水草丰美的园林。我不禁对那个2000年前的皇家金园产生了好奇，上林园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园林？我还能找到它留在今天的痕迹吗？村庄大多数的时候是安静的，老人们总爱坐着闲聊，有时候说个故事给娃娃们听。
1: 茄子，是吧？茄子。
2: 茄子。
3: 香不香？
4: 不香。
3: 不香。
4: 不香。
0: 其实2000年来，上林苑的故事一直都在村庄里口耳相传着。
5: 2000年前的一天，大汉帝国的少年天子刘彻带着随从来到终南山下打猎。刘彻只顾着追赶猎物，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早把山下的农田践踏得一片狼藉。几个农民冲过来与刘彻对峙，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刘彻只好亮明了身份才得以脱身。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这次的经历让刘彻很不高兴，于是他开始盘算扩建上林苑。上林苑原来是秦朝的皇家苑囿，主要用于狩猎。汉朝建立后，附近的平民来到苑中垦荒并定居下来，上林苑逐渐变成了村落。没有了苑囿，酷爱狩猎的刘彻常常四处游猎，于是有了终南山下不愉快的经历。回到长安城，刘彻立即提议扩建上林苑，但遭到常侍郎东方朔的反对。夺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营建自己的享乐之所，这不是与天下百姓为敌吗？刘彻说，先生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赏了东方朔100斤黄金，然后下令立即圈地扩建上林苑。一场没有尽兴的狩猎激起了刘彻征服的欲望，漫着麦香的千里沃野将回荡起野兽的哀鸣和马蹄的声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圈个园子算什么？刘彻随手一画，广袤的土地上40多万百姓组成了庞大的迁徙队伍，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到偏远地方定居。就这样，刘彻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强拆。村庄消失了，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36座院中院，12处宫殿群，观景、待客、餐饮、住宿，功能一应俱全。刘彻是上林苑唯一的主人，这座奢华的园林处处体现着刘彻一个人的意志。刘彻精力旺盛，喜欢狩猎，他说苑囿怎能没有百兽，于是无数异兽珍禽被尽收于此。刘彻想在上林苑里嗅到不同的香气，于是3000多种珍奇花木被移植到这里。刘彻想遍尝天下蔬果，于是波斯的大枣、西域的葡萄、南越的槟榔越过千山万水来这里扎根。扩建上林苑，刘彻集聚了帝国所有的物力，中既有清秀婉约的南方风情，也有险峻豪迈的北方气概。在流传后世的《上林赋》中，当时的人对上林苑做了这样的描述：苑北还是冰雪皑皑，苑南已是鲜花盛开。上林苑里不仅气候各异，而且地形复杂多变，苑中秦岭山脉蜿蜒，8条大河纵横。上林苑地域之广阔，规模之宏大，是中国历代皇家园林不能超越的。

西汉时期的上林苑基本遵循了古代苑囿的传统，虽然已经具备了园林艺术的某些特征，却主要以自然环境为主，造园的意境与构思相对初级。更何况到了汉武帝后期，多年的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力，维护上林苑这样一座庞大的园林，让本已空虚的国库更加不堪重负。无奈之下，刘彻只能将当年的百姓请回来，将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重新租赁给他们耕种放牧。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阻止上林苑走向衰败，而他的这段兴衰往事也证明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辉煌从来无法仅凭君王的个人意志来维系，而必须根植于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百姓的生息之上。那么除了庞大的皇家园林，中国的园林还有哪些形态？古人在对这些园林的精雕细琢中又包藏了怎样的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青花瓷过后咱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去寻访散落在各地的园林，感受中国园林的万千姿态。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坚信，祭祀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头等大事，而风景秀美的山水之间，则是祭祀天地神灵的最佳场所。于是他们依山傍水修建祠庙，也开创了中国园林的另一种形态——祠庙园林。在今天山西太原的玄瓮山脚下，坐落着天下闻名的晋祠。它起始于西周时期，经历了后世历朝历代的多次整修与扩建，最终成为了中国祠庙园林的范本。那么晋祠里究竟汇集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哪些奇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9: 晋祠，便是太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古迹。
10: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陈馆长，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晋祠。陈馆长您好。
11: 您好，您好。
10: 您好，
11: 欢迎您来晋祠。
10: 您好，为什么说啊这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啊？
11: 因为晋祠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是晋国首任的诸侯唐叔虞的祠堂。
9: 听陈馆长讲，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祠祀建筑群，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10: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晋祠距离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11: 现在看到的晋祠呢，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3000年的，因为我们有周柏，周朝的柏树，已经3000多年了。
9: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晋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11: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呢叫智伯渠，
10: 现在水量虽小，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
11: 对对，
10: 灌溉农田。
9: 跨过会仙桥，我们来到金人台，看到在台的四角各立有一尊约2米高的铁人，俗称铁太尉。由于铁是五金之一，所以这座台便被称为金人台。
11: 为大宋绍圣4年，1097年，
10: 那距离到现在
11: 9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将近1000年了。
11: 而且这尊像呢，你看它那个塑造的就是非常精美，身高比例适度，而且呢衣纹线条非常流畅。
9: 这尊铁人造型生动，威武雄健，很像佛教中天王的形象，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威武勇猛的气势。
10: 在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这么一座金人台呢？
11: 它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这金可以镇水。对，因为晋祠就是水。

0: 而且呢还可以手持正持。
1: 听陈馆长说，这几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0: 经我们考证呢，它里头呢还会有和镍的这个合金成分。
2: 哦，
0: 对，所以我们又把它誉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1: 从金人台再向前走，就到了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献殿。
0: 它是古代时摆设贡品和祭品的地方。
2: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0: 它是晋祠呢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
2: 那距离到现在有
0: 800多年的历史。
2: 800多年。
0: 对。
1: 为便于通风，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0: 因为当时呢，因为摆设贡品都是像整猪整羊啊之类的，食品啊水果呀、之类的。所以因为在这个7月初2的时候呢，是
2: 天气比较热，
0: 非常热的炎热的夏天，所以古人非常聪明。说他就在这个安装的是直立栅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1: 献殿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高将近10米。由于通风效果好，便于存放祭品，献殿也被誉为是古代的天然冰箱。
2: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0: 对，
2: 很难得。
0: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献殿。所以说呢，它被列入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2: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第二件国宝呢？
0: 第二个呢是余昭飞梁。
2: 还要往前走。
1: 好，穿过献殿就到了余昭飞梁。
2: 飞梁是吧？
1: 这是一座架在余昭泉上的十字形桥梁，它是晋祠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0: 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是一个方形的水潭，并且养了很多鱼。顾名思义呢叫余昭。
2: 余昭。
0: 对。飞梁呢，因为古人称呢就是架虚为桥若飞也。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很像是只大鸟展翅欲飞。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梁。
1: 桥面长约20米，宽5米，十字交叉。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桥。
0: 但是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还有个寓意在里头。因为我们刚看到这个献殿，
2: 后面的这座
0: 献殿，对，摆设贡品。摆设了贡品了以后，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母殿呢去祭拜圣母。就是水呢可以洗涤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
1: 听陈馆长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余昭飞梁的复制模型在山西馆展出，它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专家梁思成先生，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此是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立，寻美可贵。
2: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石桥。
0: 古桥，
2: 古桥
0: 在古代桥梁建筑中是唯一的一座。
1: 余昭飞梁前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就是圣母殿，是为供奉唐叔虞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奕姜而建。圣母殿建于公元984年，殿高19米，它被誉为是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2: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好像都有这个盘龙。
0: 对，我们这个八条木雕盘龙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龙。
2: 是什么年代的？
0: 北宋时候的。
1: 在大殿的廊柱上雕有8条造型生动的木龙，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这组雕龙历经千年仍保存如此完好，令人赞叹。
2: 这1000多年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呢？
0: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包括我们这个大殿都是1000多年了。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听陈馆长说，圣母殿的建造工艺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
3: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和艺术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园林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巨大变动，造园活动逐渐开始普及于民间，并且升华到了艺术创作的境界。这样的造园技艺在唐代逐渐凝结成湖中天地的园林美学，历经唐、宋、元等多个朝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被文人园林发挥到极致。今天早已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种蜕变后结出的最丰硕的成果。

在原本平坦的苏州城里，处处隐藏着林泉丘壑，使得整座城市完全被容纳在园林之中。那么当时的造园者是如何做到了在咫尺之间隐藏山水景观的？那些看似随意的假山、池沼、亭台、花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造园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原本平坦的苏州城，处处藏着可居可游的林泉丘壑，堪称城市山林。走到一处苏州园林，你会先发现内外有别，从世俗到隐逸，幽居狭长如桃花源般隐秘，然后才是开门见山。我觉得这是打开园林盲盒最有趣的方式。山也有内外，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所以园林里的云墙也在表达山被云墙截断后其间的人时隐时现或出或入的内外关系。餐饭亭很特别，它开放了北侧很长的园墙，充分借用了园外的水面，兼得了内外的风景。园林中的曲折幽深也同时呈现以明暗的交替变化。暗的地方人们有坐有卧，从里面悠然地看着外面，亮的地方人们则不停地在游走移动。如果我们不只是一个匆匆游走的看客，而是像主人一样生活在园子里，经常由明入暗，在晦暗的空间里停下来，感受四周的光色变化，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你会察觉到外面的景物更加的明亮和新鲜，好似一幅画。竹子的绿意被阳光浸润到了暗处，充满了整个居所。动静之美是山水园林必然要呈现的美。静坐在山亭中的人与游走在长廊里的人，他们相互顾盼，各自的心境或静或动。坐在亭子里的人还感受到了什么？是苏轼的那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吗？真心去感受苏州园林，不仅仅是视觉的，也用到我们的嗅觉、听觉、触觉去理解园林中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

苏州有山林，山林在城市，他们是幽人坐，宛若天开。令人身在城市，也同时仿佛置身真实的自然山水之中，承接了为人们所赞誉的一处处城市生活。

0: 本无家，近水远山皆有情。
1: 江南的园林将文人士大夫的隐逸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但以中国之大，园林自然不止这一种表情。当中国的造园智慧翻山越岭，来到了湿热多雨的岭南时，它又生长出另外一副面孔。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坐落着号称广东四大名园的四座古典园林，它们大都成型于清代中后期。在造型上，除了要满足文人对咫尺山林的追求，更需要兼顾岭南独特的气候条件以及主人本身的性格特点。今天位于广东东莞的可园就是这种造园技艺的突出代表。这座园林里都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设计巧思？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听一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来的讲述。
2: 可园在现在的广东东莞，它就在市区里。可园的面积不大，但可园建得很精致。我根据它的功能的分布情况画了一张图，我把它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住的区域，供主人使用的区域，一个呢是园林的区域。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左边是进到可园的入门处，这里有门厅，有小榭，还有一个厅堂，是主人进门换装、小憩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右上方这个地方的房子稍微有些密集，它有厨房，有餐厅，同时呢还有一个高高的腰山阁。这个区域是吃饭和登高望远的地方。在右边是主人休息和书房所在。这个区域里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叫可堂，有一个廊道可以直接深入到湖中，湖中还有一个小亭子。从面积上看，使用的部分占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更多的地方是郁郁葱葱，或者是呢绿水环绕。不过这些景象啊，在其他园林里边也可以看到。可园里边还有独到之处，有这样两个地方特别叫人难忘。一个呢就是在它进门的地方，进门的地方树木很多，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这个屋子里边光线比较暗。但你很快可以看到墙上有窗，不自觉的就走过去随手把窗推开了。当窗子推开的那一刹那，我看到是这样的一幅景象，这是一幅砖雕，有仙鹤，有松柏，有竹子，有喜鹊，不由自主的就让人脱口发出这样的感慨，好一个开窗见喜的设计啊。除了这样的设计以外，可园的名字也耐人寻味。除了可园，它里边的主要的建筑一些景致都与可有关，比如说可轩、可亭、可湖，说明主人呢对可字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有不少的猜测，但是我觉得说的比较中肯的还是主人的侄子他的总结。可园的主人 叫张静修，在他的一生当中始终在做的就是修自己的私家花园。据他的侄子说，他家长辈之所以给园林取名为可园，与他的长辈生活体验有关。比如说，做事可成可败，人生呢可长可短，一个可字凝聚了主人一生的感悟啊。正所谓啊，园林中有景色，园明中有人生。

0: 回顾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中国园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有围墙，有主人。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总会有人想做出尝试，将这一道围墙打破，创造出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共园林。在本次园博会的召开地浙江温州，就有着这样一座千年古村，它就是永嘉县的仓坡村。仓坡村以文房四宝布局闻名，早期的建造者打破了传统园林只为私人服务的封闭格局，转而将整个村庄规划为一座开放外向的水景园林，使得园林空间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祭祀交往融为一体，塑造出了中国园林扎根于泥土与百姓的典范。那么一座村庄如何能被建造成一座园林？其中包含的耕读传家的规划思想，又寄托了村民们怎样的世代期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大自然的五种基本元素，也是古人观察宇宙、解释物质世界循环运转的一种方式。南溪江流域的村落规划中，体现了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更暗藏了规划者浓郁的人文色彩。
2: 我们村落里头有井，有水池，它是考虑到这个生活的方便，也考虑到消防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水池是必须的。至于为什么挖成方池，一个东池一个西池，我觉得这就跟这个规划者他的规划思想有关。我们就说的西池为什么是个长条形的、长方形的，像个砚台的这个格局，这就是跟他的规划思想，他可以附会这个文化或者精神的层面的东西。
1: 先别急，我们来看看两池周边的地理环境。一进村，双池碧水就映入眼帘，作为隆重推出的村落景观，可见它在规划者心中非同一般的分量。西池背靠着笔架山，北面紧挨着全村最繁华的主街，沿街一侧的岸边依次摆放着三根其貌不扬的大石条，这些石条看似普通，却又带着明显的人为痕迹。它们安放在这儿，仅仅是供游人停坐休憩，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0: 方的西池 The 库斯砚台，配上墨色的屋顶，一幅错落有致的墨宝跃然纸上。西池的开凿除了提供日常洗涤，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将它比拟成砚台，并把笔架山倒映在池面上，由此形成文笔蘸墨。绘画者以此寄托对后世子孙读书入世、光宗耀祖的厚望。
1: 不管哪个村子、哪个宗族，他在修宗谱的时候，上面都有这样的表述，希望我们这个宗族里要出读书的种子。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你可以没人考中进士，但是读书的种子不能灭，要世代相传。
0: 如果说西池的建造兼顾了生活用水的实用性和寄予功名的功利性，那么东池的设计则更多地体现了文人雅士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利用东池开阔的池面，形成村落的空间变化，种以荷花，配上南北两端的望兄亭、人脊庙和水月堂，这便构成浑然一体的水景园林。它所体现出的高雅淡泊的审美情趣，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先生。
2: 像仓坡村，包括我们以前就附近的芙蓉啊、岩头啊这些村落，其实很多村落都是有完整的规划。这些规划恰恰就是那些曾经读书治世的那些有学问、有见识、有见地的儒学者完成的。其实不管是笔墨纸砚也好，七星八斗也好，五行八卦也好，其实都是跟儒学的一些思想在这里头浸润的结果。
0: 在村落建设中，这些习五行、通星象的在乡文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山水情怀和人文理想都转化到家乡建设里。为了使村落能够建设成藏龙卧虎之地，他们可谓煞费苦心。
2: 他就把这种本来村落里就需要有这种水塘或者池塘，本来就需要有街道，本来就需要有一个场地，他把它人为的把它抽象成笔墨纸砚，其实隐含的还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对读书取士的那种渴望，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思想，不管是谁来规划的，或者是什么原因来规划的，其实它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一个耕读传家的一种思想。
3: 从一人之园到一村之园，中国园林在服务对象上不断延伸。位于今天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翠云廊，则是实现了园林在空间观念上的终极突破。这是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林荫大道，属于古蜀道的一部分。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人就开始在这条大道两旁栽种柏树，后世的历代政府不仅继续植树，还立下了对树木维护保养严禁砍伐的规定，最终让这段古道成为了今天苍翠的行道长廊，也使得国内外众多园林专家形容这里是举世无双的奇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古人是如何做到让一条路变成一座园林的？那些上千岁的古柏又见证了怎样的守护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翠云廊》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段往事吧。
4: 他叫帅大柏，大约2300岁。他叫阿斗柏，大约1700岁。他叫夫妻柏，大约1000岁。我叫马文宝，40岁。

0: 在城市当中走到这个区域了之后，可以放缓脚步，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
1: 每当我走进翠云廊，沧桑历史仿佛扑面而来。千百年来，是谁栽下这两行古柏？又是谁在守护他们，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呢？怀胎柏大约1500岁，看起来它长势不错，正努力将自己的种子撒落。这里温暖湿润的气候，酸碱适中的土壤，成为最适合柏树生长的天然家园。适应能力很强的柏树被古人选中了，历朝历代都有在这里栽种柏树的习俗，让他们屹立道路两旁，庇荫着出川入蜀的旅人。他大约500岁，据记载与他同时种下的有10万棵。他们之所以会被大面积集中栽种，与当时的一个人有关。明代中期，当时的建州城刚从一场战火中复苏起来，刚上任的知州李泌率官民以石砌路，自建州南至阆中，西至梓潼，连通三方州县。为了保护这条道路，李泌率人沿路旁植柏树数十万株，并下令官民相互监督，禁止砍伐。剑阁县江口镇一株千年古柏树下，矗立着一方清代禁界碑，碑上记录了一无知小人砍伐树木，被抓后为了惩罚他，让他出资请大家看戏。这样的方法既让砍伐者受到了处罚，又对保护树木进行了宣传。后来的剑阁县还制定了县长离任、古柏交接的制度。如今近万株柏，每一株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树一册。虽然有了完备的保护制度，但是这片茂密丛林依然危险暗伏。人们叫它状元柏，大约1700岁，它现在是我重点看护的对象。
2: 这因为上面这个有这个毒刺，你手碰到它了之后就起泡泡，还痒。
1: 昆虫啃咬，雨水冲刷，树体倾斜。我要做的就是为古树复壮，让古柏长青。翠云廊的柏早已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栽种、利用和守护无不体现着东方智慧。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沟通连接，延续千年的古柏见证中华文化的绵延，从未断绝。
3: 什么是中国园林？这个问题或许从古至今都没有统一的答案。它可以是帝王的雄心，也可以是文人的寄托，可以是画家的摇篮，也可以是百姓的日常。它或许在高墙深院里藏着一人的精神世界，它也可能完全开放，容下一村的烟火人间。它还可以没有围墙和亭台，只有一条路和两行树，以及2000年的守护。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园林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智慧，它将每个人对山水的向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天地的敬畏统统容纳其间。每一座园林都是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而每一座城市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它的 山水故事。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胡弦的作品《在春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5: 我爱水，爱它收起了从内心涌起的波浪，爱它恋爱时总是清澈的要命。小半个世界的花儿都在开，我爱花开。流云过后，天空湛蓝，我爱那蓝。像在一种很深的爱中，不知爱为何物。我爱春天，爱春天里措手不及的变化，花朵摇曳，开花的声音像消失的秘密。我爱着相遇和在不经意间错过的部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

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具有当时内河船的国际先进水平。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长江客运迅速萧条，定期班轮无法维持，招商局客船几乎十之八九调充军运，成为内战的运输工具。

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出了敌占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平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汉口，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锋的红旗。6月11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12月15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19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在长江客运全面恢复之际，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对下游航线和各港狂轰滥炸，江新、江顺轮相继被炸。直到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铲除了国民党设在舟山的空军基地，深汉客轮才于5月11号起恢复白天航行。从此，长江干线客运量逐年提高。人民客运为人民，是新中国长江客运本质性的变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客船都建立党支部，并配有政委或政治指导员。接管招商局后，成立交通部长江区航务局，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统一调整和降低客运票价等工作。实行公私合营，这是长江私营客运的一次重大体制改变。长江客运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发生两次大的飞跃，客运量从1949年的155.3万人到1953年的693.2万人翻到4倍，至1957年的854.2万人翻了5倍。人民获得了政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提高。1952年，长江客运职工工资平均增加了12.89%。从1958年到1976年，长江客运同全国形势一样，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客运量迅速膨胀，呈畸形发展。在大跃进中，长江干线货运量大幅度下降。

但是由于大量工程上马，民工外出，客运量却大幅度上升。为了应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长航局改装了部分货船参加客运，同时自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江荣型川江新一代客货轮和跃进号中游区间客货班轮。客运运力的大量增加缓解了运量与运力的矛盾。自1962年起，长航局开展整顿长江客运管理，事办托拉斯而成立的长江航运公司对渝深、渝汉、汉深及区间11条客班实行专线运输。随着长江客运需求越来越大，长江航运公司制造大型客班轮已逐步取代老旧船。在四五计划期间，干线客运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载客位比1965年提高29.1%。同时，长江干线开始了对不同航线的客货轮进行定型工作。11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长江客运迎来了第四次全方位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后一次大竞争。为了打破过去30年来长航局独家经营长江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开放长江干线，地方航运冲破跨区段、跨河流航行的限制，干支直运、水陆联运。1985年，长江航运所有制结构开始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通道的格局转化，出现了船畅其行、客货畅其流的新局面。1986年，长江水系出现了814家轮船公司。20年间，改革开放三大特征，即客运量呈滑梯形变化，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海损事故增多，船舶技术状况各异，驾驶人员素质不同，给航行生产带来不安全因素，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长江客运量呈滑梯形变化是第四次竞争最显著的特点。长江客运爬梯式的快速上升，又滑滑梯式的下降，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极好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代交通建设刚刚起步，长江客运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依赖性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长江出现了民工潮、学生潮。为了满足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长江全线先后增加汉深快班、渝汉快班、汉宁快班，增开深宁航线和沂宁直达航线。截止1985年，仅干线经营的客运航线有49条，因此长江客运量如上滑梯，大幅度增长。1985年客运量近3500万人，旅客周转量70亿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增加73.3%和119.3%，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同地区的铁路运输。在服务质量方面，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准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运方针，自1980年开始，长江全线开展客运服务质量流动红旗竞赛和创先进航线活动。东方红34号轮成绩突出，服务事迹感人。1984年，交通部内河运输管理局号召全国内河客运部门向东方红34号轮学习。竞争几乎把所有的长江客轮逼上梁山，不提高服务质量就无法留住旅客，所以普通话和文明礼貌用语普遍运用，各种客运规范应运而生，为旅客做好事蔚然成风。像江汉51轮实行35项免费服务，江汉5轮的长江第一雅厅都是很好的先进经验而被推广。改革开放带来了百年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

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2001年10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性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内耗不断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为了减少本公司内耗，长航集团最大的综合性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集合分散的客运管理部门和企业，于1992年3月组建客运分公司。为了集团客运减少内耗，长航集团又于199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的张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碍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长航武汉客司成立的3年多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1万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在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百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

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邮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班轮模式，蜕变为一座移动的水上五星级酒店。从全景观景露台到私密阳台舱房，从非遗文化主题船到高端定制休闲航线，这里不再是路上的中转站，而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乘客不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在江风中度过一段完整的高品质的时光。旅客客运告别了粗放的运输逻辑，建立起精细化的慢生活体系。在船上，一日三餐不再是果腹，而是长江鲜美的味觉盛宴。靠岸登陆不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而是深度的景区接驳与人文导览。它将三峡的雄奇、库区的生态、沿岸的古镇与非遗记忆，完美编织进一张无缝衔接的旅行网当中。回望历史，从招商局当年力保川江运输的家国担当，到如今打造世界级内河邮轮品牌，长江航运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是连通东西、贯通南北的动脉。当夜幕降临，游船灯火辉煌地驶过巫峡，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艘现代化的巨轮，更是长江航运在新时代写下的壮丽诗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小街》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十年动乱期间，青年小夏结识了因受迫害而女扮男装的小鱼，两人在共患难的过程中产生真挚情感的故事。影片在艺术处理上非常细致，主题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在故事的几个高潮处适时出现，并采用不同的演唱方式与画面相结合，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
1: 你在想什么？
2: 每当我心里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教我的歌，这是她为我谱写的，也许这就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一支歌了。
1: 这里太安静了，我也憋得慌，你唱吧。
3: 在我童年，
0: 在为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谱曲时，作曲家徐景欣准确地把握了整部影片悲剧性的情绪，把旋律写得悲怆而深远，又把美好的情感和对往昔欢乐时光的思念融为一体，听来令人回味无穷。这忧伤的曲调也深深地打动了演唱者郑绪岚。
4: 这个歌曲呢，以多种的不同的形式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是一首忧伤的少女之歌，也是电影《小街》少女主人公的主旋律。
0: 当时郑绪岚刚刚凭借一曲《太阳岛上》崭露头角，作曲家徐景欣和《小街》的导演杨延进主动上门邀请他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电影录制主题歌。上海冬季的湿冷让北方长大的郑绪岚非常不适应，再加上当时的录音设备简陋，演唱必须一气呵成，他投入了很大功夫才完全融入了影片的情绪。当郑绪岚录完歌曲的最后一句时，导演杨延进从监听室里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说：你都可以拍电影了，感情表达得太准确了。
5: 唱了这首歌之后，很多记者采访就说为什么这么也是那种忧郁那种伤感就传递的那么好，那么到位。我就说这首歌呢，得以就是让我有机会去宣泄我这样的一种情感。
0: 电影《小街》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影片却保持了一种唯美的风格，有着散文诗一般的韵味，让整个故事如同现代版的《梁祝》一样打动人心。伴随着《小街》的热映，《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也传遍了街头巷尾。

0: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1: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四人帮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0: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1: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这个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0: 贺东九和任鹏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1: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的定位。
0: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长的客官，饿了吧？来碗驴肉黄面，刚出锅的卤驴肉。
1: 看看呐，看看呐，冯干羊肉焖饼，河西走廊摊羊。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一集，清脆的驼铃声穿过民国初年敦煌县城的小街，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消失在莫高窟旁开元寺的佛号声中。盛源商行老板秦怀沙一路小跑赶回商行，他约请了沙洲中学校长方之威和开元寺的释元法师品茗一事，却因为去取朋友带来的申报拐了个弯，生怕耽误会面。
3: 哎呦，我的秦老板，您可算回来了，我这小伙计快应付不来了，方校长还有释元法师都等着您呢。
4: 慢待了，慢待了，方校长、释元法师，见谅啊。
5: 怀沙不必自责，你这春煎茶还有沙枣糕、核桃碎，吾等甚是喜爱。
4: 劳烦校长亲自煮茶，罪过罪过，二位请。
6: 阿弥陀佛，秦施主有心了，既蒙相邀，老衲自当前来，不敢误了施主议事的时辰。
5: 看您说的，您肯来就是给我面子。方校长、释元法师，我的朋友从外地给我捎来了最新的一期申报，二位请看。
7: 申报记者伦敦通讯，民国13年11月廿五日，伦敦深秋恶寒，记者入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骤见展柜中引路菩萨像，此乃敦煌莫高窟唐代珍品。去年记者在沙洲闻其遭盗匪劫毙掠走，今竟陈列于此，旁侧木牌仅著公元9世纪中国壁画詹姆斯捐赠，观展者中多西洋人，赞曰东方瑰宝，为记者心如刀割，手脚冰凉。恍见敦煌风沙中俯瞰寂寞，盗匪撬劫壁画时残片零落，
5: 愤懑呐、啊！这简直是
7: 银鹭菩萨像流落伦敦，竟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展品。詹姆斯之流盗我华夏瑰宝，反被冠以捐赠之名，此等颠倒黑白之事，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6: 阿弥陀佛，老衲曾在莫高窟见此菩萨像，衣袂间似有佛光流转，本是护佑一方的灵物，如今困于西洋玻璃柜中供人观瞻，与普度众生的本愿相悖，何其悲哉！盗宝者纵得一时之利，亦难逃因果轮回。
7: 礼记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些文物是敦煌之本，是我中华文化之根。去年我赴宿州追索流失的莫高窟经卷，官吏却以买卖自愿搪塞，如今见珍宝流落海外，方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辈读书人岂能坐视敦煌宝藏外流。
6: 方先生莫过于忧愤，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文物虽暂失，然文脉存于人心，待他日因缘具足，珍宝自会有归乡之时。
5: 二位师长，大英博物馆里展出从敦煌盗取的引路菩萨像等众多文物，引起极大轰动。西方许多探险者越洋过海来到敦煌，伺机盗取壁画经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深陷危机啊！在下恭请二位来此，便是相商如何阻断西洋盗贼收买抢夺之行径。
7: 怀沙所言，字字戳心。敦煌文物岂能任西洋盗贼肆意掠夺？
6: 西洋盗贼远道而来，名为探险，实为劫掠，此举已触怒天地道义，老护华夏文明之责，老衲以血肉之躯相抗，也绝不会让经卷流失。
5: 二位师长的大义之举，怀沙敏感于心。不过西洋盗贼狡猾，他们暗中勾结奸商，借商队运输之名夹带经卷出境。为此怀沙倒有一计，
7: 不妨说说看。
5: 我这个计划要与永兴堂药铺梁瑞女合作。
7: 梁瑞女乃阿尔金山下名医梁如松之女，非但继承先辈岐黄之术，书法更是精良。
8: 哎，你为何与他合作？合作什么？
5: 我已专程登门恳请梁瑞女出山，她临摹古卷的技艺堪称一绝，能以假乱真。
8: 想必怀沙要来一番移花接木，或与李代桃僵。
6: 哈哈哈，怀沙不必相瞒，想来梁瑞女姑娘已经在盛元商行等候多时了吧？
5: 这世元法师真是料事如神。瑞女，出来吧。
2: 小女拜见方校长，世元法师。
9: 早闻才女梁姑娘端庄大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怀沙藏得紧，倒让你等候多时了。姑娘请坐。
6: 阿弥陀佛，梁姑娘不必多礼，施主既愿前来，便是缘分。
5: 瑞女，你都听到了，二位师长与我们一样痛惜敦煌宝藏流失，你就说说咱们先前商量的护宝之策吧。
2: 我思量着，其一，遴选20位品行端方、身手矫健的武士，设立护送各方货物运输的标识会，发现有寄送盗取文物者，便予以悄然截获。其二，建一密室为仿制工作间，效仿昔日米芾藏帖，常以摹本试刻的计策，以真物机理。文饰仿制赝品替换莫高窟被盗物件，真品则于密室暗格珍藏。我已与敦煌知名画匠陈良反复推演，仿制的经卷刻板画无不惟妙惟肖，可以说是真伪难辨。
7: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们计划成立标识会，明面上是护送往来客商的货物运输，保丝路商旅安全，实则暗中留意所有可能携带敦煌文物的商队，一旦发现经卷、壁画残片，便秘密截留，妥善

0: 藏于预先备好的密室中。哈哈，姑娘聪慧过人，名人不说汉语，狸猫换太子是也，让盗匪不知不觉。
1: 二位师长，以为此计可行否？
0: 此计甚好，善哉善哉。此镖师会可设在开元寺附近。
2: 密室靠近大殿地库，方便紧急时刻转运经卷刻板。
3: 太好了，既然是狸猫换太子之计，密室且称之为狸猫密室，如何？
4: 好，
0: 甚好，
4: 狸猫密室，狸猫密室。
2: 秦老板，镖师会算我一个，
3: 当然少不了你。各位。
5: 我这伙计赵山子，自幼习武，也算得上是武林高手了。哈哈，这怀沙最信任的商行伙计，必有作为。秦淮沙与梁瑞女深知敦煌文物流失寸许，便是闻名长河断流寸许。遥想大英博物馆中敦煌瑰宝远隔重洋，图蒙成双，归期难补。
3: 既以护宝为志，便以赤诚赴险，以性命相托。
6: 秦淮沙很快便请武林高手组成护送货物的镖师会，
5: 梁瑞女遂邀画匠陈良共筑狸猫暗室。
3: 刘烨这枪法堪比苍山赵子龙。
7: 刘烨一枪能穿透一座山，来，上来几个弟兄跟我比试比试，来呀！哈哈，你们就这点能耐？想当年啊，我刘启明还是个跟着麦浪跑的麦客，天不亮就挥着镰刀割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钱只够填肚子。可如今。
8: 在敦煌这地界，谁不叫一声刘爷？莫高窟的宝贝我能随便抠，官府见了我都得绕着走，这打打杀杀的日子才叫痛快。
9: 刘爷威武！刘爷，英国商人詹姆斯那边又派人来催了，
10: 问那批佛经啥时候能运过去。
9: 哎呀，黑虎啊，他这个吸洋鬼子急什么？
10: 这是从莫高窟墙缝里抠出来的唐代佛经，詹姆斯想拿几两碎银去换取，没门。我听人说，这佛经在洋人那儿能卖大价钱。
7: 哼，我便宜不了他。
10: 黑虎，在，把货安全送到詹姆斯手上，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出半分岔子。
7: 我刘启明让你在我这刘家大院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3: 刘爷，放心，我这就点上20个弟兄，明天一早出发，走隔壁那条近路，避开官府的人。谁敢拦路，我一斧子下去，让他连骨头都碎成渣。
10: 这才像我的兄弟。记住，那批佛经要是少了一个角胶。
5: 你就别回来见我。是，刘爷，待有差事，我黑虎提头来见。刘启明紧锣密鼓安排黑虎将盗取的莫高窟经卷偷运给英国人，方志威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秦淮沙，秦淮沙不敢有半分怠慢。 当即带领镖师会火速赶赴敦煌县城外，十里处设伏，准备截获经卷。与此同时，他还安排梁瑞女和陈良，准备连夜仿制截获的物品。
3: 都沉住气，黑虎的人快到了。山子，你带十几个弟兄守东侧沙丘，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再动手。
11: 秦老板，喊我大哥。大哥放心，弟兄们绝不让他们把经卷带出这敦煌县城。
5: 瑞女，陈良，我在。
0: 方校长从道士王元禄那里得到的藏经洞失窃经卷名录，我记下了，硫磺药包也准备好了。
1: 待会儿我喊动手，表示会都给我全力出击。
2: 是。
1: 瑞女，一开打，你们趁机从西侧绕到运输队马车旁，依计行事。
0: 坏沙，你要小心。
3: 弟兄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上上心。这批佛经运到英国佬手里，弟兄们能换半辈子快活。要是谁出了岔子，老子直接剥了他的皮。
4: 黑虎哥，这地方怎么感觉不太对呀？你听着这风，别是有埋伏。
3: 胡麻子，你个怂包，胆子让狗吃了吧，快走。
1: 动手，
3: 冲啊冲啊。是镖师会的人，给我冲过去杀了他们。
5: 黑虎狗贼，留下赃物饶你狗命。
0: 陈良师傅，快，咱们趁乱往马车那边冲。
1: 瑞女你放心，我跟着你。前面就是刘其明运送经卷的马车了，你赶紧把撬棍拿出来。
0: 就是这，陈良师傅，你快找朱砂印记的盒子。
1: 找到了，好了，快点燃硫磺药包。
2: 坏沙，干坏老子的好事，今天非斩了你不可。
6: 秦大哥小心，
3: 挡我这厮。
6: 秦大哥不好，经卷
1: 山子，你醒醒，是我没护好你啊。
3: 弟兄们快冲过去，杀进镖师会，夺回刘爷的货物。
1: 不好了，咱们的马车都烧起来了。
3: 啊，金券，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快点抢出来。
1: 黑虎狗贼，砍刀。
7: 你黑虎偷袭我，
1: 这一刀是为山子报仇，是为所有守护敦煌的人报仇。
4: 啊，
1: 黑虎死了，
8: 咱们快逃命去吧。
9: 追上去，
10: 为山子报仇。
0: 山子他怎么就这么走了？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忙前跑后的样子了。山子，你放心去吧，瑞女一定拼尽全力护好每一片经卷，不让坏人伤他分毫。
1: 山子，你听着，你不会白死。这批经卷能重回正道，能不落入豺狼之手，有你的功劳。日后我必亲手将你的事刻在莫高窟的石壁上，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让世人知道有个叫赵山子的青年用自己的命护住了这片土地的珍宝。你的忠义，你的赤诚，会世世代代刻在敦煌人的心里。
0: 山子牺牲，沙洲呜咽。秦淮沙看到了守护敦煌血脉之路荆棘在土，九死一生。而刘其明得知经卷丢失，必怀怨仇而来。此后刀光剑影恐无休日，血染黄沙或成常态。秦淮沙告诉梁瑞女和镖师会众弟兄，纵使前路危如累卵，也要以性命为薪火，让敦煌血脉绵延不绝。
3: 胡麻子，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
1: 刘爷，黑虎让秦淮沙一刀砍了，马车烧了，货也被抢走了，我没法子啊。
3: 那你就陪黑虎
9: 上西天吧。
10: 刘爷饶命，我胡麻子跟着你出生入死，可是忠心耿耿啊。
1: 刘爷，
4: 刘爷，
9: 刘爷，
1: 饶
9: 过
1: 胡
9: 麻
1: 子
9: 吧，
1: 我们都给你跪下 了。
9: 你们，胡麻子，我且饶你一命，再有差错，我砍了你，丢到乱葬岗子喂野狗。
10: 谢刘爷，谢刘爷不杀之恩。
11: 沙州防卫队队长徐放前来拜见刘爷。
9: 徐放，你来得正好。秦淮沙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搞了个什么镖师会，说是万货都可以护送，哼，挂羊头卖狗肉，昨晚竟然半路抢了我的货，杀了我的人。
11: 啊，秦老板不过一介儒生，怎么干起了强盗的勾当？这不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9: 刘爷待你怎么样？
11: 那还用说，要不是您帮衬，我哪里能当上沙州防卫队队长啊？
9: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马上带防卫队包围镖师会，索要秦淮沙抢去的货物，要是他耍赖，你给我踏平镖师会。
4: 这防卫队是县府才能调动的，就是出警也得有局长手谕。
9: 徐放，我他妈能让你坐上队长位子，也能一句话让你滚蛋。
10: 刘爷息怒，我去，我这就去。
4: 什么玩意儿，一介莽汉想借我的手杀伐镖师会？
11: 我徐放可不是你手上的提线木偶。
4: 可是沙州刘爷，哎呀，得罪不起啊。哎，见机行事吧。
12: 关门闭户，小心烛火。
13: 地方朝天开枪，吓唬吓唬得了，别给我上着人，听到没有？
14: 听到了。
0: 防卫队悄悄包围开元寺旁镖师会的时候，秦淮沙正陪着梁瑞女、陈良通宵达旦的仿制从刘其明货箱中截获的金卷。密室里闷热难耐，烛火摇曳间，梁瑞女正全神贯注地对照金卷真品临摹，额间的汗水顺着鬓角滑落，蚊虫叮咬的脸颊上，他竟浑然不觉。秦淮沙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悄悄拿起蒲扇为他轻轻摇扇驱蚊，又取来干净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他拭去额角的汗珠。即便如此，梁瑞女依旧沉浸在临摹之中，手中狼毫起落如风，一笔一划皆透着专注。待他停下笔，秦淮沙看着做旧绢纸上工整的蝇头小楷，再对照一旁的经卷真品，不由得惊呼起来。
10: 我的天哪，简直毫厘不差，我都分不清孰真孰假。
15: 秦淮沙，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16: 淮沙，就你这一嗓子，瑞女的笔尖一抖就会出错，这一笔错了就得重新来过。
15: 这一天一夜我跟陈师傅连眼都没合，眼看就要把截获的经卷全部磨制完成了，你别耽误我最后这几笔，给我出去。
16: 好，我走，不打扰你，不打扰。
15: 淮沙。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一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林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成。

编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民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哎，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主持人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咱们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消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的志愿者，全程完成了实验的志愿者最高可以获得70000元的参试补助。这一下就让躺着赚钱这件事儿具象化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
1: 是的，细心的网友发现有留言问，躺着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对此官方给出的回应是不行。随后官方又补充回应，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等。
0: 但千万别把它想成轻松兼职哈。这是中国航天严肃的地面科研实验，因为这个实验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关乎着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还有深空探测的成败。这份工作的严肃程度和对志愿者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都是远超想象的。
1: 是的，那么实验期志愿者要全程保持头低位6度卧床，这个角度呢能让700到800毫升的体液向头胸部转移，完美复刻太空失重时的体液移位，还要配合完成数十项生理监测，他的辛苦程度远超常人的想象。
0: 而这个补助呢，是对志愿者时间、身体与意志力的合理补偿，是对这种特殊劳动的一种尊重。
1: 这场招募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事业对科研细节的极致追求，也是普通人参与航天事业的重要途径。
0: 从2007年的地星一号到2019年的地星二号，再到现在的地星三号，这种卧床试验给我们国家的航天医学研究是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的。
1: 每一次的实验，每一组数据，都是中国航天向星辰大海迈进的坚实一步。所谓躺着赚钱，实则是躺着奉献。每一位志愿者都是航天事业的幕后英雄，向他们致敬。
0: 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云南的头茶野生菌上市了。今年的菌子价格和品质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也一块儿去尝尝鲜。
1: 黑龙江松花江开江老字号鱼馆座无虚席，跟随记者去感受舌尖上的开江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

0: 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餐桌上有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可以选了，今天呢咱们一块儿云赏美食，一块儿尝尝鲜。
2: 嗯，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云南。在这里呢有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品质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宗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3: 谢谢，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00八个。
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古蜀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5: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别帮着种，不会老是多，反正产量起不来。
4: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500-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5: 变多话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4: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5: 像古蜀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当然一说到菌子，大家就会想到云南的那个只是童谣啊，还是什么说法啊，
2: 嗯，
1: 红杆杆白伞伞，吃完糖板板啊。
2: 对，
1: 所以千万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能去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
2: 对，
1: 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那些土办法。
2: 嗯，
1: 另外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去烹饪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2: 而且据说如果你身边有云南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身边有人中过毒，进过医院。
1: 所以
2: 一定要小心，
1: 菌子一定是要小心的啊。那说完了云南，咱们接下来再去东北。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了，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2: 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6: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7: 下这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全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8: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7: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了啊，因为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9: 上鱼了，
10: 买这船行啊。
6: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11: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了。

0: 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约，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1: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2: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1: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3: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哦，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1: 哦。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4: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桌必点的。
1: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5: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8: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6: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7: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8: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7: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8: 解放初啊，51年呢，一直到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这高兴得很呢、啊，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7: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8: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说话大事，吓得我北京话就够呛。怎么呢？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7: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

份按满红手印的合同书，是18位庄稼汉携着身家性命签下的秘密契约。在1978年，这份合同书宛如一声惊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1978年初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18位当家人聚到一间茅草屋里，他们要代表生产队的20户人家在这里开一场关于生存问题的绝密会议。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当年安徽遭遇特大干旱，庄稼欠收，饥饿逼迫着小岗人必须做出求生的抉择。黑夜里，绝密会议紧张地召开。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洪昌率先捅破了窗户纸，说出了分田到户的想法。当时宋江化思想的影响，人们一旦触碰到分荷包，就容易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为了生存，18户小岗人决定以身家性命为抵押，实行分田到户。会上由严洪昌起草了一份秘密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参加会议的18人先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下图章或按下红手印，外出讨饭的关有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廷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子严立坤代按。次日，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便按人头分给了各户。这种包干到户的责任方式被称为大包干，他打破了之前的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令小岗生产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第二年，小岗便迎来了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1980年，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肯定了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做法。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正式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这份秘密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书，它代表的敢闯敢干敢试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历史的洪流中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着中国农村发展改革进程不断开拓前行。

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天赋，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尊鼎，饱含着西晋、

这尊双耳三足青铜鼎名为告别田福鼎，通高99厘米，重252千克，鼎腹上部刻有铭文，共计560字，记述了中国田赋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

鼎所要告别的田赋就是农业税，它始于春秋时鲁国的初税亩，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组织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老百姓称之为公粮。农业税的征收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权运转有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的发展，从1990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推进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效。2004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农民不仅不用交公粮了，还会得到国家的粮食补贴。农业税取消后，河北农民王三妮算了笔账，家中14亩地，往年交农业税费532元，现在不但不交钱，还有216元补贴，直接受益748元。拥有家传铸铜工艺的王三妮决定铸一尊青铜鼎，把这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历时近2年时间，告别田赋鼎终于铸成，铭文记录了王三妮的肺腑之言：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9年，这尊记录了农业税走进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鼎，永久入藏中国农业博物馆。全面取消农业税，是新中国在农业制度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2006年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农民负担减轻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农村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这一切，后人必将通过告别田赋鼎而铭记。它见证了历史的记号，土等地，税非所出，积重难返的历史定律，在新中国不复存在。它也见证了历史的叹号，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带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水帘洞探员呢，是孙悟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发生之后啊，孙悟空的生命状态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这天开始，他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这座花果山的最高统治者。而让他脱颖而出的，就是他敢为人先的勇气。这件事情呢，是以一场嬉戏开始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猴子到山涧之中洗澡，因为闲来无事，所以就有猴子建议为这个涧水探个源头。众猴溯源而上，于是来到了一个石洞前，看到一挂瀑布从石涧中喷涌而出。从嬉戏变成一件大事，是源于某个无名小猴的一句话：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孙悟空高声的叫了一声我进去，而后就明目蹲身，一头钻进了水帘洞，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洞府。而众猴也果然都信守诺言，一个个蓄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悟空呢，则高居王位，分派了君臣佐使，号令群猴，是风光无限。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呀，这个描写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人类社会产生领袖，它表现出了让其他众猴佩服的本事。面对湍急的流水，众猴是一片踌躇，而在这一片踌躇当中，孙悟空挺身而出，纵身一跃，在查明了瀑布泉水的源头之后呢，又飞身而出，是毫发无损。这实际上是动物世界，其实也是人类世界普遍奉行的强者为尊的信条的反应。直到现在，当一个群体需要自发地推出自己的首领的时候，要求这个领袖有本事，也就是或体力或脑力上具有出类拔萃的本领，它仍然是最简单也是最能够服众的基本原则之一。第二呢，石猴为猴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来呀，这群猴子基本上是露天生活的，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每到酷暑寒冬，少不得就要受老天之气。

但是呢，在石猴发现了水帘洞之后，这个情况就大为改变了。这个洞能够容纳千余人左右，虽然未必能够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哎，或者说大辟山里寒猴俱欢颜，但是呢，至少能够让数量极多的猴子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推戴领袖的某种反应。比如在中国神话当中的人物，像有巢氏啦、燧人氏啦、神农氏啦，就都是因为他们替民众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像筑巢、取火、耕种等事，极大的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拥戴，从而成为领袖。从个体的层面来说呢，石猴的称王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啊。在我们今天看来，众猴在嚷闹之中喊出的那个“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真是堪称打破了花果山群猴千百年平静生活的一声惊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此前群猴过的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这一声呐喊就宣告了这种众猴平等的生活将一去不返。推戴领袖这个需求既然已经产生，条件又已经明确，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只猴子会跳出来钻进水帘洞之中。而只要那只猴子钻进去，就必然能够弹到源头，不伤身体。从后来众猴也都跟着石猴鱼贯而入水帘洞的情形来看呀，这个难度系数基本为零。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跳出来的不是孙悟空，而是其他的一只别的什么猴子，那么孙悟空此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接受那只猴王的驱遣了。而现在就是这充满勇气的纵身一跃，不但奠定了孙悟空在花果山的地位，也开启了悟空后来全部的人生之路。设想啊，如果孙悟空不是身为猴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么怎么会因为担忧快乐的日子不长久而生出长生不老的愿望呢？须知啊，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天都在为一时发愁，是不大可能去想那长生不老之类虚无缥缈的问题的。另外，如果不是身为猴王，也是不大可能会当自己的担忧一旦提出，就有一只见多识广的通背老猿为之献计献策的。而没有这些，此后一系列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所以啊，悟空这充满勇气的一跃，真是撬动其一生变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率先跨入水帘洞的那一跃是如此的重要；另一方面，这一跃的难度又几乎为零。这样看来啊，石猴称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表面上看，确实也是这样。但我要说的是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为什么敢为天下先这么重要呢？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就天然地包含在所谓敢就是有胆量，所谓先就是先机。我们先说胆量，清代叶燮有才胆实力的说法，他把胆仅仅放在才之后，可见对于胆的重视。我们平常也有个俗话呢，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直接对应克服的是人性的一大缺点。我们人类有两个根本缺点，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恐惧，一个是贪婪，这两点是我们做事的大障碍。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啊，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宽半米、长十米的木板，任何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走过去。但如果把这个十米长的木板架在两座摩天大厦之间，那么敢于走过去的人，你想想

0: 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为什么在地面上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架在高空之中就很少有人能做到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恐惧。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制约你行动的可能并不是你的才能，而是你的胆量。敢不敢永远在能不能之前。再说先机，先机是这个社会上最宝贵的东西啊。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的《成功与运气》《好运和精英社会》当中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假如现在 A 和 B 两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见识水平都完全一样，但开始的时候 A 的运气比 B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大概好5%左右吧。那么请问，假以时日，A 的收入大概会比 B 多多少呢？也是5%吗？弗兰克的回答是那大错特错了，他给出的答案是500%甚至更高。因为人类社会它是个非线性的复杂结构，这意味着初始条件好一点点的话，最终结果就不是按比例分配的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很有可能不成比例的把初始的优势放大很多很多。弗兰克举了很多例子，从演艺圈到商业圈、体育圈，都很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天赋和努力不重要，而是说在很多领域，特别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仅仅凭着天赋和努力而没有幸运之光照耀在你的身上，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虚无缥缈的。有人说了，你说的那些都是幸运，和敢为天下先有啥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就本质而言，幸运就是你凭借偶然的因素而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先机。偶然性不重要，先机是关键。假如说因为幸运而形成的初始优势存在着太多不可把握的因素的话，那么敢为天下先、主动出击就是把握先机、形成初始优势的最好的办法。人他是逐渐成为自己的，人生的成就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在很多的时候，你提前迈出了一步，就提前进入了一个其他人所不曾经历的境遇，你的经历和见识就会优越于别人，而这些又会成为你进入下一阶段的优势。这就让人想起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哎，面对哥伦布的成就，有人赞叹，有人艳羡，当然也有人不屑一顾。哎，所以在一次宴会上啊，就有人公然地说，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是运气特别好吧，换我一样可以成功。这个时候呢，哥伦布没和他争辩什么，而是拿出一个煮熟的鸡蛋，哎，让那个人把这个鸡蛋竖立起来。啊，那个人竖了半天，当然怎么也不会成功的，大家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啊。哥伦布呢，轻轻地把蛋壳的一端敲碎，于是鸡蛋就稳稳地竖立在桌子上。其实啊，很多事情，有能力、有方法，甚至只是有决心，率先去做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英雄和一个常人的根本的分野。在这个意义上啊，石猴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并不在能力上差些什么，我们需要的往往就是那纵身一跃的勇气。或许在这一跃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甚至是一个别样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4: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5: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4: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6: 是，
4: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6: 你多久？
4: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6: 是，
4: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6: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4: 视频终端综合征，
6: 就是，
4: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7: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4: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7: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4: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6: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4: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6: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 畅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4: 嗯，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6: 对，
4: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6: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4: 大量
6: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4: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6: 嗯，
4: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6: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它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4: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6: 是的，
4: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6: 对，
4: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6: 对，这非常重要。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弘扬双四一政治工作机制光荣传统，并积极创新实践运用，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8: 重点关注全军科研院所的年轻骨干担当重任，加速成长。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
7: 新闻聚焦，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伊朗官员表示，美军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8: 在我军基层部队有一个双四一的工作机制。双四一指的是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和四个报告一个依靠。这个工作机制既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也是加强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作为双四一光荣传统的见证者、实践者、传承者，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着眼部队建设发展现实需要，积极创新实践，不断赋予双四一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双四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时代它又是如何发扬光大的？请听录音报道，扎根双四一沃土，锻造新时代强军力量。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程旭、管鹏鹤、范子旭。
9: 在您面前的呢，就是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主题雕塑。
7: 近日，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一座写有“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的鲜红雕塑，首先映入记者的眼帘。指导员张博向记者介绍说，这是他们建连育人的法宝。33年前，也就是1993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张万年将军来连队调研。他在向班长询问班里战士的基本情况时，根据班长介绍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总结提炼出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四个报告一个依靠的双四一要求，只是不
10: 爱兵更精准。实践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只有真正的走进官兵的内心，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这些年连队完成任务出色，官兵关系融洽，战斗力持续提升，这正是这一机制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7: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的官兵积极投入到设施设备信息化智能化升级的攻坚任务中。面对跨专业无图纸无备件无先例的困境，连队党支部在做好任务规划的同时，通过双四一等机制和途径，及时掌握全任务流程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党员骨干随时跟进攻坚。经费紧张，技师曾健带头组建攻坚小组，独创出一套高效维修方法，大幅节约了经费。施工改造的关键技术不成熟，二级军事长金泽玉带领官兵从零开始反复摸索实践，独立完成了符合实战要求的整套系统部署，彻底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技师曾健：
11: 当时压力确实很大，外勤单位给的方案耗资大，周期也长，但我们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想自己尝试来解决这个问题。骨干带头钻研，年轻同志积极献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的氛围把官兵拧成一股绳，让我们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7: 尝到政治工作给部队创新发展带来的甜头以后，连队党支部这些年更加注重创新教育方

0: 方式，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据连队的领导介绍，在落实传统双四一的基础上，他们摸索出双三进带兵法，即跟进、靠近、贴近重大任务和经常性谈心进岗位、进点号、进心坎，更加注重在任务一线培养甘苦与共、荣辱与共的战友情谊。队长薛哲告诉记者，现如今连队的内部关系更加和谐稳固，建设发展的动力十足。
1: 现在我们的用户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不只是作战保障，更多的是作战使用中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现在部队建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越需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0: 知兵爱兵，旗舰温暖军营，薪火相传，始至强军打赢。记者在连队门前看到的这副对联，见证着连队全体官兵的初心，也彰显了大家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重要指示的坚定决心。近年来，连队扎根双四一沃土，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备战打仗盛世，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九次，23次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7次被评为先进连队。信息志愿部队某部刘博告诉记者，未来连队将继续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重大演训任务、核心军事能力提升等各个环节，为推进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2: 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双四一凝聚的精神力量融入作战保障全过程，让官兵同心的信念化作训练场上攻坚克难的拼劲儿、敢打必胜的底气。我们始终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让这份由新时代官兵情谊催生的强大合力成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启龙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来，全军科研院所紧扣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年轻骨干推向科研攻关最前沿、演训保障第一线。一批政治过硬、专业扎实、敢闯敢拼的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服务打赢的新锐力量。近三年，全军科研院所承担的实战化科研项目中，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军委机关相关局办负责人介绍，在重大科研任务、重点实验室建设、关键技术攻关中，全军科研院所积极鼓励年轻骨干牵头论证、主持设计、组织试验。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建立青年创新人才孵化机制，领导挂钩帮带，助力年轻科研人员明确研究方向。海军研究院某所秉持礼技融合理念，年轻科研人员参与研发的20余项成果在部队训练一线得到检验性运用。火箭军研究院某所在重大科研攻关和极难险重任务技术保障中，确保年轻人才得到充分锻炼。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推出青苗计划，遴选潜力人才重点培养，打破部门建制和专业界限，鼓励骨干担纲项目负责人。从实验室到演兵场，从技术攻关到装备升级，全军科研院所一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科技人才正加速成长为科研卫战的骨干力量。
0: 总台记者钱江、汤一亮报道，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的主题为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3: 本台消息，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近日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长期在轨驻留已经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发展方向。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多维度的影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计划于2026年在北京开展卧床实验，为我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据介绍，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实验时间为2026年5月到8月，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通过初步审核合格的志愿者，择期组织集体体检和心理检查，合格者参与实验。
0: 本台消息，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全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请听报道。
5: 接到塔台指令后，新疆军区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调整飞行姿态，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新疆军区某旅乔清月介绍说，他们结合驻地复杂天气和地形环境，围绕低空飞行、多机协同等实战科目展开训练，有效锤炼飞行员的实操技能与协同作战能力。
6: 重点强化低空突防和编队协同，每一个动作都严格按照大纲标准执行，确保在复杂环境下能够遂行各种任务。
5: 随着夜幕训练，飞行员依靠仪表设备稳定操控，完成夜间航行、滑跑起落、野外无引导起降等训练内容，在暗夜条件下磨砺实战飞行本领。新疆军区某旅郭飞虎：
7: 夜间飞行，外界漆黑一片，很容易产生错觉，增加目标判断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高度专注，精准操纵战机。
5: 针对夜航风险高、协同难度大的特点，这个旅通过研讨推演、地面演练、座舱实操等方式夯实训练根基。据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特点开展飞行教学示范，集中组织

0: 程代办模式，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多科室会诊、手续审批等事宜，为救治工作赢得宝贵时间。凭借及时高效的专业诊疗，这名战士顺利康复，重返战位，第981医院任留。
1: 我们始终把保障官兵健康放在首位，紧盯官兵就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就是要让官兵少跑腿，好就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备战中去。
0: 据了解，第981医院针对官兵多科室诊疗、来回跑、耗时长、手续繁等难题，精准发力优化流程，在门诊、医院设置及挂号、就诊、取药等服务于一体的军人专属窗口，实现官兵就医一站式办结。在诊区各科室配备专人对接诊疗事宜，为急重症军队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实现救治零等待。同时，医院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将医疗保障覆盖官兵就医全场景、全周期，从提前预约诊疗、特殊病例专家对接，到出院随访、康复指导，构建全流程兜底保障体系。第981医院梁静。
2: 在此基础上，医院还系统收集基层官兵常见病症案例，建立专属健康数据库，进一步提升专科诊疗、防伤宣教、健康指导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备勤保障。
0: 特约记者巴特、宋雪纯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如果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哈兹里安还表示，这证明即便美国中央司令部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他们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4: 法国国防部5月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
3: 据美国方面5月6号消息，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据披露，美国务院没有回应媒体对这封信置评的请求。以色列从没有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今年3月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4: 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5月6号晚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哈雷特赫赖克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5月7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过去数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6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超过15处的黎真主党相关建筑设施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武器库、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平台等。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冰，欢迎收听周末点。

0: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 王兵你好。
0: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近段时间，围绕着是否恢复对伊朗空袭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和表态反复变化，但最终决定还是暂时按兵不动，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当地时间5月6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会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方面对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暂无回应。在您看来，美国和伊朗会达成最终协议吗？
1: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特朗普想靠轰炸和封锁打败一个9000万人的大国是妄想，他打得越久，自己的声望就会越低。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陆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0: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乌在同一天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您觉得双方距离永久停火还有多远？
1: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美国相关的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呢？
1: 特朗普之前就曾经有过计划，把部分驻欧洲美军从德国移防到波兰，利用波兰来牵制德国。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特朗普的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0: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7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1: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 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有分析指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1: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 这是典型的狐狸请客呀。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0: 土耳其五月五号公布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中东地区动荡之际，土耳其此举有何用意？
1: 土耳其这次公布的这款导弹采用液体燃料推进技术，最大飞行速度25马赫，射程6000公里，整个欧洲以及半个亚洲都在其射程之内。研制这种武器，可见其志在不小。当然，土耳其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它的人造卫星目前都是靠美国火箭发射的。这枚新型导弹呢，也没有进行过实弹发射试验，可靠性、精准度都还是高度存疑的。土耳其这次发布的图片中还出现了一辆导弹发射车，这说明它在进一步研发固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型号。看来，土耳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地区大国了。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拉丁美洲。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所谓伊朗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最近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站了出来，他表示美国如果侵略古巴，就是对整个拉美地区的侵略。他号召拉美国家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霸权。拉美国家的政权总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目前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确实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心生不满。哥伦比亚算是拉美的军事强国之一，特别是它的特种部队训练水平比较高，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训练体系长期受美国影响。如果美军大兵压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地区，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

0: 2.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0: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It's wonderful and...
10: 这是

0: 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五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4: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

0: 使得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3: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价钱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的椅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3: 哎呦，我都转不下了。
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4: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要好一点。
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 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0: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经济を
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

0: 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由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已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雕新高度？
1: 奉献瞭望，隐身突防利器歼35-0001编号战机亮相，会是五代战机的出口机型吗？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宣布胜利日停火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2轮昨天展开。

0: 开比拼。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比赛昨天展开较量，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中国队的1/4决赛对手将根据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3: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2: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3: 总台记者了解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2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2: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2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3: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战事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2: 这份备忘录包含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那么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那么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

0: 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1: 今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之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2: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并不信任美国。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凌晨，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2: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5: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下最后，你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4: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5: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拿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4: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
5: 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4: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2: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会

0: 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果行业的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1: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3: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1: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就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1: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3: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8家企业，晚上有没有抽查这样的问题？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他。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4: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存的，
4: 他那个有储存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1: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6: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作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运混的情况。
1: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防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6: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企业去落实这个主题？

0: 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说这个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岗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多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生产环节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的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制度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10: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经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9: 其中一名乘客叫做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11: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udden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
12: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

0: 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1: 欧盟委员会七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
3: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1: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首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5: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地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1: 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就在上个月，日本解除长达数10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谓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10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6: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5: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也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笔军售订单。对日本而言，他卖的是战舰，收获的却是自卫队所谓走出去的通行证。在这个背景下，高市选择性下跪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市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7: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8: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1: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9: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0: 近日，在总台央视镜头中，一架机头赫然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场。歼 35A 的外贸版是否已经正式出炉？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胡泽纯、张永鹏的报道。
1: 在电视镜头中，一架浅灰色涂装的歼35战机从机库缓缓滑出。对于这架战机的身份，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向中国之声锋线瞭望表示，
2: 这架歼35跟过去的歼35A 或者是歼35都有一定的区别。目前看，这架飞机前起落架的支柱比较细，另外是单轮的，显然应该是陆军版本的歼35A 的改进型，而不是海军的舰载版，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呢，它的涂装跟目前空军海军的涂装都不太一样。那么这架歼35的涂装比较简单，从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涂装，那么显然还没有按照用户的要求给它喷最后一层漆，最后这层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
1: 舰载版歼35必须应对着舰时的巨大冲击力，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解读，
2: 这架新的歼35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31的原型机叫 FC31， 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他们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样一个编号。可以说0001是第三种类型的编号了。那么这第三类编号意味着什么？再结合飞机上喷涂的 AVIC 这么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英文缩写，我们不难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的版本。因为 FC31 在研发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瞄着出口，现在既然这款战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列装空军和海军了，那么就会必然会出现第三个版本，因此它的编号很有可能是歼35AE。
1: 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标识，而这架编号0001的歼35不仅喷涂了这行英文缩写，还从带有英文标识的机库中滑出。所有细节都显示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1:2大比例模型就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2: 歼35这个出口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1: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哨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2: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 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竞争对手 F-35 的。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35的前景看好。

0: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杨晨斌首见初心不负古今，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初南、丁飞。
4: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的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5: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边潮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战。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下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校科考军校保管。到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到哪里需要到哪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

0: 文化的汪洋，杨振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1: 5点半就得起床，跑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这个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夜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不了解不行的。
0: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成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成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1: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0: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成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成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1: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就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做那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0: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成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兰、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成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1: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平凡的工作。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
0: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成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成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1: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0: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成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10余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拿着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2件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认识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就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0: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成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

0: 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震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绪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
2: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震真迹。从那以后，杨晨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时间当中运用自如。
2: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2: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1: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一些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2: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1: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

般的可爱。我问桂奶奶为什么这样称呼老伴儿，奶奶笑着解释说，这是其他博物馆的同事给杨先生起的绰号。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今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菇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今天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日前宣布，为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9号将实施停火，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胜利日停火声明。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
0: 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转运，本次任务有何亮点？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出于怎样考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方宣布今天起实行为期2天停火，乌方表示停火表态缺乏诚意，俄乌局势是否有所缓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从苍蝇馆子聚集地到特色。